刺杀计划明天照常进行，要用福山的头，惦记志远，还有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0: 山的车队来时，以后你在二楼负责阻击，我负责干掉司机。记住，车停的一刹那是你进攻的最后时机。如果没有成功，老三，你们在车队前方负责拦截。如果成功的话，
1: 我们掩护你们车队。
0: 不训练站。
1: 好。

0: 銃弾が当たりましたが、急所ではないので、よく休めばすぐに治ります。
1: 頼むぞ。

0: 二哥，你没睡呢？
1: 你也没休息啊？
2: 我没呢。
0: 我看你在这坐着，
1: 你想啥呢？
2: 我在想志远兄和死去的弟兄们，还有梦琪他们。明白。林峰，啊，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把这个交给梦琪，你就跟他说，
0: 二哥，你胡说什么呢？要带的话，你自己带给他，别瞎想。

0: 来了，啊，小日本来了，快去通知二哥他们。好，
1: 算这个福山命大，要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这次一定要了他的狗命。
2: 这次杀不死他，咱们就继续杀。我就不信他天天提防着咱们。
0: 二哥，三哥，不好了，小日本来了！

0: 啊，老四，林峰，掩护！大哥，
1: 怎么回事？少爷走火燎了，
0: 少给我来这套，是兄弟就一起走。

0: 听着，我和林峰掩护，你单骑上车，往城南走，人海夫子庙附近见。
1: 我是不会丢给刀子的。
0: 你刚才没听见，刀子让咱们走吗？

0: 我得去找二哥了。
1: 三哥，我跟你一起去。
2: 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
0: 哎，
2: 你们就别争了，你们哥几个保护好大嫂，藏好了啊。
1: 那行，自己小心，快去快回。
0: 照顾好大嫂，
3: 三哥慢点。

0: 小日本又要祸害南京城了，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先跟老三会合。
1: 弹药的味道，站住！说你们两个呢，站住！你们两个把头转过来，滚！你们两个是什么的干？
0: 太君，我们是良民。
1: 良民，良民证掏出来。

0: 二哥，二哥，
1: 小五，都没事吧？
0: 没事，都在上面呢。
1: 走。

0: 二哥，三哥，就剩咱们这几个弟兄了。你们说，还有希望吗？不是华强，怎么你怕了？怎么就没希望了？就你这张乌鸦嘴能叨叨？
1: 老三。
2: 老姜，你接着说。二哥，我不怕死，更不怕日本人。但是，就咱们这几个弟兄，能在南京城打起什么样的水花啊？
1: 你说的对。

0: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是怎么践踏我们的国土，你们看到了；怎么残害我们的百姓，你们也看到了。如果能够用我们的血肉唤醒民众，就算被埋在这荒山野岭里又如何啊？现在国家需要我们站出来，民族需要我们站出来，死去的兄弟需要我们站出来。你我的性命现在可以不属于自己了。掉脑袋的事儿，我江海洋从来就不在乎。
1: 再说了，大哥当初带咱们回上海的时候，大家伙也是认同的，就是杀日本杀汉奸。不是二哥说这些话你们明白没有啊？
2: 明白了。

0: 来两碗面。
1: 好嘞，两位请坐，稍等啊。
2: 看告示了没？明天日本人要杀一批手枪队和新四军的奸细，好几十人呢。
3: 什么奸细？日本人抓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们隔壁老李就在里面。日本人真他娘不是东西。
2: 是啊，真不是东西。

0: 哎，人物客官，进来吃碗面吧。
1: 日本人要杀的是普通的老百姓，手枪队不能见死不救。
2: 二哥，兄弟们没有怕死的，你就说怎么办吧。
3: 对，你说吧，
4: 我们都听你的。
5: 你说吧，二哥。
1: 接法场。
6: Action！Action！ 我巴顿了。

0: 好了吗？
1: 好了，
2: 准备好了。
0: 兄弟们，这次劫法场，我们可能都会死，都会没命。你们还愿意去吗？
3: 愿意。
2: 愿意。
4: 愿意。
5: 我们愿意。
3: 愿意。
0: 嫂子，
6: 二哥，你们去哪我去哪，我要跟大家在一起。

もしもし、何？よし、わかった。私だ、中軍につなげ。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到底死了。
1: 嫂子，
2: 是我没看好嫂子，还有兄弟们。

0: 你妈妈怎么关在城里？
1: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走。

0: 说大嫂这一死，他跟大哥在底下能碰上吗？还有咱们那些兄弟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了。你觉得咱们来南京
1: 不散？我懂，大哥、嫂子还有所有兄弟们的仇，我们都记在心里，而且一定会报。所以现在你我这条命

0: 我们现在只能留着，现在必须想办法出城。
1: 大哥结拜的时候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现在大哥大嫂都死了，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了。
0: 这倒是个出城的机会。

0: 小人玩多余劲了，
1: 胡闹。

0: 二哥，救援到了。
1: 二哥，等等三哥吧。

0: 应该不会追上来了。
1: 来安全了，歇会儿。二哥，三哥咋办啊？二哥，三哥会不会？
0: 别瞎说，三哥他不会有事的。
1: 可是，这么多日军。
0: 先安顿下来，再找老三。希望他没事吧。可是这个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呀，怎么找呀？
2: 居中有我一个本家的叔叔，是开明绅士。既然到这儿了，只能找他了。
1: 这样能行吗？
2: 不行也得试一试。先找好落脚点，再谈救老三的事儿吧。
0: 这样，你们俩这儿待着，我先进城看看。
3: 二哥，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4: 你个狗汉奸，害我爹
5: 扔不到我包。
4: 你小子说谁呢？
6: 说谁呢？
4: 我告诉你，是你爹不肯跟皇军合作，居然敢违背皇军的命令。哎，我就搞不明白了，给你老爹搞个维持会长当当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找死，你知道吗？活该！
5: 你放屁！老子跟你拼了！不
4: 就你他妈还拼了？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下次要再敢对老子这么不客气，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听到没有？
5: 狗汉奸，
4: 走！
5: 狗汉奸，这个狗汉奸，
0: 小峰。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啊？
7: 你是？
0: 我是你海洋哥。啊，
7: 海洋哥，哥，你可回来了？
0: 没事吧？
7: 没事。哥，我爹，我爹他背着别人给抓起来了。
0: 怎么回事？
7: 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咱先回家再说。
0: 走。
8: 我爹啊，他不愿当这个韦超，那可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咱老江家也背不起这个名声。
9: 哥，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那个狗汉奸武才，就是因为我爹没使钱，暗地里使坏，我爹才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
0: 什么时候的事了？
8: 都七八天了。我好几次想去看我爹，可都被日本人给赶出来了。
0: 你就没给那个武才点钱，先把人救出来？
8: 救过了，可那个混蛋。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前些日子呢，日本人催缴公粮，我爹带头抵制，他怀恨在心呢，现在张嘴闭嘴就要让咱江家家破人亡。对了，哥，你不是十九路军的吗？你一定能救出我爹，对吧？哥，算我求你了。
0: 小峰，你放心，叔我一定会救的。至于我的身份，我已经不是十九路军的了，有时间跟你说。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小峰，救你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8: 哥，只要你们能救出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
0: 知道了。我们会尽力的。另外，安排两个房间出来，有几个兄弟在外边。啊，这段时间

0: 二哥，你这说什么话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去吧，我给你们收拾地方。
1: 走。峰哥，哎，二哥会不会今天怎么了？净胡说八道的。
2: 我就说说。
0: 二哥，弟弟安排好了，走吧。
1: 你叔找到了，
0: 但出了点问题，路上说。啊。

0: 哥，回来了。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杜林峰和小五都是我兄弟，本家堂弟江峰。
0: 啊，你好，峰哥，小五兄弟，你们都是我哥兄弟，以后呢，大家就不要客气了。
2: 江老弟啊，客气话呢就不多说了。
1: 好了，我叔的事都知道了，林峰跟我出去一趟，小五在家里。
0: 嗯，好。

0: 小峰哥，别急，坐下喝杯茶啊。
1: 我担心我哥呢。
0: 没事儿。
2: 哎，哥，二哥，怎么样啊？
3: 啊，地形都看过了。这个县城里的日军虽然没有南京城里的多，但也不是咱哥几个可以随便硬拼的。不过我想好了，就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2: 怎么个调虎离山了？
3: 那我问你啊，那个武才住什么地方？
2: 县城西边。怎么了？
3: 那正好，宪兵队在东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救人。
2: 二哥，你说要咋办吧？

0: 大中午的不让睡觉了你。等着，来了，别敲了啊。你小子有事求我呀？
1: 想找你帮个忙。
0: 你谁呀？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是谁。知道为什么绑你吗？真不知道。你不傻了，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给日本人当狗。知道我们杀了多少日本人跟汉奸吗？国吉，你很快就知道了。小五，
2: 二哥，
1: 给我看住他，把他皮扒了，扒慢点儿。
2: 好嘞。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哥，
2: 我跟你们一起去，这把枪给我，我跟你们一起打小日本。
0: 枪以后我会给你，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2: 这聚龙县我熟着呢，
0: 再熟也不行。救了你爹之后，这个县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待在家里啊，收拾一下，备些口粮，多带点东西。我们上山。
2: 上山干啥去？
0: 落草。怎么了？舍不得了？那也总不能等着日本人杀上门来。
2: 好，我听你的。你们先去，我在家收拾收拾。
0: 好。
3: 你小子稀稀疏疏干嘛呢？

0: 里边的人还老实吗？老实，绑得结实的呢，跑不了。哦，老师就好。二哥呢？现在正在喝酒，一会儿喝完了酒，再来扒了这个小子的皮。
1: 那可不，汉奸就是该死。
0: 啊，你呢？看了半天了啊，也累了。你呢？先回去休息，我来替你看着。
1: 行，那我走了啊，
0: 走吧。

0: 二哥，怎么样？
1: 果然不出所料，这小子他跑了。
0: 小五呢？
2: 跟上了。
0: 好，走，
3: 走。
0: 哥，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4: 好，小峰，先城外等着，接了你爹后，找你会合。
1: 哎，好，小心点啊，你们。

0: 出大事了！有反日分子要袭击巨龙县城啊！
1: 什么？有多少人？
0: 具体人数不清楚啊。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

0: 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

0: 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爸，爸，
8: 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呢？队长，大半夜叮叮当当，怎么回事？是枪声，好像是宪兵队那边。行，兄弟，准备出发。
1: 是。徐副队长，
0: 同学，在外边打枪，怎么回事？不清楚啊。
1: 听声音打得很激烈啊，不会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吧？
0: 新四军还敢进城？
1: 那得分什么城，就巨荣这个破地方，真保不齐。
0: 怎么办？
1: 大哥，你还真想和新四军打呀？新四军可不好惹，就咱们这帮兄弟，那欺负老百姓还行，跟新四军打，
0: 你的意思是不打？
1: 也不是不打。 咱们朝天放上几枪，是那么个意思不就得了吗？日本人那儿能交代得过去，我们跟那新四军又不结仇，多好。
0: 咱俩想一块儿去，集合兄弟，我就换个衣服。
1: 哎。

0: 队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是吧？兄弟们，枪声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3: 就在此刻，宪兵队正在遭遇袭击，
1: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增援。可有一点，遇到敌军，枪口冲天。
4: 冲天？
5: 这是
1: 啥？兄弟们，大队长刚才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7: 明白了。
1: 谁也不许犯错。出发。

0: 兄弟们说，打再猛点！
1: 明白。
2: 兄弟们，坚持点！
3: 是。
0: 这也太激烈了，慢点。
4: 大队长。

0: 爹，醒醒！爹，爹，爹！爹，醒了。
1: 凤儿。
0: 哎，爹，在哪？
1: 你是咋把我救出来的？
0: 爹，是我哥把你给救出来的。
2: 是我。是我，
1: 是海洋吧？
2: 是我，海洋。
1: 你们不该冒险救我，我都这么把年纪了，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2: 叔，先不说了，这儿不安全，先离开这儿，走。
1: 不用了，老头子活不了了。我江玉堂宁死不当汉奸，不能给咱老江家祖上丢脸呐。风啊，
0: 爹，
1: 好好跟着你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活着要讲气节。

0: 雪峰，差不多该走了。
1: 哥，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打小日本，替我爹报仇。
0: 行，哥答应你。

0: 我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久远不及时，导致皇军伤亡惨重，还就让他江一潭。太君，太君，太君，你听属下慢慢说。属下冤枉啊！昨天夜里，我听见枪响，我第一时间集合兄弟，一分钟都没敢耽误。江腾队长，我们大队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1: 偷袭的新四军太强了，足足有两个营的兵力，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光了。
0: 说八道！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新四军的尸体？新四军是偷袭，当时宪兵队的人又太少，如果说有别的队伍，那别的队伍也没有新四军这么能打仗啊！
1: 哪有那么多的新四军？
0: 太君。 属下认为新四军这次偷袭，计划严密，早有部署，那很有可能是化妆镜。有这个可能。
1: 废物！
2: 加藤，加藤，什么玩意儿啊？你是你的啊？跟老子来气！你跟老子来什么气？有能耐你打新四军去！
1: 你一天人五人六，你五十道六十道。
0: 你打新四军去，啊，看不上别用。何大队长，消消气。喝点水。老许啊，我这身边啊，幸亏有你给我在这出谋划策，要不就那加藤。大队长，咱们是兄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再说了，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3: 咱们是兄弟，
0: 对呀，
3: 自家兄弟。老许，以后只要有我一口，我绝差不了你。
0: 谢谢大队长。

0: 这谁要倒霉？喝水都塞牙。
1: 梦琪，
0: 哎，到前面驻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战士们也很疲乏了。
1: 好，这些天大家也都辛苦了。
0: 跟上啊！

0: 老乡，发烧了。
1: 小钟。

0: 凤姐，小伙，人怎么样了？烧得厉害呢。战士们四处看了一下，附近的村民早就跑光了，肯定是让小日本给祸害怕了。可我们不是小日本啊，我们初来乍到，乡亲们不了解我们，害怕了自然就跑了。以后我们要多做工作。是啊。哎，凤姐。 有件事要找你商量一下，我们在巨荣有一个联络站，是个杂货铺，我们需要派人去接头，了解一下巨荣的情况，你看派谁去合适？
1: 我去吧。
0: 嗯，好吧，这是接头暗号，明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

0: 收山货吗？
1: 收，只要便宜。你看看，这葛根很新鲜，板栗疙瘩皮薄，很甜的。是不错，收脚票吗？不行，我只要法币。好，警告进来。好。
0: 孟琪姐，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我是孙世清啊，我刚才一眼就认出来你了，只不过组织有工作原则，对不上暗号，我不敢认你啊。
1: 孙世清，
0: 在上海，我娘在你的刺绣商行做工，有一次我去刺绣商行找我娘，还见到过你，可能你没注意到过我吧。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听司马提起过你，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成为同志了。是啊，自从上次在上海被解救之后，我就被组织分配到了聚荣工作。一晃，几年都过去了。龙先生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不要太难过。谢谢你。
0: 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啊，里面请。好。对了，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又怎么会来到苏南了？自从我爹牺牲以后，我决心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去了雅安抗大学习，然后我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八一三以后，我接到了命令撤离上海，然后我加入了新四军。这次是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了苏南。原来是这样。对了，我们现在急需了解聚荣的情况，你知道多少？跟我说说。
1: 那我跟你说一下最近的一件事情吧。前些日子，日本人抓了城里的开明绅士江玉堂，逼他做维持会长。可是这位江先生呢，非常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绝食抵抗。后来有一股武装力量突袭了宪兵队，把他给救走了。
0: 什么武装力量？我不知道。
1: 那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0: 你跟洪营长说一下，山货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调走了，能否再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一起工作？
1: 好，我回去就跟他说。

0: 孟琪同志回来了。孟琪，
1: 来来来，坐。你怎么去那么久了？路上没遇到什么事吧？
2: 没有。
1: 怎么样，接头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我说说情况吧。

0: 你先在这安顿下来吧。是啊，要是我哥、嫂子、弟兄们，还有我三哥都在就好了。咱们蜀相队现在就剩下咱哥几个了。
1: 小孙说，现在聚戎的鬼子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力量，大肆收编了地痞、流氓、土匪，编成伪军。还有，他们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保甲制度，逼迫老百姓办理了良民证。妄图割断我们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鱼水的关系。
2: 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是。
1: 不过，我们也要大力发展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说得对。对了，红营长，关于派一个同志跟小孙一起工作的事情，你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2: 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好，时间那么急，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1: 我想去。什么？我想过了，我跟小孙可以扮成姐弟两个人，这样可以方便相互掩护。
2: 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教导员，你要知道，在敌人心脏工作是非常危险的。谁去都一样危险。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工作不等人，我先顶着。要是你们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我。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2: 我会的。
1: 喝水。
2: 哎。

0: 险啦。
1: 不要害怕，我们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不会祸害老百姓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
0: 这位是洪营长，你呢，有什么就如实的说，千万别有顾虑，好吗？
2: 我是刘村的，我叫张铁蛋。
1: 我们的战士刚去过刘村，一个人都没见到，怎么乡亲们全都跑光了？
2: 乡亲们看到你们来了，早早的躲到山上去了。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没来得及跑，幸亏遇到你们。
1: 铁蛋，你可以上山劝乡亲们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2: 你们真是打鬼子队伍？
3: 那是当然了。
2: 你们不会祸害老百姓吧？
0: 如果是那样，我们还会救你吗？
2: 对，也是。

小宗啊，二哥，对，是想他。二哥，难道你不想孟琪姐吗？

0: 我想吧，可想又能怎样呢？那你还不如来，不说这些了。林峰，咱山上有单日子了，总不能坐这山公啊。
1: 有新目标了？
0: 这两天日本人有批货要从关岛走，咱们得活动活动筋骨了。
1: 哥，叫我打枪吧，我也要跟你们去杀小日本。
2: 走。哟，许队长，
3: 孙老板，这位是？
2: 这是我姐，从老家来的，帮我打理生意。姐，这是许队长。许队长好。
3: 我上次订的野山菌呢，都齐了。姐，
0: 许队长，这次的货不错啊，
3: 给你钱。啊，您拿好。许队长，慢走。
0: 许队长是我们的人，他现在潜伏在日军皇协军做副队长，是日本人运送物资的情报。
3: 小孙，马上把情报送出去。
1: 这是日军最新的情报，太好了！有了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面的活动了。
2: 哎，小孙儿，柳梦琪同志在杂货铺还习惯吗？
4: 习惯，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很强。
1: 那就好。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下山的时候带上一些，遇到检查也好有个说辞。
4: 好。那我先下去休息了，
1: 赶快去。

0: 到底在哪儿啊？
1: 走，
0: 少
1: 废话啊！大哥，这小子一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我看他不像什么好人，抓来了。
2: 这位当家呢？我是山下的村民呢，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1: 放了你可以，但是你要给我老实的交代，要不然的话，

0: 我这一枪子儿可就崩了你了。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说，我叫柱子，是山下李村的村民。山底下日本人正在抓壮丁呢，我为了逃壮丁才跑出来的，然后逃出来就被你们给抓了。
2: 壮丁？
0: 他们抓壮丁干嘛呀？
1: 不知道。我听人说好像是为了修什么据点。
3: 哥，
2: 什么据点？
3: 柱子，你怎么在这呢？
1: 江峰，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3: 你俩认识啊？
1: 对，
3: 我们以前在一起玩的。
1: 对，我们以前认识。
2: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把你当成日本人的奸细了。
3: 抓错人了。
1: 没事。那你们是？
2: 我们是专门打日本人的。
1: 打日本人的？
3: 对。
1: 你们收下我，终于找到敢跟日本人干的人了。
4: 起来。
2: 怎么，想加入我们？
1: 想。乡亲们都被日本人给祸害惨了，我想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
2: 行，但是你要先说说关于抓壮丁的事。
5: 这样，
6: 好的。
7: 来乡亲们，这就是我们洪营长。
8: 老乡，
9: 洪营长，
8: 你们好啊。
10: 洪营长好。
11: 洪营长好。
8: 来，坐。来，
12: 坐了。
8: 乡亲们，你们找我有事儿？
13: 铁蛋，
14: 哎，大爷，在这，
13: 还不让大家赶紧把包都放下？
14: 来，把东西往这儿放，来，东西放这儿。来，
13: 这是，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面做的布鞋。和一些粗布，
8: 使不得，你们比我们还困难，怎么能送东西呢？
13: 别客气了，你们都是好兵啊，以前当兵的专门祸害百姓，可你们不一样，不是帮我们村里人今天干这就是干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
14: 对呀，
15: 是啊，
8: 千万
15: 好事，
8: 千万不要这么说。
16: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抗日救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17: 是啊，
18: 对
17: 啊。
16: 再说了，我们部队有纪律啊，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是不是让我犯错？
13: 你别跟我讲你们的纪律，这些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啊。
16: 那也不行。
13: 好了，我们就这样。再见，
8: 老乡。
14: 走，老乡。
8: 哎，老乡。
16: 小朱，
19: 那样
16: 拿上钱，给乡亲们送去。
19: 是。
5: 快点！
3: 走吧。
5: 快走。
3: 快点。
0: 家伙，帮助日本人助纣为虐啊！
2: 别急，很快收拾他们。柱子，既然你加入了我们，以后就是手枪队的兄弟。现在需要你帮忙对付那帮警察。
1: 海洋哥，你就说吧，只要能收拾这些人，咱们都成。
2: 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我们只是教训他们。你看，你能不能帮忙，让我们扮成壮丁混进去？
1: 没问题。

0: 开饭了。
1: 好啊，开饭了。
0: 来，排好了，排好，在这边。
2: 排队，排队。
0: 走走走，下一个。排好，排好。

0: 枪，你们别慌。
1: 听着，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把枪放下，我保证你们安全。
2: 把枪放下。

0: 小五，柱子江峰，把老项目送出去。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

0: 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食材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 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都给我听好了，不许回头。
1: 都给我老实点，我这枪子可是不长眼睛的，你们几个要是不老实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们。现在都给我一直往前走，走回警察局，谁都不许回头，回头我就一枪打死。
2: 是是是是，不回头。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そう、
0: はい、はい、はい。

0: 队，枪队，又是手枪队！一帮蠢蛋！给我起来！给我起来！起来！
1: 太君，属下来晚了。太君，属下不知这发生了什么事儿。
0: 给我捡起来，捡起来看看。

0: 这帮谎邪心都是吃干饭的吧？啊！马上带人出城给我斩协议人。
1: 是，属下明白。
2: 部队，快走！

0: 連れてけ。这他娘黑灯瞎火，我上哪给他抓人去？我倒能抓鬼，我怕他不敢要。
1: 大队长，别意气用事，咱们到前面看看，有可疑的再说。没有的话，我们也要等到天亮回去交差。
0: 行。哎，老许啊，给兄弟们说一声，多加小心。
1: 明白。
2: 兄弟们，走。

0: 们是小日本人。
1: 我们不是日本人。
0: 你抓人日本人的皮还说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我大哥最恨日本人了。

0: 哥，在树林的时候你怎么不反抗呢？就那几个人
1: 为什么要反抗？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痛恨日本人的山寨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0: 你的意思是
1: 守疆队现在人不多，我想再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
0: 是这样的？
1: 是啊。行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见机行事。

0: 这么说还是没有守枪队的踪迹。
1: 太君，属下接到你的命令，带着我的兄弟开始进行抓捕，纵向两公里，横向三公里，平铺抓捕，没有发现。太君，你也知道当时人的地要险和
0: 滚。

ゴミの豆。ショウちゃんと岩ちゃん、愛から断金。今は自由乱で騒ぎ始めた。絶対に探し、奴らを調べ上げろ。

0: 窝囊，你算个什么东西，和老子成天嚷了。
1: 有什么事你再回去说。
0: 老许，去我那喝一杯。
2: 喝喝喝，就知道喝，喝死喝。
3: 当着我兄弟面说啥呢？
2: 我今天就是当着许兄弟面我才说，好好的非得给日本人当狗，我现在回娘家都被别人戳脊梁骨。
0: 你别搁这胡叨叨，去去去去。老许，见笑啊。
1: 大哥，你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我又何尝不是呢，兄弟们都难。

看见了，现在连我老婆都管我叫汉奸，我愿意当汉奸。想当初咱们兄弟在忠义救国军，忠心义勇，救国救民，到哪有面儿。不气呀、啊、让人打散了。你说我要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咱们这帮兄弟，我要是给日本人当狗，我就是孙子。

0: 我原本就想啊，跟着日本人混口饭吃，可现在又是新四军，又是守将队。
1: 一天不如一天。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2: 守枪队是哪个守枪队啊？
3: 你也知道守枪队的事情？
2: 知道，在上海守枪队打鬼子、惩汉奸，赫赫有名。
3: 他们在上海的作为，我也有所耳闻。在19路军的时候，我跟守枪队的海洋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你知道现在在哪儿能找到他们？他们行踪不定，有机会我会调查的。你是不是想收编这支抗日的力量？是啊。
2: 如果守枪队能够加入我们新四军，那我们又多了一支抗日的武装，总比他们单打独斗要强得多。
3: 我会留心守枪队的情报，还有他们从南京调过来一个中队的日本兵，领头的叫百元少佐，专门用来对付新四军的。你让红队长要加倍小心。这段时间，他们四处的枪征民夫，修建据点，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封锁。
4: 这个是他们在巨人周边修建的据点，位置和兵力配置。

0: 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我会下山进行释放。小孙，哎，你说肖安同志说的手枪队是江海的？
1: 我不知道，不过就算不是，也应该跟他们有关系吧？一定要找到他们。
0: 肖安同志一直在留意手枪队的情报。
1: 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火，你走的时候带上。一旦有人查，就说上山搬货。路上一定要小心。
0: 好。

我让你跪下。

0: 知道你小子没死。
1: 怎么混在这个地方了？
2: 怎么就当上山大王了？
3: 二哥，说来话长啊，我还想问问你们啊，从南京分开，你们怎么撤出来的？
4: 说来也话长。行了，有吃的吗？
3: 哎，有有。
4: 二喜，准备酒。愣着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这个是我亲二哥，这个是我凌风弟弟，你们听见了没有？

0: 小兄弟，我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1: 小峰哥，你先别急啊，二哥跟峰哥俩人一定会没事的。
2: 我担心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小峰哥，再等等，万一我们贸然行动，二哥他们回来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再等等。
1: 好吧。
0: 原本是打算拉拢一些人一起跟日本人干，结果就碰到他们了，就到了这儿，没想到。遇到了你，我说呢，我心想就凭这帮小兔崽能抓住你们俩，这是天意，老天爷不希望咱们兄弟分开。二哥，说的对，来，为咱们哥仨能再次相逢，干杯！
3: 好，
0: 吃菜，二哥。
3: 你这可以啊，有酒有肉，还弄了身衣裳。我说，这是山鸡啊！
0: 这二哥，你什么眼神啊？这是貂啊！你看这嘴，这带钩的，这翅膀，这爪子，这是貂。这当山大王都得穿这貂。哎，二哥，正好你来了，这山大王你来当。 这件衣服该你穿，
3: 老三，
0: 不，这个还是你穿啊。
3: 这个貂得你穿。
0: 老三，这件衣裳呀，真的不适合我。
3: 啊，
0: 不是，你要当这老大，老大都在穿这件衣服，你合适。
3: 老三，这个貂。

0: 不适合我，你自己留着穿吧。啊，
1: 说正事，不穿我给你挂在这
0: 儿。行了行了，老三
2: 啊，
0: 你还是赶紧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

0: 去看看。
1: 走。
2: 快起来，兄弟！
3: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小日本追杀啊？
0: 实不相瞒，大哥，我们以前是这儿的村民，后来小鬼子老欺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就当了土匪。今天要不是你，我们这波人早就死了。
3: 大家都是中国人，最痛恨就是小日本。我也是经过此地。
0: 大哥，看你这身手，不如也加入我们这行吧。是不是吧？
4: 大哥，
0: 有你在，我们就不怕小日本欺负了。
3: 行，如果让我加入土匪，有个条件，你们不能欺负老百姓，得专门打小日本。
0: 行
5: 行行行，
0: 大哥，要么做我们老大吧，
6: 我老大吧，
7: 做我老大，
8: 做我老大吧，
9: 我老大吧。
3: 行，就算我入伙了。
0: 来，抢！
3: 就这样。我就当了山大王了，
10: 够传奇的呀！
11: 哎呀，还是你老三能耐啊！
12: 不过话说回来了，干土匪不是咱长期的打算，我们还是要重整旗鼓，做回守枪队。
3: 二哥，就等你这句话呢，我就想真刀真枪的跟小日本干。
10: 哎，二哥，咱是不是把小五他们也接过来了？要不然在山里边封赃露宿的多遭罪
12: 啊！你不说我还真忘了，好歹这山寨也算是个安身的地方吧。
3: 没错。
0: 老大，
3: 怎么了？
0: 山脚下发现小日本，好像在修据点。
13: 上级对我们清除据点行动非常支持，特务营和游击支队会配合我们的行动。我们营的这次任务就是这两个据点，大家对一下表。现在是下午时刻3:05。
3: 好，
13: 明天我们按时行动。
14: 是
15: 是。

0: 他们现在没那么多兵力啊，
1: 那你如何去把小五他们接来？

0: 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回来。不行，我得去找找我哥他们。
1: 行，我陪你一起去。
0: 哎，走。
2: 小五，
3: 小五，
1: 李凤岗，

0: 们带回来了。
1: 哎呦，小虎子，
2: 三哥！
1: 哎呀，
3: 哥，没事吧？
4: 没事。
3: 三哥啊，我还以为你
4: 怎么着？以为你三哥死了？我告诉你，你三哥脾气臭，阎王爷也不想要我。
5: 行了，老三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江峰，我弟弟。
4: 哦，
3: 三哥好，
4: 你好。二哥是你弟弟，也是我弟弟。
5: 这个是柱子，咱们兄弟刚加入的。啊，
0: 三哥啊，
4: 你好。以后大家伙都是一家人啊。
5: 行了，人都到齐了，谈正事吧。咱先商量商量，咱们把日本的据点端了。
4: 好，来来。二哥，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0: 看见啊，伐桑。
1: 伐桑？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要例行检查。
0: 死人你们也要检查？知不知道在中国死人为大？
2: 八哥，
0: 你八个什么？你八个？
3: 哎，太君，太君，太君！
4: 大家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让你们检查，能不能检查一下？没什么啊，检查检查啊，检查。

报告营长，前方有日伪军向这边溃逃。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抢戏了！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1: 一定一定！
0: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让你们跑得如此狼狈？
1: 报告长官，我们的据点被袭击了！
0: 被袭击了！

0: 属下不对，属下不对。你说什么？顶住！一定顶住！我马上派人增援。
1: 太君，你找我？
0: 立即集合你的部队去增援各个据点。明白。
1: 太君，属下去增援哪个据点？
0: 滚蛋！哪里有心思就去哪儿。
1: 明白。属下明白。
2: 咱们今天出战告捷，是不是应该喝一个？
3: 是。
4: 好，既然兄弟们愿意，那咱今天就不醉不休，
0: 干杯！
3: 来！
0: 干一个！
2: 二哥，我单独敬你一个，来。穿的不错呀，啊，
5: 哪儿弄的？
2: 啊，你说这个的，前段时间啊，逮了个日本翻译，从包袱里翻出来的，本身想留给我自己穿，你看我这身材，还是你穿着好看。
5: 你小子，
2: 来，吃吧，来来
0: 来，
2: 来，
0: 来
2: 这儿一
0: 个，来，老大，来吧，够不着，老大，敬你一个。
2: 什么老大？咱们是手枪队，现在不是土匪了。
0: 啊，那三哥，小弟敬你一个。
2: 哎，二喜啊，三哥还得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三哥也没法再见着你二哥，见到凌峰了。
0: 您这不是骂我吗？二哥，凌峰哥，敬你一个啊，对不住了，对不住，
6: 没关系，来，
0: 干喝。
7: 啊，你看这该吃的也吃了，吃完这顿粮食可就不多了。
2: 啊，没事，明天你再带兄弟们下山去买点。
0: 成，那吃起来啊！
2: 来来来，吃吃吃！

学館。どうぞ。

0: 你叫李二喜，听说还是那群人的一个小头目，能告诉我为什么购买粮食？你是不是新四军啊？
1: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去跟我见识一下。
1: 这儿比上面，你是不是跟你一起玩玩？
2: 继续。
1: 能说吗？
2: 能说。
0: 你们是什么人？你是什么？

梁二十，你就是个懦夫，你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敢背叛兄弟们，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现在可以安静了，能不能谈？能不能谈？
1: 能谈。
0: 你们是什么？
1: 收
0: 什么？
1: 收枪队的。
0: 聪明，那就是说，我问你什么，你就要告诉我什么了。
1: 一定，一定。

0: 眼睛还好吗？
1: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

0: 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不敢让我去带，
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2: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
0: 是的，
2: 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
1: 以前我一盯着手机看就眼睛不舒服。
5: 我年轻的时候啊眼睛就不太好，上了年纪眼睛就更差了。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9: 对，
8: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0: 眼睛出现问题，
8: 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叶黄素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
1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每天含两片，
1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2: 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特别的舒服。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0: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你舒服多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了。
19: 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得买。
1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次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15: 蓝莓

0: 房数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所以看东西就糊里糊涂，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像这次啊，以前都蒙一片糊里糊涂看不清楚，总之不方便嘛。那现在呢，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7: 蓝莓叶黄素对眼睛可好了，能补充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阵子还真是舒服多了。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经常补充叶黄素对眼睛好，我现在每天嚼几片补充眼睛所需，特别的舒服。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得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是他们家搞活动，我又卖了1年的量，太划算了。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不到1块钱。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小小生物街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

0: 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播新意。
1: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4: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0: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4: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5: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6: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6: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8: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8: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好的。
8: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8: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8: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最近挺忙吧？
0: 我不忙啊，我有啥可忙的？
2: 我算着这日子，你应该有点事儿要忙啊。
0: 没有啊，
2: 你上次答应的事儿怎么转头就没下文了？
0: 上次啊，有下文，有下文。
1: 哎哎哎哎、啊，到底什么事儿？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呀？
0: 啊，答应他的事儿，等着啊。啊，
1: 等着，
2: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上冰箱里拿什么去了？
0: 就这个，
1: 咸鸭蛋呢？哦，
0: 就是为了它啊。
2: 阮老师，这自己买跟自己做哈，它还是有差别的。就那天哈，刚的是跟我拍着胸脯的说，说你买鸭蛋，我就能给你腌出来咸鸭蛋。哎，没想到你看。还真就成了，你厉害了。
0: 没有没有。
1: 说实话啊，刚子，你做饭都状况百出，你说这鸭蛋你腌的啊，我怎么想我都觉得难以置信。哎
2: 呦，我们啊其实得重新认识一下刚子了啊。那天的实际情况啊，他是这样的。金黄金黄，油光瓦亮的哈！你这要是煮碗白粥，这别提多美。
0: 什么东西啊？搁这美了半天了。
2: 你的最强领域，看看吧。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完了完了！这个咸鸭蛋硫磺那视频，这不给拿捏了吗？哎，这不油完呢？
2: 对。
0: 现在我都想来一筷子，哎呦我太诱人了！
2: 你就这东西啊，谁看谁馋。不行，我得下单两盒，要不然今晚睡不着了。
0: 平时总说我馋，我看你比我馋呐。
2: 不是，这套用你的名言啊，民以食为天。哎，你要不要？你要是要，我给你带两单。
0: 哎，买啥咸鸭蛋呢？自己买点鸭蛋，自己腌，多好啊，营养健康。
2: 你会做吗？
0: 不会学呗，能有多难呢？
2: 不难，你做。
0: 有材料我就做。
2: 你做，我现在就买鸭蛋。
0: 你买鸭蛋，我就立马做。买完了
2: 啊，等着收货吧。来，
0: 我不是这就买了。
2: 买了，
0: 你这也太口急了。那买点现成的不就得了吗？
2: 我不急，我一点都不急。你刚才可答应了哈，买了这鸭蛋，你立马做。你
0: 不不不不不不，哎，这没有十天半个月，咱吃不上啊。
2: 没事，我等你的营养又健康的咸鸭蛋，不就十天半个月了吗？我能等。行，我不跟你说了。对对，我。

0: 准备上节目了啊！
1: 不，你再考虑考虑啊！
0: 我看好你哦！
1: 哎，别别呀！哎哎，这扯不扯？整个咸鸭蛋把自己整上头了！你把这要是整翻车了，可怎么整？不行了，我得买点现成的备着。这，哎，找个外援呢？
2: 想你了啊，干啥呢？
1: 哎，我求个事儿呗。
3: 看来还是请了外援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位外援他是谁呀？
1: 就是我老妈呗。啊，做饭搞不定的时候，还不得请我家厨房首席外援出马呀？哎呀，我妈做了几十年的饭，比任何那菜谱都靠谱，尤其是腌这个咸鸭蛋，那可是祖传的手艺，流油率可达100%，那咸蛋拿捏的死死的。
0: 那确实是高人指点了啊。不过我买了一盒的鸭蛋呢，最后你就给我剩一个，不是你这个也太贪了。
1: 哎，我声明啊，我是用你买的鸭蛋，我妈的方式做的啊。啊，但是，
3: 但是有刚在，全意外的。
1: 对呀，翻车了。嗯，你说没几天怎么就变成臭鸭蛋了呢？我问我妈，我妈说了，说我洗鸭蛋的时候好像把那个皮儿给弄破了。
0: 那就你拿的这个从冰箱里边，这个也是臭的？
1: 这个不是，跟你们两位说实话吧，这个还是我买的呢。我
0: 买的呀。
3: 李东，李东，你别说，刚子腌咸鸭蛋不成，但是腌臭鸭蛋却是一把好手，这一般人他也做不到啊。哎呀，
1: 老师，你就别挖苦我了。
3: 我这不是挖苦，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吃过我奶奶给我的独家配餐啊。那个时候呢，我小，我爸妈上班，他呢，老奶奶啊，早上把我送幼儿园，晚上接回去。有一天呢，奶奶腌的那个咸鸭蛋，发现呢有两个臭了，就煮出来的咸鸭蛋，有两个臭了，有裂缝儿。于是呢，奶奶呢出门，上海老太太出门啊，穿的一个什么呢？一个那个叫也不叫饭单，也不叫围兜，上海话叫坐军。啊，像我这个年纪人可能能够知道，整个一个一圈系过来，然后这么一系，这个前面的兜里呢塞了两个温乎乎的臭鸭蛋啊，上幼儿园找我了。明面上呢，奶奶跟我说，我找我们家小胖有点事儿，让他出来，我跟他说个事儿。老师说行，你奶奶找你去吧。我奶奶把我带到没人的地方，从里边掏出两个臭鸭蛋。小胖，快点吃。哎，小胖，快点吃！我一看呢，那个蛋黄都有点发青，那个臭鸭蛋吃上去跟那个臭豆腐的味儿一样，太好吃了。我把两个蛋黄全抠着吃了，然后我跟我奶奶说，得把不要吃了，就蛋白不要吃了，
1: 剩下的不要了，
3: 我只吃蛋黄。我奶奶说行啊，她就把剩下的蛋白呢就带回家，然后她怎么吃呢？那个开水烧开了，冷饭倒进去，再一开，我们上海人叫泡饭，
1: 泡饭，
3: 泡饭，这个泡饭就的那个臭鸭蛋的蛋白，就这么吃了。哎
0: 呀，刚子啊，你那腌那臭鸭蛋还有吗？这不就找到大客户了吗？这精准对路子了，这个。哎
1: 呀，阮老师，这回终于知道你得意这一口啊！那下回我再试试，我再给你腌点。
3: 我告诉你啊，你损我啊！我说实话啊，那个时候不就小嘛，对不对？你们俩现在都不能再试了啊，因为那是以前的事儿。咱们现在从健康的角度，我真的不建议你们去做这种尝试啊。所谓的这个臭鸭蛋，像臭豆腐这种口感的背后，它隐藏着细菌、亚硝酸盐还有营养流失这么三大风险。与其你说到现在我也喜欢吃臭鸭蛋的蛋黄，与其说咱们去冒风险吃它们，那还不如去选择新鲜的食材呀，
1: 安全。
0: 哎，不过我觉得刚子 你有空你得反省一下，这怎么这祖传的手艺到你这儿就变了味儿了呢？
1: 哎，你说我是跟我妈一步步学的呀。我听我妈说的时候觉得老简单了，怎么轮到我上手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呢？
3: 哎，刚子你要是喜欢吃这个咸鸭蛋，我真心的推荐你尝尝阿拉鲁方的哎，有子咸圆子也叫咸鸭蛋，做法呢跟北方它不一样。
1: 不一样。
3: 你那儿呢是用盐水把它腌制，我们呢是用泥。

0: 把草木灰里边加上盐来腌制，腌制以后这个咸鸭蛋呢，你把它一敲开啊，然后筷子这么一搓，它就流油，那个蛋黄是诱人的深橙色的那个红，那种颜色，就好像是熟透的那个柿子肉一样，就这样的咸蛋黄，你再配上那个白粥、小米粥什么的，那真是咸香提味儿。要是把它包在粽子里，哎呦，还能综合糯米的黏腻，哇，这个吃起来呀，李东啊，特别特别的油润。
1: 就是您不能再说了。
0: 我怎么了？
1: 你再说的话，这口水都止不住了。不过这咸鸭蛋啊，它那个油量惊人的啊，感觉油特别多哈。你像我家我父母哈，他不敢多吃。就是如果他遇到那个油多的，他们都怀疑，你说这里边这么多油，好家伙，是不是里边加东西了？
0: 其实呢，这咸鸭蛋里头的油呢，就是鸭蛋自身的油脂，一个鸭蛋里边的脂肪。几乎99%都集中在了蛋黄里头，而这个蛋黄里边所含的脂肪大约呢是占了蛋黄重量的30%到36%，那么咸鸭蛋流出来的这个黄黄的油脂就来源于这些含量丰富的脂肪。同时呢，这个咸鸭蛋呢含有大量的盐分，蛋白质还有胆固醇的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吃的时候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要悠着点儿。
2: 那要是换水煮是不是能好很多呀？其实我总觉得这个鸭蛋比鸡蛋的营养更高一些吧。
0: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呢，能最大可能的保留鸭蛋的营养价值，我们可以做一个鸭蛋羹，或者是茶叶蛋，或者是直接水煮鸭蛋。
2: 那您说到这个鸡蛋鸭蛋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呢？
0: 到底谁的营养更高，其实这个问题啊一直有争议啊，其实蛋类最主要的营养呢就是蛋白质。那么鸡蛋跟鸭蛋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没有特别大的差异。鸭蛋呢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我们每天补充吃一个，那既补充了蛋白质，也不会增加胆固醇的负担，就是不要超量。不过呢，虽然说这个蛋白质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
1: 重点就在这儿呢。
0: 没错，这个它们含的这个微量元素呢，有一定的偏重。
1: 有偏重。
0: 哎，比方说，这鸭子平时它吃什么呀？立冬你应该知道
1: 啊。你要说在那个池塘里头哈，那就是小鱼小虾呀。
0: 是啊，那么它是吃小鱼小虾的，这就导致这个鸭蛋含有的钙、磷这种微量元素还有矿物质，它里边的含量比较丰富。
1: 就是说这鸭子平时它吃啥，还影响了这个蛋里头所含的营养
0: 啊。是。
1: 那您老说这鸭子姓凉啊，是不是因为它总游泳啊？
2: 这个有道理啊，那水多凉啊。
0: 你们都挺有悟性的啊。传统认为呢，水为寒性，长期的在凉水里生活的动物呢，本身它的体质就偏凉，那它们下的这个蛋自然也就继承了这种凉性。所以我们有些朋友啊，身体里像藏着这个小火苗的，总是热热的啊。大夫也跟你说了，你得吃点清热降火的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人就燥热，那你这个时候呢，鸡蛋鸭蛋在你面前呢，你就选择吃鸭蛋。鸭蛋呢能起到很好的滋阴清肺生津益胃的作用。
1: 是夏季吃这鸭蛋，这其实还是时令季节跟饮食养生的一种智慧的结合。
0: 没错，我举个例子啊，江南有端午挂蛋的习俗，那古人称五月为毒月，端午之日呢为九毒日之首。那进入了夏季以后，这天气啊逐渐逐渐的炎热了，这个心火呢容易亢，而鸭蛋呢它是寒凉的，古人就认为鸭蛋能够驱散身体里的湿毒，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端午挂蛋百病不沾。那么说到江南的鸭蛋，我就不得不提一个大作家，他叫汪曾祺。他说呢，在端午节的时候，他老家那边的孩子都要挂鸭蛋烙子，
2: 就是用那个网兜装个鸭蛋呗。
0: 哎，对呀。那头一天的时候，家里的姑姑啊、姐姐啊，就帮忙用彩色的那个。

0: 最最以前的是丝线，
1: 嗯，
0: 后来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没有记得那种玻璃丝，
1: 哦，
0: 红的绿的可以扎小辫的，嗯，现在我是看不到这玻璃丝了啊，就用这种丝线的玻璃丝啊搭好了烙子。端午节的一早上，这个鸭蛋呢家里在锅里已经全部煮熟了，这小孩们呢就去挑鸭蛋。这挑鸭蛋它有讲究啊，
1: 还有讲究的，
0: 要挑那种蛋壳不是白的，是青的，
1: 嗯，
0: 关键它的形状呢也要好看的，然后呢把它装在这个烙子里，挂在这衣服大襟儿，如果是这种衣服呢就挂在这儿，嗯，如果是对襟儿的呢就找个扣子这儿一挂，
1: 嗯，
0: 就当装饰了。挂个大半天，鸭蛋呢就要进孩子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那孩子们吃鸭蛋呢也很小心，只能敲去空壳，不能把别的地方的蛋壳碰碎。
2: 哦，就不能把别的地儿碰碎了。
0: 对，
2: 那一准是用这东西来干点啥，就这壳得留着。
0: 哎，你小的时候调皮捣蛋呢，对这事儿应该有经验。就小孩儿，那个鸭蛋不是有一头上面有一段空的吗？
1: 嗯，
0: 那个空的敲了以后，对吧？
1: 嗯，
0: 然后筷子、勺子什么就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然后呢，再用点清水把这个蛋壳洗干净。晚上呢，去抓萤火虫。
2: 有
0: 抓到的萤火虫呢，放在这个蛋壳里。
1: 哦，
0: 空的地方呢，就是纱布，糊一层纱布，
1: 嗯，
0: 萤火虫在这个蛋壳里。晚上你去看吧，一闪一闪亮晶晶，好看极了。
1: 你这南方小孩太会玩了。
0: 啊，
2: 哎呦，这大抵童年的快乐就是如此吧。
0: 嗯，
2: 一边是这鸭蛋壳里边藏着荧光的诗意，
0: 嗯，
2: 一边呢是剥开蛋壳吃鲜香的一种踏实。
1: 哎呀，
0: 是
1: 说的真是哈。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吧，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舌尖上的满足似乎更来得实在。是吧，张老师？
0: 又来了
1: 、哎呀，熟悉的营养餐环节又来了，
0: 啊，
1: 这可是很多朋友们都期待的经典环节呀，
0: 嗯，
1: 营养又健康，那不得全看您吗？
2: 啊，嗯，
0: 哎，既然说到了营养，每天一个蛋可以保证每日的蛋白质的摄取，那么以往呢大家经常吃鸡蛋，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换换样，
1: 嗯
0: 啊，我用鸭蛋给大家带来一道营养双拼，鲜上加鲜的生蚝煎鸭蛋。做生蚝煎鸭蛋，我们需要准备鸭蛋三个，生蚝肉适量，葱一根。首先把鸭蛋打入碗中，搅拌均匀备用。随后切适量的葱花，把葱花、生蚝一起放入蛋糊中，充分的搅拌。再加入适量的盐、米、醋，继续搅拌。热锅冷油，等到油温升高，将混合的蛋糊放入锅中，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大家都学会了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生蚝煎鸭蛋呢，是既有鸭蛋的油润焦香，又有生蚝的嫩滑鲜甜。这个鲜甜中啊，透着鸭蛋的焦香，这个咸香里呢，是裹着那个鲜味儿。不用加太多的调料，就稀的米麻落它嘞，
1: 咸的都眉毛都掉了
0: 啊。
1: 不过据说这个鸭蛋的腥味好像更重一些吧？鸭蛋一般都是腌制成咸鸭蛋，是不是？
0: 所以呢，我在今天的这道菜里加了适量的米醋。
1: 嗯，
0: 加米醋就是为了去腥。如果说你们家有黄酒，
1: 哦，
0: 那黄酒料酒，你试着呢滴上适量的黄酒料酒，搁个米的就更加好嘞。
1: 哦，
2: 营养双拼
0: 啊，
2: 这是您刚才说的。
0: 是，
2: 这是啥意思？
0: 这是因为两个食材相加，营养大于二的一个组合。
2: 哦，
0: 我跟你说吧，李东，这鸭蛋里含有优质蛋白，
2: 嗯，
0: 那生蚝的蛋白质的含量它也不低吧？
2: 对，很高，
0: 很高。
2: 嗯，
0: 那么氨基酸的组成就更加接近人体的需求，所以这两种食材把它们俩搭配在一块儿了，蛋白质的种类就更全面。 那你一吃的话，这吸收也就更好了。
3: 是，
0: 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啊，这个生蚝又是天然的补锌微量元素锌的一个好东西。嗯，能干什么呀？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啊，维持咱们骨骼的健康状态呀。
1: 在我们的节目里呢，将会不断的给大家普及这些饮食营养常识，同时呢，也会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做菜方法，让大家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中一步一步走向健康。
2: 微友叫布丁，他说他有一天卸妆洗脸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脸上有一种他说叫黄气啊、
0: 哦，明白，
2: 就感觉黄，
0: 是黄脸婆那种感觉、是吧？
2: 他说自己才30多岁、哦，你说就变成黄脸婆了、哦、啊？他觉得这肯定跟他上班的时候长时间对着那电脑是不是有关系啊？啊、哦，天天被这电脑这么辐射，你说这脸色能好吗？嗯，然后上班上的呢，这腰也疼啊，背也疼，现在说这个颜值也下降了。他呢就想了一办法，
0: 什么招？
2: 维生素 C 不是抗氧化吗？
0: 是，
2: 不美白吗？嗯，他就每天呢喝那柠檬汁儿。问您这可以吗？嗯，另外您有没有什么高招啊？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啊。那么很多人呢都知道，摄入点维 C 啊有美白的作用，所以呢很多朋友呢会通过饮食来摄入补充。那么我们说到的柠檬里边富含维生素 C， 真的是能抗氧化，能够减少黑色素的形成，可能对美白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我觉得啊，这位女士，您要悠着点喝。可能你觉得很奇怪，这老太太干嘛这么说呀？嗯，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因为柠檬汁儿带的酸性成分可能会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哦，你老这么喝，浓浓的这么喝，咱牙齿很敏感。哦，那你要是喝完以后你又不刷牙不漱口的，那回头这牙坏的比较早了。
1: 那阮老师还没有别的招啊？
0: 别的招有啊。嗯，不过呢，这个老师教学生呢，要讲究一个因材施教。嗯，那我们调理身体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脸色它就变黄了。你要考虑几个方面，比方说是气血不足啊，你的皮肤得不到滋养了，还是你肝郁了啊，身体里的毒素呢堆在你的脸上了，再或者呢，是不是湿气比较大，湿气呢堵在皮肤里了，这个皮肤变得又油又胀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找对原因啊，吃对食物，给我们的皮肤呢进行恰当的营养补充，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会事半功倍。
2: 对，还是得找对这个原因啊。嗯，那比方说呢？
0: 你可真行啊！比方说，李东啊，气血不足啊，那你这个时候就要侧重于补补脾胃、
2: 补气血、
0: 养气血。嗯，那咱们吃点什么好呢？山药小米粥啊，脾胃调整好了，营养吸收好了，对于这个肝郁的，那我们就要疏肝理气
2: 啊。对，
0: 咱锅里煮上一壶菊花决明子茶，咱降降肝火，把那不开心的乌云全都给吹了。那么如果是湿气大的朋友，你记住四个大字，健脾祛湿啊。我挂在嘴边的一道汤就是薏米赤豆汤啊，你用它呀来健脾祛湿呢。不过说到底呢，饮食呢它只能进行相应的调理，最终呢还是要靠大家的自律，控制视频的时间。你不能看视频一坐一个点儿两个点儿啊，你坐个40来分钟你就起来活动活动，往远的地方看看，对眼睛也好。其实我说来说去也就一句话，什么呢？健康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没错，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啊。
2: 这位友的名字好，叫汤汤水水，他说他老公哪儿都好，又顾家，性格又好，就是有一点哈，就没事儿就愿意喝点儿。本来吧，这小酌怡情啊，也没啥。 但这两年呢，他说他这个应酬啊就变多了，基本上都是到半夜才能回家，一开门，好家伙，满身的酒气呀、啊，脸通红啊。他说我一看他那样啊，我这气就往头顶上窜呢。

0: 这事儿搁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你说老公半夜回家酒气还一身啊，这个这妻子看了都会火大。不过我觉得呢，你是既心疼他喝的他胃里有点难受了，又伤了他的身体了，但是你呢又气他。嘿，这老头不爱惜身体是不是？我从你的这个微信留言我能看出来，你俩都是想为了这个家好。他呢就你爱人呢想多挣钱让这个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你呢就是想让你爱人呢健健康康的，是吧？
1: 对，您说的特别对哈，其实就是担心他的身体。他说在外边哈，你说老这么吃这么喝，这身体哪受得了啊？因为他同事的老公就是这么喝哈，都变成三高了。她觉得自己老公呢也有点那方面的趋势了，所以想问问您呢，就是在营养上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
0: 明白。那这位朋友啊，既然已经有趋势了，那一定要让你的先生呢早早的开始预防，因为三高的问题呢再继续下去势必影响我们血管的健康。咱们别看啊，60以上才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这些问题它不是60才发生的，是从我们30多岁甚至再早点从20多岁，我们的饮食习惯不注意，从年轻的时候不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就开始老化，多个因素是叠加而成。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这身体呢是本钱，现在这个酒啊喝的咱就要适量，饮食上呢要进行相对的控制，比方说控盐控糖控油啊，给我们的身体减减负。那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呢？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欧米伽3哦，那是血管的清道夫哦，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点斑块的堆积。
2: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阮老师讲过呀，是对于我们身体好的脂肪啊。那我同学还有同事啊，基本上都到了保养的年龄了，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0: 其实你同学的保养呢，它是围绕一个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进行的。它是一个血管清道夫一类的一种营养，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3，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磷虾离开海水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它会自行的分解，所以呢需要配备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2: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0: 是啊。
2: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一东，
1: 好，微友少白发来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准备跟您取取经，跟您学学怎么保养自己。我一直吧都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身体倍儿棒，随便怎么造都没事儿。直到我有一天在办公室从座上一起来，脑袋晕了一下，我当时就合计是起猛了导致的。没过几天呢，我同事买了个血压计，我就凑热闹量了一下，哎呀，这个血压它怎么就高了呢？我平时总跟我妈说注意血压，保护好心脑血管，我这自己反而出问题了。阮老师，您帮我想个办法呗。
1: 血压问题年轻化，
0: 是，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你们俩也都知道，生活条件是真好啊。那么生活条件好了呢，我们有些朋友呢这个生活的习惯呢就开始有点过分了啊，就吃啊喝呀什么的，然后呢这个健康呢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刚才这位朋友他挺逗的啊，对他老妈说注意血压，自己反而呢懈怠了。
1: 其实他也是啊，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0: 根本就不知道。年轻人谁想去量量血压、测测血糖啊？这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一部分人啊。那么你们的生活习惯啊，可能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 调整。
0: 对，就这俩字儿，我就爱听。就是要开始调整你的生活习惯，并且进行饮食的调

我们平常呢，吃一些青菜来代替那些高油高盐的。如果问题大的话呢，青菜也别炒了，烫一下，加点调料就这么吃了，凉拌啊，比方。

0: 我就直接上强度了，欧米伽三具有这个清理血管的作用
1: 啊，
0: 那我就直接安排上呗
1: 啊。
0: 上回啊，我托出国的朋友带回来那个磷虾油，当地卖也不便宜啊，但是用的人还真的很多。
1: 磷虾油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0: 嗯
1: 啊，磷脂型欧米伽三不光是能够清洗血管垃圾，吸收率呢就进到我们身体里吸收率还很高，而且呢它里边含有天然的虾青素，它是抗氧化界的一个红宝石，就目前来说这应该算是，再加上磷虾油呢又是在极地那边捕捞的，那个原料纯净，那就是这个操作的成本太高，
0: 嗯，
1: 而且呢又依赖于国外进口的一种提取工艺，你能托朋友这带回来，比如说能够用用，那真的是很好。行了，这位朋友，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0: 哎呀，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
3: 都是墨西哥去重庆的时间。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
2: 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
3: 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如果闪光跟陆峰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峰开枪。
4: 如果救墨西哥，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5: 你知道钢琴师是谁？
4: 救了墨西哥，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

0: 快救我们仙鹤。
1: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2: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3: 向前一步。
4: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1: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5: 应该是这样：
6: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7: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枪锋是劲草，烈火是真金。关键的时候，玲子那小日本靠不住，还是我张姨默默的在支持。
1: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赶快想办法吧。
0: 哦。
2: 报告长官，18届2连4团的张团长要见您。
3: 张志明？
2: 是的。
3: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2: 不是，大哥带了半个营的兵力。
3: 你去告诉张志明，这是55军的事情，叫他别插手。
2: 是。
3: 回来，还有，让外面的弟兄做好准备，如果张志明硬闯，你们就开火。
2: 是。报告长官，指挥官说这是55军的事儿，请你别插手。
4: 你什么意思？
2: 钱少校向赵猛志他们1个小时内投降，否则就开炮把看守所夷为平地。
4: 你个狗日的，
5: 杀起自己的人连眼睛都不傻，
4: 谁给你权利？
2: 他的上头。
4: 上头？上头是个屁，他管不着我。老蒋，给我进去。
6: 站住！你要再往前走一步，休怪兄弟们不客气。穆良逢和赵猛子死有余辜，谁也救不了他。
5: 死罪！
4: 弟兄们，看见了吧？55军敢跟我们撒野，瞧见我！站住！走！
6: 张团长，你要开枪，别忘了，你是团长，为这事死了，可不值。
5: 你进去告诉那个钱上校，如果他敢动赵莽的木梁缝一根汗毛，我率我的部队打进去。
1: 团长，他们不会真的把看守所夷为平地吧？
5: 钱朝云这个狗日子，有上峰做主，他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1: 钱朝云的上峰是谁啊？
5: 55军军长呗。
1: 他找我们军长。
5: 哼，我们军长是他把兄弟，为了这个事情他不可能去得罪55军军长。
0: 他不可能得罪55军军长。我的团长大人，人家马上就要开炮了，你俩兄弟就要被炮轰了，他怎么还不得罪55军军长啊？
5: 这可怎么办呢？现在除非找一个比55军军长军神大的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哎，
1: 岳湘桂战区司令，
4: 团结兵
7: 到。
5: 给岳湘桂战区司令打电话，说18军野战医院赵小田医官跟司令通话。
4: 是。
8: 南宁你好，南宁你好，请司令接电话。说18军204团军医赵小田找他。
9: 喂，
1: 司令，我是小田，你要帮我一个急忙。
9: 哎，小田，你别哭，别激动，啊？
10: 你说什么事儿？
9: 是不是

0: 孟良峰欺负你了啊？不是我，是孟良峰被人欺负了。孟良峰现在被关押在看守所里，我是武俊谭，现在要开炮打死他。
1: 司令，
2: 你一定要救他的命，因为他救过您的命。
1: 小田儿，不要激动，你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
3: 好，是这样的。
1: 报告，我是武军军长电话。 喂，军长，老钱啊，我跟十八军军长说好了，他会处理的。
4: 是，军长。两门105毫米迫击炮已经瞄准目标了。
1: 老钱，这个事做就做到底，绝不能让赵猛子和穆良峰捅出印钞机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吧？
5: 是。
1: 那我就用两门105毫米迫击炮了。
4: 只要你们把这件事办好，你有什么法子，我不反对。
1: 你放心吧，军长。
0: 赵猛子和穆良峰要想离开看守所，只有一个办法，装在棺材里抬出去。很好。哦，是这样子的。
4: 小田儿，家有家法，军有军规，啊，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
0: 司令，那您得抓紧啊，要不然来不及了。
4: 那你就等着我的消息，啊。
1: 司令怎么说？司令说他考虑考虑。
4: 小强，好家伙，跟司令通话了。可这司令通话能不能管用啊？这个
1: 能管用。
5: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老天会保佑的。
4: 老兄，你我在军界混了这么久。 你是十八军军长，你手下管着赵猛子、穆良峰。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恐怕你要舍出穆良峰和赵猛子这两个族，来保你这个居了。
6: 请问老兄高见。
4: 你的手下张志明真要带人去接赵猛子和穆良峰，至于怎么做，还用我提醒你吗？
6: 给我接张志明。团长，咱们十八军军长电话。
7: 喂，军长，我是张志明啊。张志明，你带兵去55军看守所干什么？
6: 军长，你听我解释，我给你好好解释。
7: 我不听你解释，这件事不归你管，你也管不了。执行命令，立即撤兵。
6: 是，团长。我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那令下如山，
1: 恕不奉陪。是啥意思啊？你是要干啥？
6: 让！站住！转！跑步！走！哎！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1: 都是现行逃犯，一个都不许放走。预备。

0: 这里谁负责？
1: 我负责。
0: 司令长官命令你带着55军立刻撤走。

0: 一个都不许留。
1: 55军的弟兄们，全部撤出！是。
2: 得救了！
3: 站住！我要见穆良逢。想见穆良逢？门都没有，别在这得势得利不饶人。 别看今天穆良逢和赵猛子死里逃生，这司令官救了他一条。山不转水转，要是下次穆良逢和赵猛子再闯下祸，这上有国法，下有军规，就是司令官再出头，也难救他小命。
4: 小六子，
2: 怎么又是你了？你也是堂堂的中国军人。
5: 能不能不为虎作伥了？小田医官救的不光是他哥哥，他丈夫，救的更是两位抗日英雄。哎，
6: 没事吧？哎，行，对不起。
5: 好了。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穆良逢他们。 被我们以前要自杀的那个司令给救了，人算不如天算呢。我不性命，我要决战风陵渡。太平洋战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十分不利。 风陵渡这盘棋下的太久了，也许到了该收盘的时候了。景义俊，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命令你率部挺进风陵渡，一定要全歼敌人。
7: 嗨，
5: 如果我们这盘棋再输了，那可就真成了一颗弃子了。我们就是。 国家的罪人了，我的个人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
8: 少佐阁下，
5: 刘仁贵，我这次来风陵渡，就是来告诉你，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很快就要占领风陵渡了。
8: 少佐阁下，这事儿好事啊。但是，还有几件事需要你去帮我做。第一，我要你帮我争取风陵渡的保安团。第二，稳住穆老爷子，不要让他给我跑了。第三，搞清楚国军在风陵渡的布防情况。
9: 少佐阁下。 国军的布防图您就没必要找了，国军都撤走了，我亲眼看到了。
5: 刘仁贵，你的好日子就快来了。
9: 谢谢少佐阁下的提拔。少佐阁下，只要皇军打下风陵渡，那风陵渡就成天堂了。
5: 是你的天堂。
9: 啊，不，是您的天堂。
5: 刘仁贵。 回去以后。

0: 哎呀，
1: 哎呀，怎么着？喝闷酒呢？哎，我都听说了。哎呀，你娘又要嫁人了呀！不过我听说怎么着，这次要帮你当嫁妆，搭着过去。
0: 是啊，我娘告诉我那个男的他还有个女儿，我娘非让我娶她。那女的把她照了一嘴的大白牙，晚上还咬人。
1: 咬人好啊，不咬哪能疼呢？啊，
0: 我不愿意。
1: 狗子，你真不愿意？

0: 这么的，我知道呀，你想当个男人，要不你跟着二爷我干，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怎么样？
1: 我还跟着我们宋队长呢，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0: 一辈子受穷的命。
2: 大哥，
0: 啊，
2: 那我们这几个，
0: 你们几个人啊，在这扒好了啊。
2: 哎，不是大哥，您这空手去找穆老爷子能行吗？人
0: 有什么不行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看着，
3: 有人吗？
4: 谁呀？

0: 头让我给说尿了。别看我平时舞刀弄枪的，我的三寸不烂之舌那也不是吃素的，知道为什么吗？老头怕断了根儿，不会离开这儿。
1: 哎呦，大哥，你可真是天上的智多星啊！大哥，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2: 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去找小金林他爹，知道吗？那老小子是送信儿的，知道国军的布防情况。
3: 大哥，您高明。
1: 走。
4: 我得到消息，鬼子要占领风陵渡了。
1: 什么？鬼子要进攻风陵渡了？
4: 是啊。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4: 鬼子正规军来的时候，你们就撤。
1: 撤？你的意思是说，让咱们逃？
4: 这不是逃，用鸡蛋碰石头是傻子。你们防的结果是，你们死光了也就罢了，还要搭上全镇老百姓的性命，这种死毫无意义。最好的办法是，把全镇的老百姓安全地撤到山里，保存实力最重要。好了，我走了。

0: 桂南会战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原驻扎在风陵渡的国军被派往桂南协防，风陵渡兵力空虚，无法抵抗鬼子的进攻，风陵渡失陷，宋清带着乡亲们躲进山里。
1: 欢迎，快快快欢迎，快快快来了，快快快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把这声音大点，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小人刘仁贵代表风陵渡的百姓，热烈欢迎少佐阁下。
2: 柳燕和那个穆老头呢？你带我去找到他们。

0: 老金，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
1: 只要你告诉我，柳烟和穆老头藏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
0: 我马上奉上大鱼大肉，我请你喝最好的老酒啊！

0: 老金，我再给你个机会，你要是不说，我就把你女儿的头割下来，我一刀一刀的割，割下来我当球踢。
1: 刘仁贵，你这么对一个孩子，你他妈的是人吗？
0: 不说是吧？
2: 刘仁贵，
3: 老百姓的躲藏地点都在我脑子里，有本事来拿呀！

0: 小姑娘，你看这个好看吗？这样，只要你让你爸爸把他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就把这个送给你。啊，刘仁贵，继续吧。
1: 玲玲，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先走了。
2: 你这老头，你还咬舌自尽你？

0: 据我所知，那个老马来了，我们去对付他。
1: 是。

玲玲。

0: 这是什么人
1: 啊？少佐别害怕，多炮弹的
0: 乱世出刁民。
1: 是是是，
0: 可惜了咱们好的茶馆啊，又尝不到龙井的滋味了。哦对了，你说那个柳烟会藏在哪儿？
1: 哦，太君，这个需要分析一下。
0: 他是穆良逢的心肝，你也惦记他吧？
1: 不不不，太君，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是吧？
0: 必须找到他。
1: 根据我的分析，只有一个可能，宋清带他们躲进大山了。
0: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

0: 隐于野。他们这么做无疑是自寻死路，又落入我们日本能剧苏涛的心结中去了。
1: 是是是，少佐说的是，我们的河北帮子戏里也有这种俗套。
2: 玲玲啊，你爸爸走了，你不要太伤心了。还有穆爷爷、穆哥，还有我，还有很多你的亲人。
0: 刘仁贵，指望你消灭老马是不可能的了，还是我亲自来吧。学着点。
1: 太君高明。
3: 是玉香桂战区司令，什么事？
4: 啊，报告司令，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报告。
3: 你是谁？
4: 我是风陵渡保安大队大队长宋清啊。
3: 你是说风陵渡不是让鬼子给占了吗？
4: 对对对对，可是我们这儿出了奸细啊。
3: 说下去。
4: 十八军国民英雄穆良逢的父亲，就是共产党鄂南游击队大队长老马。想不到就是他带着鬼子进的风陵渡啊。
3: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啊。
2: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还要坚强一些。
5: 小金莲，小金莲。
2: 宋队长，
6: 老马，
2: 鬼子已经占领风陵渡了，我把金陵托付给你了。
6: 嗯，放心吧，有我们风陵渡这帮人在，鬼子来了也不怕。放心吧，我会好好准备的。
2: 是啊，我相信日本鬼子的兔子尾巴长不了。好，宋队长，辛苦你了，我先走了。
5: 老爷子。
7: 哎，
5: 穆爷爷。
7: 哎，小玲玲啊。
8: 爷爷，
7: 谁把他找到的？
6: 老马，就是上次自称是你儿子的那个人。
7: 他来了吗？
6: 走了，他说还有事儿。
8: 云姐，你还活着？
6: 要不是老马跟我说鬼子来了，不要跟他们硬扛，让乡亲们躲进大山里，只怕这会儿风陵渡几百人口全都死了。
9: 玲玲别怕，咱们跟小日本鬼子血拼到底。
10: 是，我执行命令。据情报，鄂南游击队的老马和老高还潜伏在风陵渡，等我们拿下风陵渡消灭小鬼子以后，你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11: 什么任务？
10: 干掉老马和老高。
11: 为什么？
10: 不要问为什么，这是上头的命令。
11: 团长，恕我直言啊，是上头下命令时，是不是都不经过大脑啊？团长，您这先别动，让我把话说完啊。哎，就说上一次，排长和小莫在法庭上明明说是无罪释放，哎，没过多久又说什么要枪毙他们，这是事实吧？啊，这一回又让我们俩去杀老马，好歹要给个理由啊！
10: 什么叫理由啊？你们认识老马，老马对你们没有戒心，所以才派你们两个去吗？这是上头的命令。如果你们俩不执行这次任务，我可以另换别人。不过你们要记着，你们吃的是谁的饭？吃的是国民政府的饭。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你们准备好离开部队？我告诉你，离开部队对你们都是加害。
11: 团长，这任务我们接了。
10: 好，记着，这个事情不能告诉穆良逢。

0: 职，看住穆良恒。
1: 是。
0: 不许离开本团。
1: 是。
2: 哎，谁吃巧克力啊？有没有人吃巧克力？
3: 谁？哎，
4: 这什么一个意思啊？
5: 不是，你怎么穿成这样？是不是有什么任务？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吃巧克力啊？送你块巧克力。
5: 吃它干嘛呀？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0: 好的。
1: 你会吗？
0: 我要杀鬼子，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但要让我杀一个旧部，我下不了手。
1: 可这是命令。

0: 什么意思？那谁也跟着呀？
1: 对不起，长官，
2: 团长交代的，24小时不准你离开我们的视线。
0: 可是大家都臭啊，你能受得了吗？行啊。

0: 呢？
1: 这俩人呀、啊，天天在山里打猎砍柴，他们对山里的情况特别熟悉。我们可以让他做向导，带我们消灭宋清这帮王八蛋。
2: 可靠吗？
1: 非常可靠。那位，老屁，他的女儿和儿子在我手里。这位，卤蛋，他的老婆和儿子在我手里，您就放心吧。
0: 刘仁贵果然当了汉奸。
3: 别急，先看看。
4: 包探长，我可不管了，我要开枪了。
0: 走，别伤及无辜。
4: 无辜？和鬼子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0: 你脑子别热啊，这是命令。
3: 我们在等他，那个老马一定会来。

0: 刚才是老马先开的枪。
1: 报告团长，就算老马开了枪了，那也应该是打鬼子吧？
0: 老马就在附近，那你为什么不打死他？
2: 等会儿，
3: 哎，我什么也没看见。
2: 嗯，我也没看见。
0: 你们几个的眼睛都瞎了吗？
2: 没瞎呀。
0: 废物，那枪就是老马打的。你听着，敌人的指挥官景尼兰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可是老马必须在战场中干掉，明白吗？怎么了？
4: 是，
2: 走。
5: 是。
6: 老马不是我们战友吗？为什么要打掉他？
0: 这是上面决定。大王，你要是干掉老马，我保你立一等功，升少尉。
6: 真的吗？谢谢团长。
7: 团长，团长，报告团长，情报处来电，奋斗队的老百姓都已经逃离山里了，我们可以放手干了。
0: 好，命令各单位准备战斗。
7: 是。
6: 报告连长，团长说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不过立功也得我立，你要敢打掉老马，不光提不了少尉，还得天天洗厕所。

0: 上那块木头，打到日本去，抢他们米，吃他们鱼，还有女人。
1: 胡说什么呢你？我看是你想娶日本女人吧。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士气特别。

0: 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啊，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东心莫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4: 喂，常为您，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野战医院，他的目标是赵小田。
1: 离医院越来越近了，风零度一打，后方一定空虚。等一会儿到了医院，你们在外面接应，我要活捉赵小田。走，
2: 嘿。

仗下来，风陵渡变成了废墟，双方损失惨重，都退出了风陵渡，而景一男留了下来，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在等着木良逢。

0: 赵小天，穆良逢的妻子。你说穆良逢会不会来救你呢？
1: 你说小天医官怎么会不见了？
2: 是景一男，我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把武士刀，还有纸条，让我去柳烟茶馆。
1: 那就是说他故意让我们知道了。小天医官不见了，真不知道小木和猛子他们知道了会怎么样。

拼了！

0: 们是一群失了控的战士，你们是野兽。
1: 报告！
2: 我的林子，你彻底让我对你失去了信心，你彻底的背叛了大日本帝国。

日本的时候，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千纸鹤。

0: 杀死林子君，一样可以打死我，打死我，
1: 打死我！
2: 打
1: 打！
2: 你早就死了，
3: 你没有生命，
2: 不过是个战争机器。
0: 你来中国干什么？
3: 你有的就是优柔寡断、
2: 儿女情长。
0: 从我们来中国那一天开始，
3: 没有血，没有肉，有的就是战争，我们就是机器。

0: 谁？出来！你个汉奸，我要把你押回镇上，举手。
1: 举着呢嘛，
0: 要是动一下，我一枪崩了你。
1: 啊，不动不动，
0: 转过去。刘云辉在这儿，别让他跑。

0: 爷爷，
1: 穆老爷子，
0: 爷爷，
2: 告诉我，告诉你穆哥哥，老妈。
1: 穆老爷子，
0: 爷爷，
1: 老爷子，
0: 爷爷，
1: 老爷子。

0: 有两条机关连着枪机。
1: 看见了，打断哪条线闪电都没命，现在只有打枪机。
2: 小土新翻过的，可能有地雷。

0: 竟然撞了地雷，即使我们同时打上了静怡男和江青，小天也会有危险。
1: 你们来了，没碰到绳子算你们聪明。被称为国民英雄的人，为什么不开枪？开枪啊！往这儿打！怎么了？不敢出来，只怕死了吗？
2: 小莫，小莫。我们三个得一起行动，我来打枪击，你打锦衣男。枪响以后，你有5秒钟的时间，行不行？
1: 武良风、赵猛子，用你们几个人的命来换赵小田的命吗？

0: 你最心爱的人是什么感觉？
1: 香不见了，如果西厢在暗处侧翼，我们根本救不了小天。
2: 那你去吧。

热。

0: 过往无数的距离吧。
1: 谁在那
0: 妹妹
1: 妹妹屏住呼吸，
0: 妹妹别压我，
2: 你别动他，
3: 我好，没事了，没事了，我们一会儿去医院啊，没事了，我跑，没事了，我们一会儿去医院啊。

赵小田没让猛子难为木良逢，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为他互相埋怨。

这样下去是没有结果的。如果你这次还是没有成功，那你就剖腹以谢天皇吧。背水一战。

谁让你来的？

0: 血依然是我的。
1: 你打死我了。

是命啊，有些人真是太黑了，他们为了些私愤陷害狙击派，只顾个人不顾国家。我呢，为了明哲保身，也就跟着他们走了。我还逼着你也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张逢心里想起了为他付出太多的赵小天，他欠这个女人的太多了，永远都没有办法偿还。

能进去，他怕他进去就再也走不了了，他决定奔向远方。

柳烟这个倔强的女人决心放下一切，追随穆良逢去寻求新的生活。

0: 太不够意思。
1: 就这么走了？
2: 我违背了我的誓言，我没有照顾好你妹妹，
1: 但你永远是我的妹夫。喂，人呢？人呢？你小子说好帮我找老婆的啊？

0: 共产党，
1: 反正都是打鬼子。哎呀，没有我，你们俩行吗？你小子还会玩什么
2: 真正是吧？
3: 还给我加个感叹号，
2: 这造型多难看！
3: 你跟谁跑？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0: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爱荣经络拍，好马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

0: 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快撤！
1: 团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0: 简直就是大溃败！子高，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鬼子有多少人？
1: 100多人。
0: 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堡！
2: 红子，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0: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伙小鬼子！
2: 是。

0: 帮他包扎一下。好的。南京驿站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1: 那你呢？
2: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0: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2: 没什么人性，好不好？
1: 我没有人性。
2: 你能回来，真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陈丫头，我有跟你说过。

0: 好了，十五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1: 子红，子红，子红，
0: 小心，快过来。
2: 来，给你，
0: 忍着点啊，帮我去。

0: 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正亡17人，伤63人。
1: 坐，你先下去。
2: 是。
1: 铁锋，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0: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0: 请老师下令。
1: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0: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1: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0: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1: 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牵制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0: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1: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1: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0: 我知道，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3: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
3: 这是命令。
1: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

0: 回教导咱，通知兄弟们待命了。
1: 是，
0: 又有任务了。
2: 哎，把我资料给投资了。

0: 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1: 不能。
0: 为什么？
1: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得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1: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冯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我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吧，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嗯，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2: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3: 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

0: 咱们该。
1: 子王，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2: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后，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2: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
1: 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0: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1: 说得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得对。
0: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1: 我不能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职责。
0: 职责？你做护士的职责吗？
1: 是。
0: 子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我没有。
0: 那你必须要走。
1: 我不走，我不怕。
0: 但是我怕。
1: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6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5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5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4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5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0: 没有。柱子，小吃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向饭店。

1: 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是。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明白。
2: 各位监房，
3: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没什么。
1: 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
2: 哎，是长官。
1: 走。
2: 哎，
1: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哦，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2: 是。

0: 什么人？
1: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0: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有时候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0: 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你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3: 没有。
2: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吧，这才打发我们。
1: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我。
0: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4: 是。

0: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0: 坐，快请坐。
2: 这次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
1: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2: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
1: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2: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3: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2: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1: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2: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0: 我愿意接受处分，
1: 请长官发落。
2: 还有我。

0: 翠红，天放，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欢迎我吗？你正经点行吗？我有不正经吗？讨厌！思思，
1: 哎，帮我拿一下，好的。
2: 任完成了，
3: 对。那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一瞬间，是不是你们干的？
2: 是我们。
3: 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2: 这里。
3: 哎，
2: 那你怎么回南京了？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 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4: 好。

0: 喝口水。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1: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0: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1: 明白。
0: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1: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1: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天放回南京了。
0: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1: 会的。

0: 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 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由身先士卒，虽败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败死不辞。
1: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是。

0: 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率领督战队。 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1: 是，
0: 散会。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

0: 保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

0: 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乖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漂到哪算哪。

0: 是我。
1: 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
0: 废什么话？
1: 我说过了，
0: 就一个字儿，守。
1: 什么？全部都牺牲了？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
0: 30万。
1: 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2: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是临时抓的壮丁。
1: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3: 是。

0: 老子这些都敢打光了，再不撤，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2: 扯淡！我听说，我命令惩罚老头子，等到回到皇宫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丫子跑了，留咱们兄弟在这当炮灰。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北京城100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出城？
0: 我们这类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都会让小鬼子一样给端了，保住死都不让他们死了。
2: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逞英雄了，咱们撤了。

0: 你们前面浴室奋战，你们独占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

0: 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5团。
0: 那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那算了。

送退王。

0: 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
1: 是。
2: 长官，
0: 贺顺，
2: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0: 告诉弟兄们。 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继续坚守阵地。
1: 好，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包就撤。
2: 扯淡！在我看来，听天命、尽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
3: 是，司令，厂长拨电话。
4: 是我。
3: 什么？
4: 马上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
3: 是，
4: 是，我马上安排。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3: 但是，老百姓
4: 执行命令。
3: 是。
4: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这
1: 逃，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2: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2: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大，
3: 到，
2: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1: 明白。
2: 到，
4: 跟我走。

0: 撤退。
1: 大家不要慌，
2: 最后，最后，最后，组织上紧急密谍，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月还有这么多人呢，
1: 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
2: 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我先走了。
0: 知道了。哎，大家慢点，小心。
3: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0: 大家努力吧。
1: 好的。
2: 报告。
3: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队正在逃亡，炮兵部队野间哨所正在等待指示。
0: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2: 嗨。

0: 大家隐蔽，冲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站着，
0: 原地后撤30米，不累。
1: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塚大佐の好みだ。この勇士さんを大佐閣下に残せ。

0: 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海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1: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2: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調査学科、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頭は殴らない。
1: 头，
2: 锤子，通知秦风他们，十分钟之后全部撤离。
1: 好。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吧，
3: 快走，
4: 快点，
3: 走。
5: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捉鬼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欲顽抗的中国敌人，敌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6: 嘿，属下明白。

0: 是咱们四个了。小娘既然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

0: 出てけ。
1: はい。

0: いい女だな。
1: かわい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

0: 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

0: 龙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外操，拍八虚。
2: 爱龙经贸拍，潮牌免费零。
3: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

0: いい女だな。
1: 可愛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おる。

0: 怎么还在南京呢？我是不放心你。
1: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到，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万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1: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やつらめ。20歩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りの通路を封鎖しなさい。絶対に逃がすな。
1: はい。

0: 打不过就跑，
1: 硬撑，
2: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3: 抢了珠子。

0: 钱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2: 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穿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骨子里认？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说什么呢？
0: 说你呢？
2: 再他们说一遍。
0: 我就说你呢。
3: 哎，干嘛呢？
0: 乡亲，当兵的打人了！
3: 乡亲，当兵的打人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兆林。
0: 好，去那边领东西吧。
1: 好。
2: 兄弟，领点食品。
0: 等着，没见老子正忙着吗？您是陈团长？
2: 是我。
0: 报告陈团长，暑假的货都实了。
2: 啊？
0: 刘司令有令，沿途各兵站若发现您的下落，需第一时间回报总部，要您马上前往武汉集团军司令部报道。
2: 刘司令可好？
0: 据说刘司令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刻才被迫撤离，临行前痛哭流涕，称对不起城中数十万百姓。
2: 我们都是中国百姓的罪人。
0: 这是车钥匙，沿途各兵站都有加油站。
2: 谢谢了，兄弟，走。
0: 你叫什么名字？
3: 哪部分呢？赶路啊！他们不想活了！说你呢，你聋啊！老子今天非毙了你！
2: 有本事拿着枪打鬼子去！
3: 老子非毙了你不可！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4: 吓唬谁呢你？
3: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弄不了你了。
4: 走，
3: 让开！
5: 你是什么人？
2: 这是你的兵。
5: 是我的部下，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3: 放下，放下。

0: 都往前放下。这位是二十七师师长孙敏，请问阁下是哪部分的？
1: 把枪都放下。原来是孙师长，黄埔第五届学，军事知识比试低。看来不错呀，你这兵带的真是运筹帷幄呀。到底是什么人？
0: 南京守备军都站队队长陈天放。
2: 师长，这个陈天放可是刘洪源的红人，搞不好还跟小城有关系。俗话说，宁得罪金子，不得罪小人。我看他们还是……
1: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陈队长。
2: 怎么，南京丢了，跑到这儿来当救护队长了？
0: 孙师长。
2: 南京沦陷，你我虽万死，都不足以谢罪。这些兄弟们都是浴血在前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都鬼子干。在下看着他们两个人受了重伤，急需要到医院救治，想用我的车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不小心得罪了孙师长的人，真是不好意思啊。
3: 原来如此，此举。
2: 不见陈队长的体恤之心啊，是我的部下太不懂事了，还请陈队长多多包涵。南京之战，我军也算是竭尽全力了，如此狼狈其成，是非你我所愿啊。其实并不是我不想管兄弟们，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样吧。
1: 我劳陈队长操心，等一会儿120过来，他们倒是症状满员，相信带几个伤兵还不成问题。
0: 孙师长有难处，我就不勉强了。但是那两个兄弟急需要救治，就这么定了，我带他们去医院。
2: 陈队长不愧为党国精英，身先士卒。
1: 孙某人，
0: 孙师长不用那么客气。
1: 疯子。
0: 到，把这两个重伤员马上送到医院去。
2: 是。
0: 啊，陈队长，我们孙师长一向爱民如子，只是这个上尉不开眼，冲撞了您。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
1: 不必了，一点小误会。
0: 孙师长，在下想要奉劝您一句话。
2: 什么话？
0: 希望孙师长日后带出来的兵，都是能打鬼子的兵。
1: 而不是只会叫的狗。放肆！小子，我记住你了，姐夫。
0: 疯子，尽快把两名伤员送到医院去。你们两个人跟我步行回去。
4: 我跟你们快走。
5: 我也是。
0: 快走吧。
2: 受教了。

0: 把天放调到你们特工部，我真是有点不放心。
1: 司令，在教导团也好，在特工部也好，不都是在您的麾下吗？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在教导团，那是在我的眼皮底下；到你们特工部，那就不一样了。在特工部，不也是在您的眼皮子底下吗？
0: 你给我听好了，
2: 是，
0: 危险的事儿，尽量不要让天皇去干。
2: 是。
0: 算了算了，大敌当前，听天由命吧。

0: 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
1: 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2: 天放，天放，
3: 啊，
2: 你跟我说说，伯母是什么样人呗？
3: 怎么，梦到才女也有害怕的时候啊？疯子，身上还有钱吗？
4: 有啊，
3: 一会儿到前面找一个商店停一下，我去买点桃酥。
4: 好嘞。
2: 伯母喜欢吃桃酥，
3: 给救助站的孩子们带的。

0: 来，给我。你们回司令部好好休整一下。疯子，
1: 到。
0: 一个小时以后过来接我。是。来。
2: 天放，
3: 妈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您又不是不了解您儿子这身本事啊，没事。
3: 你呀，跟你爸爸一个样，总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信。来，让妈好好看看。
0: 我都挺好的啊，就是有点脏。
3: 黑了，也瘦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0: 对了，来妈，这是给您和孩子买的你们最爱吃的桃酥。
3: 看看，天哥，
0: 静静，怎么样，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4: 待得惯，我很喜欢白阿姨和孩子们。
0: 那就好。
3: 这个，
0: 妈，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您提的孟小姐。
3: 你就是孟小姐啊？
4: 来来来，晚上好。
3: 没有欺负你吧？
5: 没有，阿姨，天放他对我很好。
3: 好，
0: 妈，他叫刘子英，是从南京城逃出来的。哦，
3: 阿姨好。你好，以后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别害怕啊。
6: 我不怕，天放哥说了

0: 他要替我报仇，杀光日本人。
1: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0: 你是日本人？
2: 他是个日本人，可也是个苦命的日本人。他是被鬼子的军队骗到中国，逼他做了慰安妇。他自己想方设法逃出来，可又阴错阳差的流落到了武昌。

0: 英姐，你的床好了。
1: 谁让你给我铺床，跟日本鬼子住在一起，我恶心。
0: 可是外面没有空屋子了。
1: 我就是住在院子里，也跟你没关系。你走开。
0: 哎，阿姨让你跟我睡一屋的。
1: 跟你住一屋，德行。你就不怕我大半夜的拿着刀子磨你脖子？走开。
0: 哎，子英姐，你不能走，把阿姨让你跟我住一屋的。
1: 小日本，你闹什么呢？你给我放开。
0: 住这个屋。
1: 你给我放开。起开。是这个小日本，他不让我搬出去，他想谋害我。
2: 青青啊，我是让你好好照顾子英的，可是他不愿意跟你一个屋，你这么硬拦着也没有用啊。
0: 我是想让他知道日本人不坏。
1: 日本人不坏？我亲眼看见你们日本人杀了我姐姐，不坏？你们这些日本鬼子就应该扔到海里淹死。
3: 子英，你说什么呢？他们日本人虽然践踏了我们的民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
1: 随红姐，你别劝我了，我这辈子都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
2: 随红啊，你把子英带到你屋里去坐会儿。

0: 南京沦陷，武汉很快就会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我会尽快安排你们去重庆的。
1: 铁锋，我们的部队真的就这么不顶用吗？大好河山让日本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再这么下去，中国是不是要亡国呀？
0: 妈，您放心，有我们在呢，中国永远亡不了。我现在准备去司令部了。
1: 去吧，国事重要。
0: 那他们就交给您了。
1: 放心。
2: 天放，
0: 你怎么要出去吗？
2: 我要去见一下武汉的同事。
1: 白阿姨，我出去一趟。
2: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行，妈，我们走了。
1: 去忙，晚点我们联系。
0: 那你注意安全。

0: 对不起，我帮你捡。
1: 不用谢谢。
0: 请问蓝部长在哪个房间？
1: 向了右转。
0: 请问刘司令在几楼？我找他有事情汇报。
1: 向楼左转。
2: こんにちは。

0: さよなら。
1: 张副队长，
2: 小心！小心！
1: 快快快！
2: 怎么回事？
1: 快快快！
2: 谁开枪？走！这怎么回事？
3: 别他，竟敢在军部明目张胆杀人！
2: 下了他的枪，我绑起来。
4: 身上有炸弹。
3: 少他娘给我装腔作势，
2: 把他给绑起来。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报告杜部长，
3: 这个人行凶杀人，但是死者身上有炸弹。
2: 马上疏散，通知工兵。
0: 不用了，引线我已经切断了。
5: 等等，请问你是？
0: 陈天放。
5: 原来是陈团长。哎呀，欢迎欢迎！司令等你都等急了，这不，让我来看看你到了没有？
0: 是吗？
5: 来来来，
0: 是啊，
5: 特工部杜岩。
0: 哦，原来您就是杜部长啊！
5: 惭愧惭愧呀、啊，比起你在南京的忠勇之举，我这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们仔细搜查，严禁不明人等进入军部。
6: 是。
7: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日本特务身份的？
0: 明华指示。我怀疑这个人混到我们的大楼里边，应该是冲着某个人来的。
7: 冲谁？
8: 报告。
2: 进来。
3: 报告，陈天放向您报道。
9: 天放，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南京沦陷之后，日军正全力地向武汉一带集结，武汉危急啊！
10: 不过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南京一战，你我本该以身殉国，现在留下一条性命，就是为了一雪前耻。如今历经淞沪、南京之战，校长已经意识到，若是单纯的防御，背水一战的武汉，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同样变成一片焦土。所以制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策略。
0: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10: 对，我军不再只是困守武汉，而是利用大别山区山脉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话，哪怕日军逼近武汉外围，我军也可以在撤离武汉之后，在大别山区与之周旋。
11: 校长决策英明。
3: 司令，我能做什么？
10: 你啊，就是个急脾气。你在南京守到最后一刻，总部本来要嘉奖你，可是我听说你在回来的路上与二十七师的孙敏发生了冲突。

0: 人家已经汇报到我这里来了，说你目中无人，越权行事。
1: 天放，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怎么就不听说呢？任何事情要过过脑子，急脾气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是。天放紧急调换，当时我确实有些冲动，以后一定注意。
0: 你手下还有几个人，叫上我，还剩四个。
2: 杜岩，从你特工部调10个顶尖的人，安排在天放手下。从现在起，你就是特兵行动组的组长。
3: 是。
0: 你的特兵行动组归特工部管，具体的计划，杜岩会告诉你。
3: 是。
0: 你们先下去吧。
3: 啊，司令。 刚才陈队长在进来的时候，识破了一名日本特务。
0: 人呢？
3: 已经被陈队长当场击毙。从他手上的刺青可以确定，是一名日军敢死队员。
1: 他来刺杀谁的？
0: 八成是。<笑>
3: 我知道你小子想说什么。我告诉你，不打走小日本，我死不了。
1: 那就好，司令。
4: 那我跟杜部长先去了，
5: 田峰，我希望你的特兵行动组能成为我军扭转战局的一支骑兵。
4: 是。
5: 去吧。
4: 你刚刚脱离险境，就马上让你去执行任务，真是难为你了。
5: 这可真是我求之不得。说吧，什么任务？
6: 具体任务等你到达接头地点后会告诉你。
5: 这是接头地点。放心，我绝不辱使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让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超拔免费瓶。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陈队长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我杜某早就如雷贯耳啊。
2: 杜部长过奖了，天放不过一介武夫，倾心为国效力而已。
1: 别部长部长的，以后就叫我杜岩吧。看上去我比你虚长几岁，我属兔，35，你呢？
2: 天放今年足岁30。杜兄，你的话对我的脾气，希望日后我们可以共同为国效力。
1: 是啊，国家当此多事之秋，作为军人，我们责无旁贷。
2: 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你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田芳，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1: 放心，田芳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1: 明白。
0: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点50分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点30分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田芳，看你的了。
1: 放心。
2: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3: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4: 马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
2: 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
1: 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1: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嗯，来来来，嗯，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1: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2: 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1: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2: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
2: 嗯，随红，
3: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1: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2: 好。

0: 天放，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好啊。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已经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笑>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 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这些是德之高炮炸弹，是从北方展区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放开。

大佐，还是只有半箱。申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申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
1: 大佐阁下，
0: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我。
0: 申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0: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大佐阁下。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那些炸弹呢？
1: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0: 嘿，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士兵装备，想要夺取徐州，进逼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野心。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以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大白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2: 香烟，香烟，老包大冲将哈德门。
3: 纳百祥，好名字呀，锐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4: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3: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取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4: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
3: 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
4: 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

0: 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1: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
0: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1: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打的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这些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0: 陈天凤，他怎么来了？
1: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2: 老板，慢走啊。慢走。

0: 这次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1: 不能取消。
0: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2: 现在怎么办？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3: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军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2: 那我们什么时间行动？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吗？
4: 有。
2: 好，晚上0点整出发。
5: 是。

0: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まで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接应他们。什么？我必须去接应他们。随后，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
1: 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2: 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3: 我不同意冒险。
2: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3: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
2: 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
3: 陈天妈的身份险就是为了什么？ 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2: 那也不能拉总督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随后
3: 同志，你可不能要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4.12事变的教训。
2: 我没有参杂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4: 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李亮，你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5: 记住，要快。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你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0: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约十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2: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0: 嘿。

0: 来真天坊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依我对陈天乐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2: 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静的家族最后的力量。

0: 爱你的人，在零式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陈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侦查一下，看有没有什

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

0: 怎么办？强哥，你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只是 BOSS 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1: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
0: 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
1: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2: 嗨。

0: 时再说。
1: 这么多鬼子，
2: 怎么完成？
0: 兄弟们，再坚持五分钟，
3: 等强他们控制了发电站再说。
4: 游戏该结束了，魏野军，按计划行事。

0: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
1: 否则阁下无论。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

0: 乎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事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

0: 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

0: 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

0: 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

0: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
0: 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
1: 陈天放，无名之辈，鬼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鬼冢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

0: 这边怎么回事？
1: 属下也不清楚。
0: 进入全部防御，把他们消灭。
2: 哎，司令同志，你好，知道你身份吗？

为什么？

0: 一会儿带着所有的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张林大战，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不表撤。
0: 保你们一起去，
2: 不用了，
0: 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
2: 疯子，走。
0: 好兄弟，走。

0: 光电站被毁了，
1: 雷达站那边怎么样？
0: 暂时没事。
1: 通知雷达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0: 属下明白。

0: 杨总长，赶紧撤吧！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5分钟，必须再坚持5分钟。
0: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1: 有必要？这不是电方个人的冒险，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2: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需要马上找到他。
0: 留下，去，
2: 少废话，金山，是不好意思。

0: 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咱没事。
2: 那小弟让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不看设想。

0: 车吧。
1: 不，我等头回来。

0: 咱们多了，不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了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2: 停止射击，抓活的。
0: 还有多余的子弹吗？
2: 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涛儿。这么说就没劲了。

0: 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死。
1: 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
0: 照样收拾他。
2: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我爸没时间，
0: 等你报答我了。
1: 兄弟，
0: 坚持住，
1: 别麻烦了。不行，
0: 我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

知道。

0: 马上跑！怎么样？
1: 没事。
2: 程子，程子，
0: 这是。
2: 怎么了？
3: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4: 走。

気をつけ、警戒状態。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那有以李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示证件。

0: 是陈探长，放行。杨长官正在等您。
1: 谢谢。
0: 不客气，您的事迹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2: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也一样。

0: 作为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的。哪里？
1: 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2: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
1: 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 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0: 报告，陈队长报道。
3: 进来。
0: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3: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是来党国之幸啊。
0: 多谢。

0: 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1: 哎，天法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0: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 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田芳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车上去。

0: 你们知道大哥死在哪儿吗？
1: 大哥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3: 田芳，隔墙有耳，慎言，谨言。

0: 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来，我们喝点水。妈，我们喝点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妈，
1: 姑娘，你娘呢？已经走了。
2: 都没办法。

0: 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
0: 放心吧。哎，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奶奶，桃姐姐来了。
1: 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妈，我先去司令部了。
0: 你们两个人聊。
1: 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
0: 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1: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随红呢？
0: 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
1: 哦，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去吧。

0: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展南站的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2: 还好。
0: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我来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好啊，
1: ，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1: 好，晚上见。

0: 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你去跟爬鱼说一声。
2: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2: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2: 嗯，早点回来。
1: 好。
2: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
0: 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
1: 里面应该还有吗？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凤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
3: 将领，
2: 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加奖励，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0: 老花眼他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成绩怎么样了？
7: 报完了。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

0: 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笑。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要落地，一直是行业公认的最大难题。KO。究竟什么样的机器人能真正走出实验室，扎根城市，进场上岗？广获行天下每日新评今日推荐，汇伦科技 GoMate Mini 第四代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依托广汽集团深厚产业积淀，汇伦科技自2022年编入局具身智能机器人赛道，将可落地、可商用、可量产定为核心研发方向。历经四代产品迭代打磨，推出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GoMate Mini。它打破传统机器人在场景适配、性能表现上的桎梏，兼顾高效通行、精准作业、多功能融合，成为国内为数不多实现多场景长。

0: 东北 mini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GoMate Mini， 是广汽研发的第四代机器人，应用于安防、巡警等工作。
2: 我们可以看到 GoMate Mini 它身高1.7米，跟我们人差不多，但是全身有27个自由度，动作非常灵活，不管是精确抓取还是复杂的地形的通过，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汇龙科技 GoMate Mini 能实现落地商用，核心底气来自其四大自研技术优势，每一项技术都针对行业实际痛点进行攻坚，完全适配复杂真实场景的作业需求。
2: 首先，我们是行业首创的可变轮组机器人构型，这也是我们最核心的创新之一。我们实验了折叠、三轮、两轮、站立四种形态自我切换，上下楼梯、凹凸路面都能平稳通行。两轮模式下，最高的运行速度能达到15千米每小时，整体节能超过80%，单次续航达到8个小时，满足长时间的连续作业需求。其次，我们实现了核心功能部件的全站自研，彻底摆脱了对进口的依赖。从硬币大小的低压伺服驱动器到钢柔结合的仿生林巧手，全部自主研发生产。小体积驱动器能实现大功率输出，通信精度极致稳定，双结构减速器大幅提升关节刚性和输出扭矩，兼顾精密操作和重载作业。我们的灵巧手可承载1.5千克重量，柔性适配各类材质物品抓取，作业细腻无卡顿，定位零偏移。第三，我们是在智能操纵这方面，我们摒弃了通用的这个 AI 大模型的这个适应性差的问题，针对工业园区、汽车产线、公共安全等细分场景，专门训练了垂类行业大模型，搭配我们自研的 AI 算法，结合云端的动模态大模型，机器人可以精准探测100米内动态障碍物，实现厘米级超高精度定位，即便在人员流动、环境多变的复杂场景，也能自主完成路径规划、隐患识别和智能作业，响应更快，决策更精准。第四，我们在行业首创了园区综合一体化这个服务体系，打破了传统机器人的功能单一、利用率低的痛点。我们将安防、迎宾、配送、消防四大核心功能呢融为一体，一台机器人就能够覆盖多场景的作业需求，极大地提升了设备的利用率，帮助企业大幅度降低采购跟运维的这个成本，这也是我们产品能够规模化落地的核心优势之一。
3: 真落地、真商用、真服役，是 GoMate Mini 最核心的差异化优势。目前已完成7个标杆项目的规模化部署，有近50台 GoMate Mini 机器人落地广州、香港、厦门、天津等地，硬核实战能力经受住真实场景的市场检验。
2: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巨人智能机器人赛道，兼顾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依托大湾区的产业优势，完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推动国产巨人智能机器人从落地应用迈上全球技术引领。
3: 自研破壁垒，实干赢市场，汇龙科技将持续深耕巨人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助力人形机器人产业稳步前行，让广东制造服务民生，赋能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6: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5: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7: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8: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9: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10: 向前一步。
11: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伤公司。
8: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2: 应该是这样：
13: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14: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小小生物菌，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

0: 广播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播新意。
1: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4: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妈妈，这么办，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经济思想，扎扎实实做好广东经济工作，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王昆明做专题辅导报告暨动员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参加。2026年广东省残运会圆满闭幕，赛场逐梦，赋能无障碍城市建设。抢抓机遇，佛山新型电力装备产业练出一条新路。
0: 9月7号上午，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学习研讨。省委书记、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校院长黄昆明做专题辅导报告暨开学典礼动员讲话，向广大师生讲授开学第一课。他强调，要认真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实际行动，奋力推动广东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在“十五五”关键议程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开创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参加。
2: 开学典礼上，与会同志首先全体起立奏唱国歌，随后黄昆明做辅导报告，在讲话开篇首先阐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意义和学好用好这一思想武器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的

形成、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回答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的时代课题，解释了许多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在当今世界产生了新的感召力，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理论大厦。我们要学好用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真正掌握做好经济工作的锐利武器，更加精准有力指导实践，持续推动经济建设行稳致远，经济运行向新向优向好，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黄坤明在讲话中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立足广东改革发展变迁和当前省情实际，从时代背景、思想内涵、理论创新、科学方法和实践力量等五个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阐释。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引领未来，高高竖起了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思想旗帜，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发展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2个100年奋斗目标接续转换之时，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力指引我们穿越国际风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守正创新、革故鼎新、固本开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两个结合，根植于总书记长期的地方工作实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蕴，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领导与一张蓝图干到底、集中力量办大事、重要关头不迷航等一系列原则方法的内在联系，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属性，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了人民至上的发展立场，铺就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开辟了建物更建人的发展境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依归，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科学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科学处理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科学界定了资本积极与消极作用的边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路径。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内涵丰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举旗定向，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发展阶段这一战略判断，标注了新的发展起点，表明了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我们创造新的更大奇迹，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这一发展观，体现了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指引我们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深刻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生产力理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必须坚定不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向深入，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把握规律，洞悉机枢，依章循理，蕴含着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论，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二者辩证统一关系，全力以赴稳增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确保广东经济稳中有进，以进促稳。
要坚持系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整体和局部，

0: 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等关系，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要坚持自信自立，以自强谋突破，以自立强韧性，以自信开新局，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广东经济光明论。要坚持改革创新，从根本动力、时代精神上认识和促进改革创新，用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感染人、激励人，焕发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在时代前进的逻辑中改革前进。要坚持底线思维，与时俱进提升经济治理水平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在化危为机中披风斩浪、勇立潮头，坚定扛起保障经济安全的重大责任。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领航发展，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彰显出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经济加速由大向强迈进，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显著增强，已然成为不惧风雨的汪洋大海，成为全球创新和产业版图的重要一极，以及充满活力、极具潜力的一方热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者。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广东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最大短板，找到了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引领广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中国贡献，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中国力量，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有力推动世界经济在动荡中发展，于曲折中前进。黄坤明指出，回望新时代以来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战胜了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困难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的伟力，充分印证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信心之基、动力之源。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努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校院委会班子成员、教职工代表和部分学员参加开学典礼。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昨天，广东省第十届残运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闭幕。来自全省21个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驰骋赛场，奋勇争先，书写生命华章，诠释体育精神。
0: 闭幕式演出编排精妙，残健少年同台共舞，共战芳华，既展现了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也在好心茂名南粤大地的热土上深深镌刻下平等、融合、共享的时代印记，为本届省残运会画上了圆满句号。
2: 这一次整个闭幕式呢，我们是以光为主题，有追光、聚光，还有助光，把我们在整个这个残疾人运动会在比赛期间的所有的一个点点滴滴，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分享他们的一个喜悦。
0: 广东省第十届残运会开赛以来，2200多名运动员奋勇拼搏，挑战极限，不断刷新成绩，传递感动，让残奥精神扎根南粤。赛事践行以赛促健、赛后惠民理念，升级改造后的竞赛场馆及配套无障碍设施将持续保留使用，把赛会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向市民开放。
3: 赛事筹备期间，多次邀请无障碍领域专家实地勘察，进行场地优化，以使用者视角亲身体验，推动设施从符合标准向便捷好用升级。
0: 交通出行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一环。赛前，茂名完成车辆改造。空间布局预留标准化轮椅固定专区，配套安装防滑扶手与安全固定装置。
4: 大家看到车门的位置，原本的楼梯啊，现在是有一个

0: 专门的便携式斜坡展开，可以通过这个斜。不仅如此啊，这些公交车在省残运会之后还会纳入到茂名的常态化公交运行当中，去服务于更多的残障市民出行，真正的实现残健共融。
1: 从周密细致的赛事保障到温暖人心的城市服务，茂名以担当之责、城市好心，向全省交出了一份厚重而精彩的答卷，奉献了一届彰显时代精神、蕴含岭南气韵、独具茂名特色的体育盛典。广东台报道。
2: 为保障全省治安稳定，广东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行动以来，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15.9%。
1: 近期，不少市民报案，反映多个短视频平台出现大量20天白发转黑发、草本秘方、无效退款等内容的虚假宣传视频，诱导中老年人以不菲价格购买产品。接报后，广东公安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
3: 前端的犯罪嫌疑人使用，虚构的鉴定机构，虚假的产品质量报告，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对被害人实施初步的诈骗，而后将被害人流转至后端，后端的使用话术对被害人进一步实施大额诈骗。
1: 8月1号至7号，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发起铲诈33号集群战役，全链条打掉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投放虚假宣传视频，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实施诈骗的大型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2名。
3: 网上发布的广告信息不盲信，对于线下购买商品要仔细甄别，不轻易转账。
1: 近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打着代办职称幌子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
4: 主要是体现在客户在交费完成以后，该公司实际未提供完整服务，同时在招收过程当中，该公司前端以包过或高通过率、包入生户等词来宣传，拉拢客户快速下单。
1: 经查，涉案公司并不具备任何教育许可培训资质和职称评审资质，收费后以政策变动、系统维护、学员资质不足等理由无限拖延，从而骗取受害人钱财。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发起多个大专项集群打击、集中攻坚行动，不断深化严打快打、严管严控、源头清换各项措施，全力维护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安全稳定，坚决确保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2: 制造业当家是广东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鲜明抓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制造业城市，佛山紧扣全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把新型电力装备产业摆在七大关键产业首位。目前全市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5000家，规上企业超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超70%，构建起完整产业。广东打造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出集群化发展新路径。
1: 在生产智能输配电控制设备的企业里，过去需要4-5个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完成。企业的变化不止于车间数字化转型，更有产业集群带来的便利。企业不用再远赴全国各地采购零部件，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佛山高明富安湖产业园就能就近配齐。
5: 我们预期今年会增长个50%以上。富安湖电力产业园这个成立以后，它的生态把我们的上下游的产业链能够集聚起来，那我们的运营成本就大大降低。
1: 电气企业的获得感，正是富安湖产业园从企业简单集聚迈向成熟产业生态的生动写照。园区规划1.88万亩，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
6: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1: 在佛山三水白泥聚龙湾，南方电网电力物资绿制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经动工，这是南方电网在全国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循环利用基地。上海电气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园项目也落户此地，1期占地86亩。龙头企业的落地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也推动了一批本土传统企业主动求变。

0: 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赛道，新能源清洁能源系的电缆，我们也在市场也在扩展，海外市场我们也会在扩展。
1: 目前巨龙湾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过157亿元。
2: 园区精准锚定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这个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1: 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带来算力需求爆发，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设备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张。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也催生大量设备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面对内外双重需求叠加的爆发窗口期，佛山敏锐把握时代机遇，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抢抓算电协同发展风口。
3: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足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1: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4: 在广州，有一家科技企业6年来一直专注营销大模型的研发，率先完成从通用大模型、营销垂类大模型到营销全智能体的3次技术迭代，让 AI 不仅能聊天，更能干活。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家广东 AI 营销领域的标杆企业。
1: 在云智达创科技的展示中心，记者看到这家企业的全智能体操作系统是把自家前程垂类大模型当作大脑，在它之上又开发出一个个分工明确的多智能体，就像帮企业干活的手和脚，最终拼成一套能把业务全流程打通的系统。工作人员以某知名纸业品牌为例进行演示，只需3到5分钟，系统就能生成一份1.0版报告，把竞品分析、市场机会、人群画像讲得清清楚楚。
5: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直接端到端解决方案的一个全智能体操作系统。如果客户觉得我们整个创意方案需要修改的话呢，可以通过内嵌在我们报告里面的这个创意智能体进行一个人机交互。
1: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它的核心产品前程大模型正式通过了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和深度合成算法备案，成为全国第2家拿到双备案认证的科技营销企业。
6: 双备案它对于任何一个模型来讲是非常重要，第一，你的算法是否合规，然后经过算法输出内容是否合规，生成的内容又是否合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很多企业去获得增长的信心，直面 AI 时代。
1: 当前广东正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营销这条细分赛道上，云智达创科技靠 AI 算法加营销专家经验双轮驱动，第一次让资深营销专家的判断力和 AI 系统的预测力深度结合起来，帮品牌精准匹配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营销方案。
6: 它只是一个开始，可能未来会结合硬件，可能我们会和巨声机器人交互，可能会和我们的算力进行交互，想象力很大。
1: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4: 今天第9届异想节在广州启动，活动与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深度联动，推动月产优品树品牌，拓市场，促消费。
1: 启动。从今天起至10月31号，中国石化在广东2400多座佳能站、2200多座易捷便利店线上线下同步启动全民抢免单活动，设置了汽车一年免费使用权、3600元全年加油免单及600元加油金等重磅大奖，以及一系列优惠活动，同步助力广货行天下。目前，广东易捷已联动广东本土企业开发洗护、水饮、粮油等15个品类联名定制产品。推动广东好物品牌升级，在售广货达470多种。
7: 易捷的这种销售能力非常强，使我们这个销量也上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台阶，就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增加了10000多吨。
1: 广东石油还发布了首批离境退税佳能站门店，深圳珠口岸周边26座易捷离境退税商店资质，可选购部分广东制造与岭南特色产品，目前在售退税商品达360多种。
8: 华为荣耀的全系列产品，以及美的智能小家电为主的，

0: 我们还在遴选，就是广东更多的代表广州制造和岭南手信特色的商品会进入这个渠道。
1: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2: 全球首部野生猪环题材自然电影《猪环》广州首映礼昨天成功举办，影片引领观众共赴了一场自然之约。
1: 猪环由陆川监制，黄磊配音，孙宁导演，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影片以秦岭野生猪环的生存故事为主线，是全球首部以野生猪环为题材的自然电影，也是广东深圳首部自然题材电影，已纳入广东省重点文艺精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规划纪录片重点选题，并获得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首映礼结束后，现场观众仍沉浸于故事之中，被野生生灵的生命力量深深打动。
3: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对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了解还不错。我们不管碰到是任何动物，我们都要好好的爱惜。
1: 为了记录猪环真实的生活状态，摄制团队扎根秦岭六年，以猪环家庭大洋与小月的生命轨迹为主线，记录了他们相爱筑巢、抚育幼雏、对抗天敌、承受伤病的完整生命历程，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和谐与家庭的温暖。
4: 这部影片一个是创作不容易，再一个它也是在国际上也是很稀少的一个题材啊，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拍一些中国的自然大片啊，看去传播或者传递中国的情感或者是中国的自然故事吧。
1: 广东台报道。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近日在韶关丹霞山启动，活动立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资源，融合地质遗产保护、岭南非遗活化、文明旅游推广等多重内涵。活动现场宣布刘惜君、曾舜晞、李艾为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并面向全球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征集令。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白露节气，这个时节我国北方秋意渐浓，但是广东暂时很难感受到秋凉，暑热依旧在线。今天截至下午3点，不少市县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2到35度，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明天炎热天气还将持续，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依然能够达到32度或以上。后天东部市县的最高气温略有下降，中西部维持在31到34度之间，防暑降温始终不能松懈。与此同时，防雷防雨也要多加注意，阵雨雷阵雨会不时上线，尤其是南部市县遇到的概率要高一些，局部会有大雨或暴雨。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雨势过大时尽快到安全的建筑物内暂时躲避。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25到33摄氏度；佛山多云转晴，26到35度；中山多云转晴，26到33度；东莞多云，26到34度；深圳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27到32度。韶关多云转晴，23到34度；河源多云转晴，24到33度；梅州多云转晴，23到35度；惠州晴，26到34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揭阳雷阵雨，25到32度；汕头。

0: 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潮州雷阵雨，24到32度；清远多云转晴，25到34度；肇庆多云转晴，25到33度；云浮多云转晴，25到33度；江门晴，26到33度；阳江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茂名晴转雷阵雨，25到33度；湛江晴转多云，25到32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5: 代号繁星计划。
4: 有人想利用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6: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7: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4: 谁是叛徒？
3: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9: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10: 向前一步。
11: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8: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2: 应该是这样。
13: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4: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

0: 户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1: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

0: 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 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

0: 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

0: 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

0: 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三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0: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原来
2: 轻轻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马上播出。
4: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
5: 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任务是什么？协助我清除卢峰。
6: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7: 你是指
6: 七十六号神霄？
7: 如果下一步得行动，你和山田良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那山关就肯定是钢琴师。
4: 我要确定陆峰百分百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1: 我随时可以开始。
0: 我要确定陆峰百分百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1: 是。
0: 清除木西鹤的行动本来难度就很大，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峰，你要倍加小心。
1: 我一定会让陆峰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
0: 辛苦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他来找我了。藤子，花香玉
0: 还是找回来了。
1: 是的。
0: 他怎么样？
1: 看上去还好。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

三块区没有找到陆峰，他最近出现在哪儿啊？这三个区我全都搜完了，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不用了，陆峰，他在故意误导我们。 喂，盯住了他，找到花香雨了。

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很多人都在找我。这么容易被我找到，是你要找我吧？你在找卢凤，为什么要追杀他？我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你先把这事说清楚。 是你先骗我的，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没错，我听命于康亲师，但我的目的是找出康亲。

0: 并且抓住他。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我不需要你帮我。
1: 那你为什么找我？我是要救你。
0: 救我？
1: 之前你说你要救陆枫，现在你要救我？
0: 胡飞，你现在十分危险，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 如果闪光跟陆枫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枫开枪。你现在眼中的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怎么，吓着你了？还是不相信？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你呢？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
1: 板垣藤子，你还知道什么？你非要追杀陆枫不可，是吗？
0: 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1: 你杀他。

0: 你想帮你，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让我走吧。还会闪光那儿？不然呢？
1: 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

0: 这个不一定是对的。闪光是日本间谍，
1: 那你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0: 为什么？陆峰一直想帮你。你是想让我内疚吗？
1: 我已经朝他开枪了，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我下次见到他，我一样还会开枪的。
0: 陆峰不会，
1: 他有一天会的。
0: 你能不能不要逼他？
1: 是他先逼的我。你一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因为我的出现，对吗？
0: 没关系，我的错。对不起，霍飞，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在保护我。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陆峰的错。 我知道你很痛苦，但只要你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你是我跟陆峰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如果你痛苦，我们也会难过。
1: 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都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只能去面对它。 所以，何必勉强呢？

0: 这次能跟我走了吧？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而不是跟着我。
1: 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现在还不是时候。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不然不会派我三番五次的去救你。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现在还能说清楚吗？
0: 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等我找到证据，我会去见他。
1: 局长马上要动身去重庆，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
0: 他什么时候走？明天下午。明天是周三。
1: 对。
0: 什么时间？

0: 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我有句话要忠告你。服从命令，做好分内。我不明白，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钢琴师？你一直在陆枫身边，却迟迟不肯杀他。如果钢琴师不再信任你，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带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你认为该怎么称呼？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
1: 快给义父清杯茶。

0: 把你带在身边，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我是有苦衷的，不要责怪义父。
1: 几次行动，义父都专门交代我，让我保护好你。
2: 对于我的身份，我一直很迷惑。现在，也有义父的身份出现。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告诉我到底是谁。
3: 义父，您不要生花向雨的气，他突然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来接受。
2: 不只是我，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
0: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疑惑，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打开你们的心结。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2: 我到底是谁？
0: 你是半个日本人。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我在死人堆里见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

0: 为了安全，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
1: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是的，你九岁那年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我才知道你在为军统做事，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
1: 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爱新觉罗蕴水。我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仁当义女，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是不是？
0: 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我无从得知。
2: 义父，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0: 说起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我推测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板垣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自杀了，但这只是推测，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查找真相。我听说你也在找你的生父。

0: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1: 义父，您知道钢琴师吗？
0: 听说过，但我从未见过。
1: 我和花项羽都在执行钢琴师的命令，他命令我们清除陆峰。
0: 有很多人要清除陆峰，也包括我。有的人想杀他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情报，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我和陆峰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他轻信了陈浩民的胡言乱语，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恩将仇报。陈浩民死后，我想放他一条生路，但没想到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如果不清除他，就是自掘坟墓。
2: 可是陆峰说……
0: 好了，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不提外人。我的愿望就是看着女儿能够安全地长大成人。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来，我敬你们，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0: 这个地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1: 好。
0: 现在时局太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上车吧。

0: 你是不是还爱着云峰？如果你再不杀他，钢琴师可能就要换人杀他了。快进城了，我能摘下来吗？可以。 你爱过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你爱的，他也爱你的。不要看他的眼睛，不要听他说话，不要看他的微笑。开枪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
1: 这是我的宿命。闪光跟我说的身世，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那你相信哪种说法？
0: 不知道。如果闪光就是钢琴师。
1: 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未必是真的。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现在，我已经知道闪光的行动计划了。
0: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
1: 都是墨西哥去重庆的时间，他需要千方百计绕道才能回重庆。
0: 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闪光真的要杀墨西哥？
1: 是。为什么？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墨西哥手里。那闪光就是钢琴师。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
0: 明天墨西哥坐火车还是飞机啊？
1: 现在还不能确定。
0: 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的，是个圈套。
1: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

0: 闪官要杀穆西河，
1: 好事。这两个人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0: 如果闪官真的杀了穆西河，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
1: 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
0: 完形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西河手里，如果穆西河死了，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
1: 如果救穆西河，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你知道钢琴师是谁？
0: 救了穆西河，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
1: 有把握吗？
0: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怎么救穆西河？
0: 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沈处长，活到今天，你靠的是什么？
1: 使命感。
0: 我活到今天，靠的是信念。
1: 你想怎么合作？
0: 拿我自己当诱饵，让他们来上钩。
1: 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给杀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
0: 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才必然会出现。

0: 火车站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可以保证安全。
1: 出发。

抓紧时间的车。

0: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0: 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原来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
4: 你想说什么？
3: 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
5: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能查到吗？
6: 这是不是你们 K 训练营的军徽？
5: 是。
6: 你确定是你的吗？
5: 确定。
6: 你的编号多少？
5: K04。
6: 这好像不是你的。
7: 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回到军统。
8: 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你就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
0: 无间今晚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5: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星更。

0: 上，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他故意打骗，只是想阻止你，并没有想伤害你。你不要告诉钢琴师，毕竟她还是我们的妹妹。
1: 可现在的花项羽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他为了陆枫，最终会背叛钢琴师，也会背叛义父的。
0: 听哥哥的算了。
1: 花项羽现在很危险，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这次任务之后，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甚至清除掉他。
0: 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1: 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懂吗？

0: 我们的推测是对的，山田凉子在配合无常行动，他们想同时清除你和木西河。
1: 现在可以确定了，上官就是钢琴师。
0: 这次行动，钢琴师把我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场，山田凉子看到我了。
1: 确定吗？那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回去了。不管他以闪光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你都必须拒绝。
0: 可我父亲还在他手里呢，如果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至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我不能放弃他。
1: 可你回去，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
0: 不管多危险，我都必须见他。

0: 无大碍，放心吧。
1: 是。
0: 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曾经有过，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1: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0: 有目标了吗？
1: 是陆峰。
0: 现场可不止陆峰一个人要杀我呀。
1: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能查到吗？
1: 能。我一定会查清楚，给局长一个交代。

0: 之前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这不怪你。花向云喜欢的是你，不是我。我只希望他能幸福。那为什么还要回到闪光那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而且早就注定好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闪光就是钢琴师，他是日本间谍，你有证据吗？闪光刚刚刺杀墨西哥，但是没成功，所以墨西哥不会罢休。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闪光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
1: 布帘子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
0: 我不可能放你走。
1: 放我走！
0: 不可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
1: 你非要听吗？
0: 当然。
1: 闪光把我养大，他一直训练我，把我带到军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我必须要回去帮他。
0: 一直训练你。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
1: 我骗了你。其实，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所以你是 K02，我是 K04。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闪光是你的杀父仇人，却是我的恩人。这个理由够吗？
0: 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你都在孤儿院？
1: 闪光安排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长官的身份？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不能说。

0: 阿飞，你之前就知道山官杀了我父母是吧？
1: 我不知道。
0: 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儿，那就先过我这关。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欣慰。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我绝不后悔。等我告诉你件事，你再做决定。我想，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
1: 处长。我心里没有疑惑。
0: 你不想确认陆峰的父母是不是我杀的吗？他的父母是我杀的。
1: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没有别的选择。告诉你真相，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选择立场，是跟着我，还是回去找陆峰。现在你可以决定了。
2: 在今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永远跟随你。
3: 去年玉香桂战役的失败，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
4: 局长，您要的资料重庆方面送过来了。

0: 觉不觉得奇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你怎么想这事儿？
1: 没什么好想的。76号的人跟陆峰打配合，他们要清除穆局长，就这么简单。
0: 为什么是陆峰要杀穆局长，而不是别人？
2: 陆峰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如果穆局长死了，他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1: 可是陆峰出现在现场啊，不是吗？
0: 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
1: 那你怎么解

0: 是76号的人在配合陆峰作战呢？
1: 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了。
0: 你不了解陆峰，
1: 你也不了解我。

0: 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0: 谁？
1: 这好像也没别人了。
0: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1: 我是青衣。

还记得这儿吧？你把我更惨了。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因为你被解散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这儿，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 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幸亏你枪法不重。

你是共产党，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要是早让你看出来，那我早没命了。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你是说不能告诉华向宇吧？他的身份现在不明确。 我只相信你一个人。找出钢琴师了吗？长官就是钢琴师，正式了。还真是他，他想清除穆希赫，取代穆希赫的位置，更好地掩饰他钢琴师的身份。 另外，他杀了穆希赫，也收。

0: 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永远都解不开。
1: 穆西赫会很快识破闪光的身份的。
0: 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回到军统。
1: 为什么？你觉得穆西赫会相信我吗？
0: 你手里有名单数字代码，另外你刚刚救了他一条命，他应该没有理由杀你。
1: 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你就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
0: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能只顾个人，不考虑国家存亡。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把你打入军统，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
1: 我回军统卧底，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你答应过我，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你就让我和花香也安全离开上海。
0: 是，那是我以76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的，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
1: 我不是共产党，
0: 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牺牲的，他们都是共产党。玉香桂战役国军大败，繁星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所以这些间谍必须要铲除。接下来国际形势变幻莫测，蒋介石会有新动向，我们需要情报。
1: 让我回到穆西赫那儿，想让我干什么？
0: 把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穆西赫会立刻破译出繁星计划的名单，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打入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苏联那边的间谍。穆西赫破译名单之后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这些间谍会马上收到消息，立刻逃走，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损失将无法估量。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任务。
1: 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
0: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们非常欢迎你。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我等着你的选择。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什么意思啊？需要你的解释。

0: 你那边查的怎么样？基本锁定陆峰。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发现了四个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都是陆峰的同伙。都是朝我开的枪吗？弹道分析晚一点会出结果。
1: 有嫌疑，
2: 了解了解情况，坐下一起听听吧。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这是不是你们K训练营的军徽？是。
0: 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不是。
2: 你再说一遍。
1: 不是，那
2: 你从哪儿来的？
1: 我自己的。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
2: 你确定是你的吗？
1: 确定。
2: 你的编号多少？

0: 有人想陷害我，枪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
1: 得先从你开始啊！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自杀现场？是谁的命令？ 我只需要一个姓名。

0: 我在之前的学院里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苗子进入军统，现在确实在幽灵，但他们绝不可能出现在刺杀您的现场。
1: 我知道。

0: 事发当天，霍飞生病，就在幽灵基地，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场。我也知道，但至今还拿徐敏宁说事，我觉得有失公允。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从我开始，局长您觉得如何？
1: 走个过场，所有人都要经历，不必太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有结果。你是怎么知道木西河改变了路线，去机场的？木西河的人突然离开。
2: 我是跟着去的。在现场，你和陆峰是配合作战，为什么？你跟陆峰还有联系？沈处长知道吗？我在等你的回答。我知道。
1: 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2: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1: 看来有收获呀。

0: 证明上官就是钢琴师。
1: 上官就是钢琴师？
0: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怎么可能？上官是给日本人做事。
0: 那接下来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
1: 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斌吗？我收到情报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我怀疑是蓝斌，他跟陆峰一直有联系，我知道你是他师父，你们感情深厚，但如果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卖你。
0: 放心，他不会。这次行动蓝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行动蓝斌也赢得了陆峰的信任，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斌放回陆峰身边，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峰的行踪，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斌回去？
0: 再找机会。
1: 以后不许单独行动，如果还有特殊事情必须提前请示。
0: 是。

0: 你们的工作怎么样了？消失了，还有无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猜测，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
1: 尽快找出来。
0: 是，正在找。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
2: 任导演在找借口调查我们。对不起，你们杀我，我应该感谢你。就像哥哥对你很重要一样，陆芳对我也很重要。我不能看着陆芳死。
3: 这些话你对我说可以，但是对其他人，你最好有更好的借口。

0: 我想找到我父亲。什么意思？您就是钢琴师吧？
1: 是的，我就是钢琴师。我父亲在哪儿？他死了。
0: 你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说他还活着。你骗我！
1: 我希望把你重新拉回来。你走得太远了。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
0: 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我可以用一堆说辞来骗你们，我不想。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但同时，你们也背负这场战争的意义。你用佛朝的身份收养我，把我送去日本百元甲训练，七岁。 又送我去美国训练，在我九岁的时候，你突然消失。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控制我。是你故意制造机会，让穆西赫招募我进入军统，让我留在他身边，做你的内应，直到你把我调回上海加入幽灵。从我不会说话的天启到今天。
1: 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是的，这是我的使命。我之所以隐瞒身份，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义父，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深陷险境，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
0: 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1: 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如果你有耐心，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君真正的死因。是的。
0: 他并非死于自杀，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凶手是谁？我怀疑是松下千兄，但是没有证据。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谢谢义父，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1: 而我们又是什么人？你无需问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
0: 杀陆峰，为什么杀陆峰？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要置陆峰于死地。
1: 制造你与陆峰相遇，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我真的没有想到，对于这段情感。
0: 你居然显得如此之深，所以你一直在阻挠，包括让陆峰误会我是我杀的方丽人。
1: 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0: 难道真的不能给我跟陆峰一条活路吗？
1: 应该如此。

义父，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我也很感激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杀人机器。要么你今天杀了我，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

0: 我之前可是下的一直是要让你活着的命令，
1: 可闪官却一直在追杀我，
0: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1: 比起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去演绎故事。
0: 怎么说？
1: 他就是钢琴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花江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 谁是叛徒？
2: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1: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3: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3: 不是个人才
1: 有用，
3: 带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0: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君を探し回っている。
2: 你要杀了他吗？
3: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2: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3: 小小生物菌，如福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地方飞，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秉旭，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政策文件，工信部进行解读。
1: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将增资3600亿元，释放什么信号？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会上具体介绍了哪些内容？一起到发布会现场看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今天，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向社会公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提出两个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的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历史经典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发布会上介绍，如今的非遗既有文化的传承，也有民生的温度和市场的热度。比如广东湘云纱多次登上国际时装周的舞台。在发布会现场，从事刺绣40余年的越绣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周雪清，现场展示了刺绣技艺的魅力。
3: 我觉得作为一个刺绣艺术家也好，或者是从业人员也好，你掌握的这种技艺是一个应该是全方位的，是多面的，那你才可以把很多的文化就融合在一起，才能创造一个新的事物。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商务部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接下来将聚焦4个方面，推动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
4: 这次意见当中也提到了要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发展，想请问商务部，在推动老字号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有哪些举措？
5: 推动老字号与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博物馆加强协同联动，开发区蕴藏着更多传统文化，富含着时尚元素，符合当代需求的商品和服务，打造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消费场景，让产品的更新、技术的革新、模式的创新刨出高质量发展的速度。
1: 近年来，广东通过非遗保护、标准化建设、老字号创新和文旅融合，让历史经典产业与现代消费、国际市场接轨。
0: 英德红茶作为广藿中一张亮眼名片，2025年品牌价值达51.78亿元，首次跃居全国红茶第一位。今年2月，清远市促进英德红茶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英德红茶产业发展史上首部专门法规。从种植加工、品牌保护、产业扶持到文化传承，为全链条提供了法治保障。乘广藿行天下东风，英德红茶持续拓展市场版图。
6: 英德红茶呢，它作为一个广东本地的一个红茶嘛，我们也希望说把这个大本营。

0: 也守护好。后期政府也会再带我们去上海、山西太原，还有西安，做更深入的全国的推广的，让我们的英德红茶呢更好的去外面来推广。
1: 在阳江，这家老字号刀剪领军企业不断焕发新生机。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资金投入，新建升级智能厂房，更新引进自动刀剪生产流水线，把传统手工技艺转化为标准化智能制造。同时，企业紧贴消费者需求，每年迭代推出十多款新品，不断丰富厨房用具产品线。海外市场同样出彩，产品在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上备受外国客户追捧。
2: 我们一直都是以这个转型升级 AI 数据化转型，把产品按照这个现代化的智能制造哈，提升我们的品质，充分利用网红带货啊，线上的各个分销商啊，跨境电商做了一系列的部署。经过这十几二十年来的运行，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是比较领先的。
1: 近年来，广东各地深挖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让一批沉睡的本土老技艺、老民俗、老文化重焕光彩。河源古竹镇龙邑杨记月饼制作技艺拓展项目刚入选2026年江东新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拥有百年历史的客家古法饼艺，不仅获得官方认证与系统性保护，还在谋划技艺传习、品牌推广和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努力让百年月饼技艺被更多年轻人知晓。
3: 以非遗为文化内核，串联乡村旅游、特色重要产业，走非遗加文旅加产业融合发展路子，兼顾传承、富民、长效发展，真正实现非遗活在乡村，惠及群众。
1: 正是一双双、一代代的巧手才塑造出粤产经典好物。那么这些好物正与时俱进，绝不做陈列柜里的老古董，而是做一棵深深扎根在岭南大地的参天大树。
4: 接下来，广东如何让这棵大树舒展新枝呢？我们来听听 AI 小南的见解。小南，
5: 好的，任芳，你们的比喻很恰切。广东历史经典产业蓬勃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根脉。比如我们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陈皮产业集群，有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蝉联全国红茶首位的英德红茶，还有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越秀。广东有51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27个地理标志产品，工艺美术规上营收连续20年位居全国第一，这些都是广东引以为傲的产业根盘。为了让经典产业主干脊梁更硬，广东直面手艺难守业的现实困境，以园区载体打通上下游，把分散的手艺人、中小作坊集聚起来，抱团发展，做强特色产业集群，配套人才，补齐短板，聚合资金，破解经典产业碎片化、同质化的堵点，让老手艺有情怀，更有安身立业的底气，立足科技前沿。广东还借数字东风舒展新枝。我们落地全国首个游戏加非遗生态平台，把广彩越秀元素植入数字游戏，让产业破圈，触达海量年轻群体。我们让 AI 辅助设计快速落地陶瓷车间、文创工厂，让老手艺更快融入当代烟火。一花独放不是春，独木难成万顷林。守得住根脉，跟得上时代。经典粤产好物不仅映照出匠人精神的薪火相传，更照亮了中国商贸与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全新未来。
1: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昨天金融市场迎来一则重磅消息，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计划增资3600亿元，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4: 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的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巨额资金从何而来？这笔钱要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一起来看。与去年相比，此次增资最大的变化是覆盖范围更广，类型更多。2025年，国家通过特别国债为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这次除银行外，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
6: 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到了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各有侧重，合力呢支持实体经济，
7: 增强 中央金融机构

0: 伙伴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1: 本次3600亿元增资由两部分资金共同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机构分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各有侧重。
2: 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啊，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1: 根据最新的披露情况，八家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都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风险抵御能力较强。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补？专家介绍，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也彰显了国家对于金融行业未来发展的信心。
0: 此次注资并非危机倒逼的被动防疫，而是兼具防疫性与扩张性。一方面，增厚资本缓冲垫以应对经济波动和潜在金融风险，体现防疫性考量；另一方面，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增强信贷投放和保险承保的扩张空间。
3: 今年9月，国内首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正式进入规模化退役窗口期。那么预计2030年废旧电池年产生量将突破100万吨，那么一条千亿级回收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
1: 面对即将迎来的大规模退役潮，动力电池该何去何从？一起去各地看看都有哪些解决方法。
4: 在国家层面，支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力度越来越大。今年4月，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要求车辆本体报废时，电池本体需一同参与报废流程。7月份，工信部宣布废止和修订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政策标准。
5: 要加快实施和完善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的管理制度，要防止退役电池流入非正规的回收渠道，来切实保障电池原材料的资源的应收尽收和高效的利用。
6: 我们预计2030年中国退役电池的总量将会超过200万吨。那么这当然我们有一系列的技术要来支撑这个，要研发，那同时它也是一个千亿的市场，催生新的产业链。所以基于大模型进行全生命周期智能管理是必然趋势，尤其是将来的电芯和芯片的融合。
4: 针对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佛山一企业提出逆向产品定位设计和定向循环技术，能够将废旧电池中的关键材料再生为高性能正极材料，并重新用于新电池制造，是全球首个开创定向循环技术体系的企业。今年该技术团队获得了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中的非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奖与大众奖两项大奖，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个同时摘得双料桂冠的中国团队。
7: 我们这种回收利用技术不仅在全国本身是很领先，让欧洲、让全世界其他国家都看到中国的这种创新原来来自于湾区的这么一个城市，就挺有意思的。
4: 面对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潮，全国启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其中四川率先在全国启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建设，首批5个区域中心已于今年6月公布。广东也积极推动建设省级动力电池溯源监管平台，与国家平台数据对接，实现全生命周期可追溯。
8: 通过我们线上加线下，回收加再生，海内加海外，

0: 形成一个电池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溯源的管理服务平台，这里面就包含了再生料的认证呢，回收体系的规范呢，还有一些碳足迹的一些核算呢，通过这些手段去把整个电池的产业链进行一个规范。
1: 广藿行天下，岭南好味道。在惠州博罗的石坝镇，有这样一群长着胡须的健身鸡，他们每天啊都在山林里跑酷，一跑就是130天，跑出了超过20亿元的年产值。
2: 他们穿越千年，从岭南名鸡一路卷成了今天的广藿尖子生，一起来看看。哇！
3: 我不敢抓啊！
4: 走！哇！抓一只鸡可太不容易了，不愧是山里的健身鸡。大家看这只鸡，嘴黄、脚黄、毛黄，而且呢，它的下巴还有一撮胡须，这就是广东三大名鸡之一——三黄胡须鸡。可是你敢信吗？这么野、这么难抓的山里货，2025年它的相关产值居然达到了24.5亿，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来到石坝镇，你最先感受到的是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空气。全镇拥有15.3万亩山林，其中9.8万亩是生态公益林。黄山洞水库水质达到国家一类饮用水标准，好山、好水、好空气，简直是给鸡盖的天然健身房，也是游岭南不容错过的一站。胡须鸡就在这自然山野中放养，每只鸡至少养足130天。这里是全国三黄胡须鸡输出量最大的乡镇，是名副其实的三黄鸡之乡。
4: 你看，这就是一只好鸡的开始，从种蛋筛选到恒温孵化再到疫苗防疫，每一只小鸡在进山撒野之前就已经是在广藿标准的监护下了。
5: 养足130天，三黄胡须鸡迎来鸡生的下一站，从活鸡到白条鸡全程自动化，屠宰、分装、储存、检测全部遵循行业高标准，1小时11000只鸡，每一只都要经过把关，全程可追溯。在这里没有差不多，只有一环都不错过，成功拿到供岗资质。
4: 师傅，帮我把这只鸡变成你的拿手好菜。
5: 广东人检验一只好鸡的最高标准是什么？那必定是白切鸡。石坝客家白切鸡制作技艺历经百年沉淀，烹煮环节坚守三提三进古法工艺，最大程度锁住鸡肉本味。
4: 哇，果然是健身鸡啊，皮爽肉滑，清甜鲜香，广东人一吃就知道是走地鸡。哇，真系鸡油鸡味正啊！
6: 一只鸡可以啊，添埋啲客家特色嘅味道，好食啊！
5: 风土成就了风味，而风味又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热气腾腾。1700年前，它是藏在岭南山林里的一口鲜。20世纪70年代，它是广藿勇闯世界的鲜味担当。而2026年的今天，它带着数字化养殖、冷链锁鲜、全程可溯源的新标签，从石坝的青山绿水出发，驶向大湾区的万家灯火。
2: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再见。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这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4: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3: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5: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6: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看书写东西写接近了，有时搞得很晚，一般一两点钟睡，但我精神很好，越夜越精神。
1: 凌晨一点，73岁的李宗贵仍在秉烛伏案，不知不觉，康乐园里这个伴着日落月升、执笔耕耘的背影，已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遨游驰骋40余载。

0: 中国文化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综合，贵和善中要心态平和，以义为上，义和利是对应的，但不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1: 南国书香节的讲堂之上，李宗贵从儒学蕴含的人生关怀，洞见流淌在中国文化里的精神追求，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则缘起于儿时的生命体验。出生于三苏故里四川眉山，巷陌之间房前檐下的文化熏陶让他耳濡目染，但青年时期他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69年，只上完初一的李宗贵被迫中断学业。
0: 下乡呢，当之前呢就是种地嘛。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还带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当时是很另类的行为，高中的同学很看不起，说看你长得像一介武夫，苏梅那样几人就多了个一而多一，你搞清楚，你如果你是修地球。
1: 在最渴望知识的年纪，李宗贵一口气饱读了《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简编》《世界通史》等文史哲经典，如同生活中的光与火，那些凝练于文字中的哲思，也点亮了李宗贵对于人生之路的想象。
0: 自己对社会、对人生有很多困惑，但是不知道问题何在。想思考一下，探索。然后呢，毛主席提出要学一点哲学，白天是干活，晚上点煤油灯看书，光线很暗，看到半夜凌晨一点左右，一直觉得人一生要不断的学习。
1: 多年以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当时已在中学任教的李宗贵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
0: 一旦要考试了，我这次运气就来了，因为我一直没放弃读书。
1: 刚进入大学，他便立志毕业以后报考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1982年，李宗贵如愿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史家李锦泉，主攻中国古代哲学。
0: 中国古代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史哲我的喜欢，考中国哲学呢能够兼顾我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发动机。我后来读研究生以后呢，兼修古籍整理，在图书馆系修了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教刊学，包括中文系修了古代汉语和古文翻译，围绕自己要做的事情，有目的、有计划的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1: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空前的思想解放，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讨论热潮正在酝酿。1983年的西安，名家云集的全国首次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首届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坐在会场角落，听着众多前辈学者畅谈中国哲学学术范式转型，彼时还是一名研究生二年级学生的李宗贵，内心受到巨大震撼。
0: 这个会议上给我带来就是方法论上的突破，因为以前我们的哲学史研究是按照苏联的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西安会议呢就是突破苏联模式，突破唯物唯心阶级斗争这一套僵化的体制，因为在知识上也有增长，切实的强烈感受到文化讨论热潮即将形成，我觉得要关注这个问题。这后来我研究董仲舒呢，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研究的。董仲舒说这样的思想家群体总结了从战国到秦汉之际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思潮碰撞的成就，创造也提出了自己一套治国安邦的策略，整合价值，凝聚人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思想，使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讲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董仲舒的做法是有很大贡献的。
2: 对，我们展示一下这个赤子纯一无为，到底至诚至圣。因为李老师是我们北山家顾问，所以呢，我们找我们那个清初北学宗师夏峰先生，他的那个话来表达我们对您的这个敬意啊。
0: 说起来呢，我和河北还是比较深厚的学术渊源关系。董仲舒呢，就是广义的北学嘛，是吧？
1: 北学开山董仲舒，这位一度被误读和忽略的大思想家，在李宗贵的笔下被重塑。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较早对董仲舒思想给予正面评价的学者之一，李宗贵从董仲舒思想研究起步，正式开启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探索之旅。1985年，李宗贵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激发着他从文化层面研究中国传统哲学。
0: 谭君毅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对我影响很大，就讲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受欧风美雨的冲击，花果飘零。那么我们要做的工作呢，灵根治治植，我们有很好的文化的种子，我们要把它再扶起来。86年我就在学校就开课了，全校选修课。我和本科生接触，他们对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知识的渴求，但是又不得其门而入。但是一年以后，文化是星火燎原啊，全国因缘际会，这些凑起来，就使我产生了写一本《中国文化概论》的念头。
3: 这那栋肯定不是，那就是这儿了。这个地下室来原来是个走道，后来有人把它隔成床垫，我就到这儿来写书。你当时没地方，它没有门，从那窗户翻进去，跳进去，当时乐在其中。
1: 伴着夜晚的孤灯，李宗贵酣畅淋漓地开启了学术生涯首部著作的撰写。
0: 大概8点过9点钟就开始写，写了天亮，中间凌晨3、4点钟我会出来转，但中大楼植被非常好，很高的乔木，下面是灌木，到处黑压压的。我的规律就是别人上班我上床，是阴阳颠倒，早上7点过快8点哗哗学生往图书馆了，我就上床睡觉。所以那个中华概论写得很快，来编辑，我写完一张拿去他就编。
1: 3个多月的不见新月之后，国内第一部从宏观上总体上对中国文化进行探讨的通识性著作《中国文化概论》诞生。全书经纬交织，史论相融，以通俗小畅的笔触铺展出一幅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全景图卷，并对当时文化探讨中的诸多热点进行了哲学提炼与文化关照。一经出版便产生轰动，接连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这部国内首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高校本科生教材，在数十年间屡经再版重印，一纸书香跨越山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文化根基。
4: 他做学问很勤奋，经常晚上是工作到2、3点钟，有的时候是通宵，白天打电话去他家基本上是关机的。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初嘛，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中山大学也是个文化热讨论的一个重镇。他在《中国文化概论》里面主要是对儒墨道法这些做了很生动的很形象的描绘，对这个各家各派的这个精神啊，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的精神啊，都有这个很深刻的把握。通过这个学术的梳理，对吧，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的达到了一个新的自觉。
0: 见了信很多，宗贵老师尊见，我是你的弟子，不过你不会认识我。你的大作《中国文化概论》对我的启发相当大，中国哲学博大精深，能够给我许多精神养料。
1: 热潮涌动的文化讨论在90年代逐步迈入理性沉淀，但李宗贵带着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走向了对文化重建问题的沉思。在新旧交锋、社会善变的复杂图景中，他始终在寻求一个答案。
0: 我想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我们这一辈喝光喝过童年水，我是50年代出生，我们这一代人是见证

0: 经历了各种坎坷艰难，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所以说我们是心甘情愿的、自觉的，用学术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借用冯先生的这个话，铲旧邦以抚新命。
1: 作为中国文化概论的姊妹篇，1992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初露探讨一书面世。这是国内第一部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当代出路的理论专著。书中深入考察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文化批判思潮和文化建构理论，尤其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诸多主张进行了批判性总结，并对一体三元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展开了战略性思考。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占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0: 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是为西方马首是瞻，维扬是从50年代全盘书画，80年代、90年代没有全盘西化，但是向西走的倾向很明显，挺直民族文化的精神脊梁，警惕殖民文化心理，返本开心，这是现代新文化家的思想纲领。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长处是新型之学，返回中国文化著名理学新型之学的根本，开出现代科学民主的新局面。探讨第一还是为了探明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该怎么走，历史资源、精神营养上该吸收哪些。
1: 陈潜于古今互鉴、新旧思辨的问学之路，李宗贵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当代中国文化探讨》《守成创新看传统》等十余部著作。他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寻觅汇通之途，主编多套兼具厚重学理与时代关怀的学术文化丛书，更以毕生治学为中国文化学学科建设铺路筑基。
2: 他的学问始终围绕一个方向，就是用文化这个关键词来统摄他所做的学问本身。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成为他们这一代人里面对于文化研究的最深的也最有影响的知名学者。更多的是他从这个个案的研究，他能够上升到一个普遍性的研究，把这些研究落实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高度。
0: 这本书是收入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从哲学层面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中国要现代化，要拥抱世界文明，不能停留于传统和传统，但是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我们应该呢去转化它的悠长之处，同时也有向前走突破旧的思想的藩篱的这样一种勇气。
3: 我一开始的专业是传播学，并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之所以会从硕士阶段开始读这个专业，是个人的兴趣使然。但是，一旦深入进去之后，一定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学它有什么用？我学的这些子曰诗云啊，学的这些先秦诸子，它对于当下的中国现实会有什么关系吗？正在我困惑或者说有不解的时候，李老师所强调的以传统关照现代啊，站在现代反思传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他告诉我说，传统和现代从来不是割裂的，不是说古代的东西对今天没有影响，或者今天是全然崭新的一套东西。李老师这种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他的一种学术特色。
4: 欢迎李宗贵教授为我们带来精彩讲座，有请。
5: 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那更需要在文化方面对自己的本根本源有所了解，不忘本来才能走向未来。所以我们
1: 从而立之年富济出川，李宗贵来到岭南已有40余载，这个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早已成为他学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他也以一位文化研究者的赤诚深耕岭南文化研究，以学术建言

0: 参与广东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
1: 我觉得岭南文化最主要的特色，特别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务实创新。因为有这样一种务实的精神，所以广东在改革开放能够勇立潮头。创新就是不拘泥旧的框框，敢于突破旧的传统。如果说已有的东西不符合它，就突破它。
0: 在李宗贵看来，岭南文化不仅是地域性格的写照，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动呈现。这些支撑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深层力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找到源头。
1: 文王居而演周易，屈指放作来赴离骚，韩非求情，索揽孤愤等等，就越是艰难困苦，最后呢都能够战胜困难，坚持信念不移。中华民族几千年这个长期发展，历经坎坷，但是始终屡璞屡起，是直到今天走向复兴，根本就是有一个民族精神支撑。
0: 在数十年文化求索与积淀之上，李宗贵领衔并主笔的鸿篇巨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应运问世。这部54万字的力作，系统梳理了儒、道、墨、法诸家思想的合理内核与现代价值，对仁爱精神、刚健自强、以民为本等文化精髓做出精准阐释与当代解读。在历史与现代的交汇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吸纳着新的支流，在守正创新中延绵不息，拥抱世界。
1: 一个文明的形成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要经过若干代人努力。我始终相信中国社会一定是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一定是会竭尽全力不懈奋斗，推动民族进步、社会进步、中华文明的复兴一定可以实现。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都要一道慢慢的求索。
0: 文以载道，那些在黑夜中持续迸发的思想火花，终将沉淀为书页间永存的极光片语，成为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风霜却始终有人记录与守护的最好见证。
1: 如何在内卷与躺平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人生要爬的山的很多，但前路漫漫，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工作、学习，以及其他要努力的方向，都应该是尽力而为，但是量力而行，顺应自然。
2: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3: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2: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4: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5: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0: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那个时候的这些路都不是这种柏油路，就是那种水泥路啊。有在乡村里边怎么看到这么多这种西式建筑，你自然会去想什么原因，这个是什么建筑。
1: 我觉得武夷地区它是中国侨乡文化这个本质特征表现的最突出最鲜明的一个代表。
2: 土路与乡道，田野与碉楼，这些是中国侨乡文化研究专家张国雄扎根一线奔走调研的寻常光景。纵使路途蜿蜒

0: 旋辗转，也挡不住他心中的滚烫热爱。
1: 九层这个七层楼，
0: 因为他早已决意把身心托付侨乡，更要把理论书写在这片广袤的田野之上。自重庆启程，赴吉珞珈山，千里之外的岭南，对张国雄而言本是遥遥陌路，却在命运的牵引下，缓缓汇入他的人生蓝图。
1: 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学历史嘛，有一个教授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的，就是石泉教授。石泉教授跟我讲的，我们做历史学啊，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你不要吃二道饭。所以我的整个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我的大量的时间和我的仅有的一点经费，基本上就用在了田野调查当中了。说后来我去做博士后，选择的就是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是我们国家历史地理的创建者，这个对我后来选择到江门也是很有影响的。当我最后面临抉择，是留在北京大学工作，还是到武夷大学去，我自己的一个学术兴趣。我喜欢跑田野，我也喜欢钻谷子堆，就这样做出了这个决定。
0: 选择武夷大学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开启了这场命中注定的学术远征。
1: 刚开始来这里就做这个华侨华人的研究。武夷大学当时是一个新的学校，没有很多的资源能够让我走出去，那我就想研究什么呢？研究新移民。我一知道那个英婚移民在江门市民政局的涉外婚姻科有这些档案以后，我心非常兴奋，就天天就到民政局的涉外婚姻科里面去抽抄他们的资料，一个卡片一个卡片的手抄。它其实就是一个用历史人口地理的角度去分析英婚移民这个群体它的一些地理特征。
0: 广东，中国第一侨乡大省，由此远赴重洋的华侨华人足迹遍布五洲四海。张国雄从英婚移民的档案中看见侨乡波澜起伏的过往，这份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不断地吸引着海内外学者寻访考察。在一次对外交流中，张国雄敏锐捕捉到一个关键的信号。
1: 当时省侨办的一个副主任吴兴次序，他跟海外的学者联系非常多，经常有海外的学者到省侨办来，到广东来做调研。但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感受到了一点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当然我讲我的英婚移民的数据，我就发现在他们的眼光里面，这都是已经过去式了。比如美国来的学者，他就喜欢了解台山的历史、开平的历史、新会的历史，包括他们的民俗。这种共同的反应就给我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他们的海外田野调查做了很多，但是侨乡的调查我更觉得是开展的不够。1995年我到这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就开始转型做侨乡研究。我是一个北方人，开平话和台山话我们听起来特别吃力。非常好的就是当年领着我走进乡村的梅伟强教授，他就是当地人，他一直都有个心愿要做武夷的华侨华人研究。他看到我有这个兴趣，那么就经常就带我去台山去开平。后来我也慢慢的听这个语言多了，对他大致讲的是什么意思也有个了解了，那么这种障碍就逐渐越来越少。而你好，虽听不是光，
0: 青砖映日，穹顶寒风，碉楼就像一部镌刻着侨乡印记的立体史书，一世独立于田野之上，等待着被世界翻阅。这份古朴又灵动的气韵在张国雄脑海里萦绕不散。
1: 这就是开平最高的碉楼，也是最典型的碉楼。它这个里面的很多符号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很多东西，但是你也看得到它很多很西式的图案，它都融在一起了。有些碉楼它的楼体下边是夯土的，是砖的，同时它在它的楼顶的造型钢筋混凝土的，就像一个我们穿着唐装的农民 带了一点礼貌。都为什么说开平碉楼也是世界建筑文化的一个长廊，就是很多建筑流派，很多国

0: 国家很多民族很多元素都在开平碉楼里边，西方学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就感觉到这样一种遗产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它很独特，而且也罕见，看到了中国的大众对不同的文化的一种包容，一种开放的心态。我印象最深刻的让我进去看的就是智利村的云幻楼的管理者叫方陈其贵，我记得他们在这打麻将，啊，我就去跟他们聊天。我们第一次进去拍了那个楼，那个尘封了几十年的碉楼的铁门被推开，看到一个金山箱，一个金山箱里面装的是他们的生活器物，从族谱到他们生活的账本，到他们国外寄回来的书信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他们的梳妆台上摆放的那种西方进来的化妆品，还有男人的三五牌香烟、骆驼牌香烟。就说他的日常生活居然是如此的外向，如此的跟世界紧密的联系，哦，这个简直是一个宝库。今天想起来当年二十多年前开碉楼的门那样一种收获感或者一种惊喜感，今天都还很印象深刻。我写的开平碉楼的很多文章在资料上我大量用了第一手的资料，这一点在学术上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个机遇，我抓住了，我遇上了。
1: 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让张国雄的研究之路走得越来越扎实。2001年，一项重任让他与开平碉楼结下更深的缘分。然而碉楼内诸多文献古物日渐被时光侵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0: 开平碉楼的申遗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我和梅老师两个是第一批的邀请的申遗专家来参与到了申遗的工作当中来了。所有开平碉楼的这些资料基本上是我去清理的，拿塑料袋把它从故事堆里面，哎呀，那个灰尘也多，而且尤其是那个什么的蜘蛛啊，蜘蛛料有毒嘛，我还感染那些不可以移动的器物做好登记，每一件这个文献是一个什么文献，写它的文件名，大致是什么年代，我把它写出来。白天因为我和梅老师两个就在村里面跑，晚上回去我就加班做这个整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胶片，每天去拍，拍了以后回来进行整理。你像这个关文清是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他当年在赤坎镇上办英文学习班，这是他当时办这个学校的楼，这种方式是我们当时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的记录。当年我们整个申遗过程的老村里面的老人了，对我很熟悉，因为那几年经常去跑，跟他们一家一家去聊天啊。所以后来我们写跟梅伟强老师两个出了一本《开平碉楼的田野调查》，这个研究是从建筑去见里边的人，从建筑去见里边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中国遗产保护的一个特点，见物见人见生活。
1: 申遗之路难关迭起，全新的申报规则尚无先例可循，申遗文本的撰写成为横在眼前的一大难题。
0: 我们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新的申遗规则没有样板，这对我们讲也很着急。我们认真读联合国的那个申遗规则，理解它的一些要求，然后是国家文物局专门负责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领导，他本身就是个专家，我们遇到问题就请教他，跟他商量，这样经过上上下下的这样一种互相的努力，我们成了新的申遗格式的第一个文本，也成了后面按照新的申遗规范的要求的参照的文本。
2: 开平碉楼申遗启动，它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学术研究积累非常少，我的整个研究就转到了如何来补这个短板。申遗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在动员民众进行遗产保护，从你申遗之前和申遗之后你都要形成一种机制，那么这个要让老百姓来参与保护，你要让老百姓知道它有什么价值嘛。所以我这个时候写的比较偏重于普及。
1: 2007年6月28日，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项目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顺利通过，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广东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张国雄也因突出贡献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记一等功。
0: 很多人问我，开平碉楼凭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最典型的上海外滩、哈尔滨的中央大街，那些比这个标准比

0: 它的文化主体性非常的鲜明，大众戏反映的是民众在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创新。开平碉楼所代表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创造主体的这种建筑，在世界上它是唯一的，它具有一种世界意义。
1: 经历乡野许久的碉楼终于又重焕光彩，张国雄从碉楼研究与申遗实践中萃取学术内核，逐步构建起侨乡研究的理论框架，以本土视野开辟侨乡研究道路。
0: 侨乡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的中外文化的融合，华侨华人他在海外长期生活在海外，它是所在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侨乡呢，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它是在中国，在中国的不同的地区，它的历史和它的文化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看待华侨历史也好，还是侨乡文化也好，我们还要把握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体性，这是我们的一种学术意识。这种意识我自己今天逐渐的我把它提升为侨文化研究。我觉得中国的学者既要做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更要做我们的侨乡研究，因为这是在我们自己脚下的一片土地，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是我从2018年到2023年的学术积累，是张老师一步一步引导我的。张老师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提携呢，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只是表面的指导，还带我们去田野调查，拿自己的经费让我们这些人成长。2013年的时候，张老师带整个团队与斯坦福大学签订了这个合作。我们要到斯坦福大学去，沿着当年铁路华工的路线，我们看国外学者是怎么做的。他经常给我强调，我们侨文化一定不是地方史，我们要把它走出侨乡，我们一定要走向世界。
1: 张国雄恰似晴灯引路人，厘定核心学术概念，为侨乡研究照亮前路，更推动中国侨乡研究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0: 对侨乡研究、华侨研究也好，一定要放在国际视野去看。我们搭建了两个品牌，第一个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跟国外学者、国外的大学联合办，它是研究海外国际移民，讲华侨与侨乡的关系。第二个叫中国侨乡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它是在国内进行各个侨乡的比较。这两个品牌我们坚持下来，它是一砖一瓦的学科建设，同时中国的侨乡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侨乡研究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开拓，作为研究对象来讲，它是独立的。把侨乡研究做成学科，我发挥了这个作用。2012年，广东省第九轮重点学科评审，武夷大学的侨乡文化与遗产成为重点学科，在全国第一次把侨乡文化作为省级的重点学科。
3: 我和张老师应该是2005年认识的。啊，当时呢，他们正在申这个碉楼申遗，但是我印象很深刻，他自己也说他是刁民，他一说起碉楼来都是充满了激情。张教授一追广东侨乡之后呢，他是非常强调就是侨乡研究本身的独立性。那今后呢，我想侨乡文化研究呢，一方面是要写在侨乡的大地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写到国际学术舞台上，让更多的世界各地的学者真的是从侨乡文化当中去读懂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
4: 迢递壳乡去路遥，断肠暮暮浮昭昭，风光纸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
1: 海邦胜负，击碎藏怀。侨批作为海外华侨家书与汇款合而为一的特殊文化载体，凝聚着中国人重情重义的精神品格。随着给阿妈的情书电影热播，侨批背后隐藏的悲欢际遇走进了大众视野，引发广泛热议。作为侨批申遗研究的重要推动者，张国雄忙于奔走宣讲，他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岁月尘烟中的侨乡浮沉史。
0: 多数的侨批非常的简单，可能你看到很多东西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生活。

0: 我得交流，但是你看多了以后，时间跨度一大，你就看到了他的一种情感的脉搏，就是在这种普通当中看到了一种文化。
1: 在书信里面，他把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思念都表达出来，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我们民族的历史观。
0: 那么在这个申遗的过程当中，我主要的任务是组织申报文本的撰写，还有组织国际学术研讨。
1: 侨批档案能够进入就在于我们最后是16万件侨批档案。这16万件侨批档案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性、大众性，还有它是私人性的。国际性就表现为它是民间书信里边所记录的世界大事、世界格局的变化，这样一种文献在现有的国际移民文献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一种记录，它反映的是民众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录，所以成为了世界记忆遗产。
0: 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列入了世界记忆遗产的名录，侨批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 我和刘金院长还有我们这团队，在省档案局的指导下，研制了《广东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是第一个侨批保护的省级的政府令。
2: 侨批申遗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2013年的4月19号，在人民大会堂，两个组织报告，张教授代表申遗专家组上去做报告，他在上面向全世界的这个学者和联合国的专家，包括各级领导，非常自信阐释侨批是什么，它的概念、内涵啊、世界意义，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赞扬。
3: 张国雄潜心钻研侨乡遗产之余，倾力让学术理论走出书卷，他将治学初心与文脉传承之志融入博物馆的展陈叙事当中，讲述侨乡文化的前世今生。
0: 2000年，厦门市委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应该建一座华侨的博物馆，向仙侨和我们现在在海外、在港澳的乡亲致敬。这个博物馆呢，我应该是最早的一批参与者，主要的文物我基本上全部经手，所以说这个馆的话，我还是很有感情。关键是它把学术成果变成了一个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于社会，这个意义我就觉得比我写的那些论文还要重要。
1: 我是觉得我要把侨乡的他们这些老百姓的文化创造、华侨的文化创造，让中国更多的人知道，让中国民众看到我们的自信，这是我搞侨乡研究的动力所在和我的一种希望所在。
3: 半生求索，昔日辗转而来、陌生漂泊的他乡，早已成为张国雄心之所向、情之所系的故乡。踏遍五亿阡陌，侨乡文脉在他的脚下延绵铺展，永续流芳。
0: 做研究既是使命，也是我自己愿意兴趣点所在嘛。我从来没有熄灭过我自己的研究热情，我尽管感觉到有反差，但是自己的一种学术的敏感和学术的观察能力，只要用心去做，一定会有课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成绩怎么样了？
3: 报完了。

0: 看着这些卷宗，云鸿深更加确认昆虎不是林肯，而是另有其人。随着卷宗里越来越多的信息呈现在云鸿深眼前，疑点和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柯景平，他是昆虎的可能性最大。
1: 圣星才，圣星，圣星旅社，八哥回长沙以后住过的旅馆。

0: 不用等我，我已经没事了，刚才只是一时感慨。
1: 凌寒这件事情，站长已经尽力了，他有他的苦衷，你别怪他。你要是心里不痛快就说出来，别一个人憋着。虽然说出来不解决问题，可是把不好的情绪发泄出来，心里总是会舒服一点，对吧？
0: 如果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0: 上去吧，早点睡。
1: 好，我现在来问问你，你有没有怀疑过云鸿身是共产党？
0: 如果是我，你会怎么做？
2: 如果我最终还是决定追随战场，你会怎么做？
0: 站长和你说什么了吗？
2: 没什么，他只是有些失望。
0: 你承受不住他的失望，对吗？
2: 你陪我走走吧。不是个懂得温情的人，可是这些年里，他在我面前尽力扮演了一个兄长甚至父亲的角色。我课业上有疑难，他再累也会帮我解答。我受了伤，他就去给我买药。我性子直，容易得罪人，他默默地给我善后。去年我受了一次很严重的枪伤，昏迷了十几个小时，他就一直在手术室外面守着。我对他除了感恩，还有十年相伴的感情。我把他当成亲人。
0: 我明白，自从你家里出了事之后，他就成了你的感情支柱。
2: 他刚才那样的看着我，他对我说我对你很失望的时候，我真有点受不了。你看，我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坚强，我也有软弱的一面。
0: 你这不是软弱，你是重感情。
2: 不管是选择哪个方向，只要最终能够到达同一个终点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个方向呢？
0: 如果走错了路，很有可能是到不了终点的。有些事情，如果一开始错了，是没有办法殊途同归的。但是我会一直和你走下去。
2: 你怎么能够确定，你要走的路就是正确的？
0: 你心里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对吗？好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这件事情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好好的，好好的自己想清楚。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活一次，走一条值得自己走的路。
3: 二少爷，你回来了。
0: 我哥呢？
3: 在房里。

0: 我回来了，怎么样？人抓到了吗？林涵死了，米兰和宗放跑了。红旗，你能冷静吗？
1: 我去地下小道。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
0: 好多了。你要多休息，这样才能好得快。哎，对了，今天吃完晚饭之后，我眯了一会儿，但总感觉睡不实，总被惊醒，老感觉有人在外面走动。
1: 应该是我哥和小刀轮流戒备的时候，不小心把动静弄得太大了。其实他们俩的脚步声很好认，但我总感觉不像，也可能是我出现了幻觉。不说这个了吧。林涵怎么没保重？
0: 柯景平亲自盯着，没有办法做手脚。林涵死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真实身世告诉他了。
2: 你已经尽力了，事已至此，你完全没有必要自责。
1: 既然组织上的情报说昆武另有其人，那身在局中又能掌控全局的，嫌疑最大的就是柯景平，这跟你的怀疑也是吻合的。他实在是太可怕了，暗中操纵着一切，将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让林涵这么厉害的人给他当了替死鬼。他更可怕的是，竟然一点破绽都没有露出来。
0: 要不是组织上查出了林涵的身世，我们所有人都被他蒙骗过去了。如果不是宗方伪造，他的假身世把他拉下水，他的人生应该会是另外一种结局。柯景平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吴秘书，我怀疑。
1: 林涵很有可能在圣兄旅社给我留下了什么东西，
0: 那就说明他有事情要托付给你办。我觉得是。他虽然不是昆吾，可也确实做了不少的坏事。他给你留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今天下午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暗示过他，我已经知道他不是昆吾了。 他好像也听懂了，你做错的事情越少，余地就越大。有时候一念之差，结局就不一样了。林涵是个行事周密的人，他既然跟柯敬平撕破了脸，并大张旗鼓的来抢密码本，肯定事先做好了安排。如果林涵抢到了，他肯定有更多的资本跟柯敬平周旋下去。如果没有抢到，或者死在了柯敬平手里，那林涵。
1: 一定会留下什么后手，来揭穿柯敬平的真实面目。如果他留的这个东西能够作为柯敬平就是昆吾的证据的话，
0: 他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最多是一些指向性比较强的线索。但是有总比没有的强。他发现柯敬平有问题的时间比我长，只要我们这么一直调查下去。 多多少少是会有些收获的，那这样说就一切都通了。于公于私，你怎么都不会放过柯敬平，东西在你的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真没想到，你们这对死对头到了最后，竟然以这种方式联手了。
1: 可东西我还没有取，
0: 我怀疑柯敬平已经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起疑心了。
3: 他可是比林涵更难对付。你的根据是什么？今天下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还有你去救那些孩子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是林涵的圈套，你为什么要往里跳啊？钥匙就在你身上，你干嘛不先拿回占领呢？如果你和文彦明一旦落在他的手里，那么保险箱就不安全了。你不怕林涵？
0: 会得到这个密码本吗？虽然我当时已经搪塞了过去，他好像也接受了我的说辞。
1: 嗯，
0: 可我还是很担心，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

0: 他想要对付你的话，绝不会拖延，他会立即动手。对了，还有八哥的密码本，密钥本身在他手上，现在密码本也到了他的手上。如果他把这两样东西毁掉，或者是动了手脚，这份珍贵的情报我们将永远也得不到了。
1: 我知道密钥是什么。
2: 生死而生，九天，一万日。
0: 民国九年的镜花园，这就是密钥。
3: 太好了，
4: 马上为你接通。
3: 报告，长官，急电。
5: 司令，电报。

0: 唐山的地形地势特殊，日军偷袭的路线无外乎有两条，一是西边的岳阳湖方向，第二条是东边的江西方向。第九战区的战力有限，王牌军也就那么几个，顾得了东顾不了西，所以有了这份精确的情报，
1: 我们的损失能小很多了。
2: 吴秘书，我感觉不太对。
3: 爸爸还是和从前一样，喜欢在一沓旧钱里藏一张新的钱。
4: 其实看电影就是为了图一开心，你没有必要这么认真的。
3: 可是他演得多好啊，就跟真的一样。

0: 对，这份情报有问题。
1: 袁鸿生应该对我的身份怀疑了。
2: 您确定吗？
1: 我也只是猜测。下午他带着钥匙去见凌寒，这一点很可疑。今天晚上在教堂的行动，他不希望我在现场。他离开站里之前，悄悄地去了一趟档案室，他看到了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他的这些小细节让我不得不怀疑，他应该是对我起了疑心。
2: 我不明白，狩猎行动从开始到现在，每一步都在您的计算当中，从来没有露出过任何破绽，他是如何起疑的？
1: 凌寒。
2: 凌寒？可是他知道的并不多，也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1: 你错了，他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凌寒不是昆吾。我托子爵捎回日本的家书被于鸿生看到了，他知道昆吾在日本有家室，应该是出自一个情敌的直觉吧。于鸿生应该感觉到凌寒对文彦明的感情是真实的，如果这个感情是真实的，那么这封家书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他一旦查到凌寒不是昆吾，那么他也可以查到八哥的信息是有问题的，而你是解开他所有疑问的人，你也会成为整个行动当中最不安全的漏洞。
2: 我明白了，我已经做好了为国家尽忠的准备，只要我死了，于鸿生就无从追查，我会把自己送在他的枪口下，彻底打消他的疑虑。
1: 玲子，你很好，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很抱歉最后可能还是要牺牲你。
2: 这是我的荣幸，这一刻我已经等待很久了。

0: 从西边的岳阳湖方向偷袭，恰恰是对日军最有利的偷袭条件呢。
1: 吴秘书，你还记得淮阴侯列传里韩信打魏豹吗？魏豹主力驻扎蒲坂，堵塞了渡口临近关，韩信让灌婴在临近关佯装渡河，而当时魏军主力浮水渡河偷袭安邑。魏豹在调整防守方向之时，灌婴率军渡河抄了魏豹的后路，前后夹击，魏军大败。在这一战中，最薄弱最被忽视的部队是灌婴的部队，但是他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如今在长沙的周围日军的兵力中，第106师团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0: 106师团去年在万家岭被国军包围，差点全军覆没，日军会用一个败军之师去搞战略迂回吗？
1: 兵不厌诈，冈村宁次算准了大家都会这么想，所以才反其道而行之。
0: 冈村宁次敢冒这样的风险吗？
1: 106师团战功赫赫，而且还经过万家岭的考验，而如今106师团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洗礼的老兵。师团长是松浦纯六郎，也是冈村宁次的一员猛将，这样的败军之师不容小觑。
0: 有道理，但你得能拿出实据来，否则仅仅靠你的推断就推翻，这可是无数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才换回来的情报啊。
1: 从屈文志叛逃到八哥搞到这么重要的情报，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0: 你说
1: 整件事情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米兰。之前我一直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会潜伏在我身边，说他伺机偷密码本吧，可他没有窥探性的行为，说他对我有什么调查的动向吧，可好像又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直到他暴露身份之前，原来他在有意无意地帮助我。之前我破解八哥密码的时候，他一直不着痕迹地引导我，给我很多关键性信息，后来追查李妙涵踪方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找到了突破口。如果没有他，事情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0: 他一个日本间谍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帮你去破解八哥的密码，而且还引导你去抓他的同伙？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1: 所以他潜伏在我身边的目的应该就是一步一步地引导我接近八哥手里的情报。
0: 还有柯景平在整个事件上的反应也非常的可疑，他既然并不急于得到密码本，还要营造出一种密码本至关重要的假象，他就是要拿这份情报做文章。
1: 这只是一个战略欺骗计划，日本人先抛出一份重量级的情报来当作诱饵，引诱着大家去抢，抢的人越多，死的人越多，那就证明这份情报真的不能再真。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份假情报去误导前线的指挥官，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0: 现在我们要去哪儿？还得要多久？
1: 多好的一家人呢、啊、慈祥的母亲，贤惠的妻子，聪明的儿子，漂亮的女儿。你把情报偷偷昧的时候，就没替他们想想吗？
2: 高宗阁下，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只要你放过他们，我做什么都可以。
1: 待会儿我会给你一份情报，你要记住，你要用很高很高的价钱卖给你那个老客户八哥。
3: 八哥拿到假情报以后，就在情报圈里放出风声。他挑选了两个人，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柯静平。为什么呢？因为我爸一向在情报上肯花大价钱，还有一个是柯静平，因为这份情报跟长沙有关，还有他的下属也在上海执行任务。
4: 柯静平真是阴险狡诈，诡谲伎俩啊！
3: 这只是一个开始，他还利用了我的自大和算计了我爸。如果不是我盲目自信的话，我爸就不会死。
5: 穆志同志的牺牲确实是巨大的遗憾。
3: 他知道我会一直追查下去，所以他不停地抛出诱饵，逼着我往前走。八哥、密码本、李良、宗方、张华，甚至林涵，一切事都在他的算计当中。我们所有人都被他牵着鼻子走，他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就是幕后主使，没有证据，我刚才的推断就只是一个假设。他对人心的猜度，还有步步为营的能力，真的是太可怕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对手。
5: 证据？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长沙无疑。
3: 我当然不会让他得逞，
5: 一定要在他向司令长官提供这份亲手炮制出来的假情报之前，找到关键性的、实质性的证据。
3: 你放心，我们先找到米兰，从他那儿找到突破口，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5: 好、哦。

那我的家人，放心，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谢谢，我会按照你的指示去做的。

他既然把当票藏在了圣星旅社，这就说明这个密码跟圣星旅社有关。八哥死的那天，我和林寒分别在圣星旅社找到了密码本和密钥。对，密码本和密钥。

0: 这是交代了一下宗方的情况，他在日本的家人和武汉的情妇和儿子全都被日本人监控了起来。先生来的那天，这个老小子死活是想着要往外跑，后来却老实了下来，他肯定是被别人捏住了软肋。
1: 你说凌航为什么要特意跟你说这些呢？
0: 他是想要提醒我不要打宗方的主意，免得反过来被柯敬平利用了。之前我确实想过跟宗方合作，可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除非我把他家人全都给救出来。吴秘书，你看，
2: 虽然我曾经走错了路，可是我还是想做回一个中国人。
1: 他回到的太晚了。

0: 这像是一个密室啊。
1: 没错，柯静平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密室。
0: 天哪，胆子真大啊！就在军统的眼皮子底下，灯下黑，可以。
1: 柯静平是个没有家、没有私生活，除了工作之外没有其他兴趣的人。他常年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那所楼里面，他如果有什么必须要隐藏的秘密，肯定也不会去找其他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最熟悉的地方，而且不会有人去怀疑到这个地方。
0: 他身为军统湖南站的站长啊，他的办公室里本身就允许着有秘密存在，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堂而皇之地藏在了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
1: 这张图纸的主人是唯一知道秘密的人，柯静平是不会让他活着的。林涵居然有本事能把死人的秘密给挖出来。
2: 从我父亲被军统的人找去干那个活，直到他出事，这期间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不知道他是怎么寄出来的。他让我离开长沙，带着家人隐姓埋名地过日子。信中还夹着这个，他让我好好保管，说不一定哪天就会派上用场。
1: 吴秘书，我必须要去探一探柯静平的这个密室。
0: 这既然是他最大的秘密，这个密室就不是好探的，危险应该非常之大。
1: 再危险我也得去，这样才能证实柯静平的真实身份，也能推断我的依据是不是对的。因为八哥手里这份情报关系着整个长沙的生死存亡。
3: 柯静平，你给老子再说一遍，你这个尽快到底是什么时候？
4: 三天之内我一定把情报给你送过去。
3: 好，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5: 司令，日军攻势凶猛，赶紧把我这个军拉上去吧。
3: 不行，你现在是我最后的预备队了。弟兄们，日军一直在从正面猛攻我们，可是他们擅长的是迂回作战，他们很有可能绕过我们的防线，对我们进行偷袭，上海、南京、武汉、太原皆是如此。
5: 您觉得日军会从哪个方向偷袭过来？
3: 日军的第三师团一直在岳阳湖的对面，迟迟不参加正面进攻，我想他们很有可能越过岳阳湖迂回到长沙。
5: 我这个军就在西边等他。
3: 东边日军的106师团我们也不得不防啊。
5: 106师团，他是我的属下败将，去年在万家岭的时候被我打得差点全军覆灭。
3: 冈村宁次这个老家伙诡计多端，现在我如果拿不到可靠的情报的话，我绝对不能把你这个军放上去。
6: 报告司令官阁下，第6师团正面攻击受阻。
7: 第13师团报告，中国军队正面反攻。
8: 第33师团报告，部队伤亡严重。
9: 司令官阁下，正面进攻久攻不下，侧后迂回偷袭部队必须马上出动了。106师团已集结完毕，请求出动。
10: 给昆吾发电，这场狩猎行动该结束了，越快越好。
11: 哎。

0: 长官，这是最后一批了。
1: 知道了。哎，
2: 我说你呀、啊，警官问什么就答什么，别废话，耽误我们大家伙时间。
3: 哎呦，要死了要死了！你们都欺负我呀！我跟你们说，我一个女人家孤零零的坐了那么久的船，我吐了一肚，你晓得吧？
1: 就是他。
4: 嘿呦，你来的正好，真正的先生找到了，就是茶叶巷那家布店的儿媳妇，名字叫许招娣，情况和你分析的差不多，说男人死了回来投奔婆家。
1: 停停停，等一下。

0: 已经不见了。好，知道了，去吧。是。
1: 徐处长，说说你那边了解的情况。
2: 好，今天凌晨2点38分，出现了一个可疑电波，跟杨子明死的那天出现的电波一样。根据这个电波，我们划分了一个大致的发报范围，许招娣的布点就在其中。站长，刚才在我去您办公室汇报情况之前，我先派了个人去查了许招娣的布点，他们说他已经不在了。今天是他公公在那儿看店。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去搜一下的，毕竟他活动了这么长时间，多少还是有一些有用的信息。
0: 那你带人过去吧，不要让我失望。
2: 是。
0: 果然是这样，他要把站里有战斗力的人全都调出去。

0: 知道了，季芳在去警察局的路上碰到米兰了。那他们胆儿也太大了。站长，那个是林涵的安全屋附近，我想应该是林涵事先安排好的。他知道他死了以后，我们不会再去他的住处和安全屋了。
1: 站长，我去把他们抓回来。
2: 我也去。
3: 可以，记住，我要活的。
1: 是。

0: 这件事你不觉得有蹊跷吗？
1: 你是说米兰那么凑巧被季芳看到？
0: 没错。
1: 你想怎么做？
0: 他们肯定在那边做了安排，但是不排除有其他的行动，咱们得兵分两路。
1: 咱们有战斗力的人全都被派出去了，现在占领基本上是一个空虚的状态，他们肯定会趁虚而入。我留下来，你去那边。
0: 还是我留下来吧，对付米兰这种人要智取，硬碰硬不是最佳的方案。
1: 他如果真想留下来，就不会给我分析这些利害关系，而是直接想办法把我骗出去。
0: 我就是要利用你的关心则乱，让你以为你那边更危险，争着去那边。米兰今天袭击的目标是这里，我不能让你留下来陷入危险当中。
1: 那你就留下来吧，我去那边。
0: 哎，还是你留在这里吧。
1: 我早去早回，等我那边的行动一结束，我就回来帮你。
0: 哎，那你多带几个人，千万注意安全啊。
2: 徐处长，省府有个会，说要讨论一下内部安全的问题，我就不去了，你去吧。
3: 是，好的，镇长。哎，小秋，我要去省府开个会，这样，策相仪呢一会儿来了，你先帮我收着，等我回来了再亲自调试，辛苦了。
1: 是他，
4: 组长，都安排好了，
1: 行动。

0: 林组长，刚才送来的是什么？从重庆发下来的测向仪，阴质的，已经让徐处长的人接走了。
1: 我是尹鸿生，
2: 林组长，有什么事吗？
1: 重庆来的测向仪是怎么回事？
2: 今儿一大早，我们接到通知说测向仪已经在路上了。
1: 这不，我们刚刚接到，您这消息也太灵通了。
2: 你把它放哪儿了？
1: 库房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小妹，轻轻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4: 碳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5: 清甜，
6: 好吃，
7: 好吃，
5: 好吃，香甜可口啊，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4: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碳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8: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保险箱打开。
1: 把枪放下。
2: 你放弃吧，你是不会成功的。
0: 今天既然来了，我就没打算活着离开。
2: 任务正开枪，我命令你开枪打死他。
0: 你给我闭嘴，闭嘴！
3: 他们想毁了密码本，让情报彻底消失。
0: 情报我是绝对不可能留给你的。
3: 枪，不用管我，开枪啊！

0: 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堆废物！就算全站的人都撤出去，也不许有这样的纰漏。这个女人怎么进来的？
2: 是我的食指，站长。
1: 我告诉你，如果密码本被这个女人炸了，咱们全站上下都吃不了兜着走。

0: 站长，喝口水。
1: 你放那儿吧。你今天不是去银行了吗？
2: 我觉得事情不太对就回来了。
0: 哪里不对？
2: 林寒他是一个聪明的疯子，到了最后一刻他很可能会剑走偏锋，干出一些疯狂的事来。我不相信他，也不相信巧合。季科长在银行附近看见米兰，很可能是人为安排的。
0: 所以真正的目标是占领。
2: 对，真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有本事把米兰藏在送测向仪的车上。
0: 林寒活着的时候是局座跟前的红人，动一些手脚不是办不到。
1: 他们今天啊到站里来销毁密码本，那就说明银行那边是安全的。文一鸣呢？他去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喂，什么？文彦明受伤了。

0: 处长，找到他们藏电台的地方了，可惜电台已经被转移了。
1: 这人都跑了，电台还能留下？接着搜。
0: 是。

0: 好像是火药，哎，放大镜，还真是火药。你把这两件衣服拿回站里，不要乱抖。是。
1: 处长，徐招娣的公公给您带来了。好，长官，我是个良民啊，我儿媳妇的事儿，我真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
0: 徐招娣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昨天晚上她说，好像今天要去一个远房表妹家吃喜酒，就让。

0: 我过来盯一盯。
1: 他回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跟什么人接触过，或者有什么人来找过他吗？
0: 好像是没有啊。
1: 谁住在这
0: 儿？那是刚来的伙计。
1: 刚来的？
0: 对对，以前那个伙计他偷东西被我发现了，就把他给辞了。这伙计啊，来了没几天，倒是挺勤快的。
1: 那人呢？
0: 我这也不知道啊。
1: 来，你，
2: 老人家，可能需要你去趟网站里，跟我们说一下这新来的伙计长什么样子。
0: 长官啊，我知道的都说了，我是个良民啊。
1: 老人家，您别紧张啊，我们只是想知道你这个新伙计长什么样。您只需要告诉我们更清楚的表述，我们就把您送回来。
0: 真的？
1: 我保证。
0: 好。
1: 你多找几个人，把所有见过这个伙计的都带回站里，让画像师画一张清楚的画像。
3: 是。您跟我过来。
0: 好。
4: 宋芳呢？他任务是什么？现在在哪儿？你要知道，你说的越多，活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啊，我耐心有限。说。怎么了？

0: 这怎么回事？处长，画像出来了。
1: 没错，是他。

云鸿燊非常懊恼，他不但没能活捉到米兰，还导致了文叶明的受伤。他和昆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完败。

0: 云鸿深的心里直发寒，他眼前的这个人太善于刺中别人的软肋，也太精于算计人心。他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致命的杀招。而且他没有感情，哪怕是他带在身边十年的文叶明，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一颗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他就像是一部精密而没有弱点的杀人机器，这样的对手光是想想就让人心生恐惧。
1: 医生，他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伤口已经缝合好了。他最好静养一段时间，不要剧烈运动，否则影响伤口愈合不好，以后会影响左手的灵活性。
1: 好，谢谢您。叶明，
3: 站长，那个叫许着地的女人招了，可副站长还没有审完，她就七窍流血死了。
4: 你在这看着，我先回去。
1: 对不起，是我估算失误。我以为银行那边没有危险，都是我把你给害了。
5: 我们两个的初衷都是让对方不要深陷险境。我现在也算是求人得人了。
1: 都怪我，
5: 废话真多，吵得我脑仁疼。
1: 好，不说了。
6: 站长，您过来看，他是三氧化二砷中的毒，他的假发和他用来易容的化妆品里面掺入了大量的砒霜，在用刑之前，砒霜只是通过他的皮肤渗透进他的身体，他是缓慢的扩散，不至于马上死，但是用刑过后他开始流血，并且泼了水以后残留的砒霜吃进了他的嘴里，没过多久就死了。
7: 林寒那个王八蛋阴魂不散呐，人死了都给我添堵。那测向仪我判了多久？我光是打报告申请就好几次，到处托关系找人。哎，这好不容易要来了，他给我塞进去一个米兰，缺德冒烟了。你想什么呢？你说话呀。
1: 站长，
7: 站长，
1: 副站长，
4: 坐，开始吧。
6: 来，许招娣已经交代了，他就是那个先生。今天这个行动的代号是玉碎，凌寒事先安排由米兰监督执行完成。今天凌晨出现的那个可疑电波确实是他的电台发出的，目的就是向上级做最后的汇报。
4: 最后的汇报是什么意思？
6: 许招娣他们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4: 同归于尽，哼，可笑啊，死都不怕，还怕大刑伺候？
6: 站长，这我不知道，有可能人都是这样，死在敌人的枪下可能会心甘情愿，但是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可能满是怨气。既然没死的话，他想继续活着。
1: 他怎么死的？
6: 中毒，应该是同伙下的毒，他不知道。如果他能再坚持下去的话，我们就能知道宗方的下落和任务。
1: 宗方的任务？宗方
4: 想说什么就说。
1: 哦，站长，是这样的，这是今天和许招娣一起去银行执行任务的日谍，也就是他店里新招的伙计。这是我在他住的地方，也就是许招娣布店的仓库找到的两件换下来的还没来得及洗的衣服。这是他尸体的局部照片，头发、耳朵还有他的指甲。这是他今天穿的鞋，他的衣服、鞋、头发、耳朵还有指甲都有一些炸药粉末。我又去查看了别的日谍的尸体和衣服，都没有这种情况，只有他是个例外。
4: 例外是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应该和宗方的这个任务有关系，因为他只有接触了大量火药才会有这种情况， 可是他为什么要接触大量的火药呢？而且这些火药的用途又是什么？
4: 查下去，把寻找宗方的事情一并查下去。
1: 好。
4: 各位，今天早上司令长官打电话催我，让我尽快地找到密钥。现在情况紧急，我们早一点找到密钥，在战场上的战士就可以少牺牲一点。时间紧迫，形势不容乐观。
7: 是。
6: 那站长要不要把云鸿生给叫回来啊？这种情况下，可由不得他儿女情长啊。
4: 再给他点时间吧。下午上班之前没回来的话，你过去把他叫回来。
6: 是。
7: 我觉得林涵对文彦明不是真心的，他为了搞到密码本，对他痛下杀手，这哪是喜欢呢？一点情面都不留，倒是云鸿生这小子，对文彦明一片真心，他一听文彦明出事了，真连工作的心情都没有了。看来啊，这真喜欢和假喜欢就是不一样。
4: 还有什么事情吗？
1: 我这没有了，
7: 我也没有了。

0: 口水。不喝了。
1: 嗯。
0: 好。
1: 没想到你还挺细心，挺会照顾人的，跟你都不像了。
0: 给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养伤，好不好？
1: 这里不安全吗？
0: 医院里面人来人往的，不利于养伤。我给你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答应我。
1: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以后再说吧。
1: 现在就说，我受得住。
0: 没有，真的没什么。
1: 现在说话安全吗？
0: 安全。这个房间里没有窃听器。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事儿？不要找借口，我要听实话。
0: 那咱们就说好了，无论你听到什么，都不要生气，不能着急上火，好吗？
1: 我尽量。
0: 我看过昆吾的家书，他在日本有妻子儿女。
1: 然后呢？
0: 林涵喜欢你，这你知道吗？
1: 你是不是想说，他喜欢我，跟他在日本有妻子，有儿女，是有冲突的？所以，他有可能不是昆吾，对吗？
0: 对。
1: 如果他不是昆吾，那最有可能是的人，就是。我知道你不会无端的胡乱猜测，你肯定有你的原因。是什么？

0: 我通过一个可靠途径得知，林寒不是日本人。
1: 什么可靠的途径？江子明吗？你们的组织通过他告诉你的？

0: 的人在我面前亲口承认了他是共产党，然后告诉我我视如兄长，还有恩师的那个人是国母，是我的敌人。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那颗子弹直接打中我的心脏，一了百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不可能是。
1: 一鸣，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
0: 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0: 救了我，他供我读书，带我入行，他教我怎么做一名合格的特工。你现在让我怀疑他，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当然做不到。
1: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你做不到，我明白。如果现在有个人跑过来告诉我，我的父亲是一个汉奸，我也不会接受的，我甚至不会去相信，对不对？我明白。可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我们再无法接受，我们也应该面对现实，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城市和无数条无辜的生命。我们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还是中国人。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我失去了两位至亲的人。知道失去在乎的人是什么样的滋味。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所有的痛苦都让我一个人去承担。可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奢望。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走了，晚上再来看你。

0: 地震科的秦科长说，这些东西是一种治疗湿疹的药膏留下来的。这些药膏凝固的应该是近期粘上去的。
1: 那这种药膏每家店都有吗？
0: 不是，只有几家大药店才有的卖。
1: 那他应该不是买的，应该是偷的。你去查一下近期大药店有没有丢药品，而且他为了掩人耳目，肯定还偷一些别的药。但是这些药都不值钱，不值得报警。这些药里面应该还有棉球、碘酒什么的，你去看一下。
0: 是。
1: 宗芳啊，宗芳，你到底在哪儿啊？

0: 进来，坐。怎么样了他？
1: 好多了，就是精神不太好，可能是最近太紧张了。
0: 这个孩子今天真是多灾多难，有的时候我都想去庙里给他烧烧香拜拜佛。
1: 你还信这个？
0: 像我们这种人啊，双手上沾满了鲜血，说是烧香拜佛，也就是图个心理安慰罢了。
2: 好了，不说这个了。许招娣现在虽然招了，但是他不知道宗方的下落，也不知道林寒的计划。我们派出去的人也没有找到宗方的下落。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1: 我现在完全没有头绪。
0: 你可答应过我，三天之内把密钥给我找到，但是现在都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1: 这个我知道，可我现在确实想不出宗方藏在哪儿，还有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0: 你不是很擅长去推理吗？
1: 我以为我已经很了解林寒了，可我现在才发现其实并没有。他安排人狙杀王彦明，这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现在有些混乱，不敢轻易的去推断。
0: 你再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
1: 站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我的意见很简单，林寒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他今天不择手段的做的这些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 他人已经死了，还能怎么不择手段？而且他最得力的助手米兰也死了，现在就剩下宗方一个。您的意思是他有可能给宗方安排了更疯狂的任务，孤注一掷也要拿到密码本。
0: 你这不是可以推理吗？这就是推断，这就是推论啊，难道你连这些都忘了吗？袁鸿燊，我想告诉你，你身为一名特工，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任务，而且更不能慌张。如果你自乱阵脚的话，伤害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很多人。我知道今天这件事对你打击很大，我真的希望你自己快点振作起来，
3: 要不然文彦明的罪不就白受了吗？啊！
4: 有那么一瞬间，袁鸿燊也希望组织上得到的情报是不准确的，他希望林寒就是昆吾，而眼前这位宽容与严厉并存的长者真的只是一个值得文彦明尊敬和追随的军统战长而已。可袁鸿燊心里也很清楚，这终归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1: 对不起站长，我刚才在想事情。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林寒会怎么孤注一掷。
0: 想明白了吗？
1: 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0: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走向极端。
5: 哎，师傅。
6: 什么？站长，我知道宗方的任务是什么了，他要搞一次大规模的爆炸。这两天郊外的矿场还有城西的烟花爆竹厂先后丢失了炸药，大概有20公斤，另外就是黑市也有人买炸药和雷管，但是这个不太好统计。我觉得宗方手上保守估计有30公斤的炸药。
3: 把站外所有特工都给我调回来，现在全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些雷管还有炸药，还有宗方。这次任务你来负责，你去配合他。
1: 是，
6: 是。
3: 去啊！
6: 哎，好。
4: 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爆炸，应该是柯敬平用来逼迫自己尽快找到密钥的一个激进手段。如果他不去找，那这次爆炸就一定会发生，到时候就会殃及无数个无辜者的性命。可如果他去找并且找到的话，那就意味着情报将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薛岳的手上。
1: 宗方会藏到什么？
4: 要想证实这是一份假情报，就必须要先证明柯敬平才是昆吾。可棘手的是，云鸿身手上没有任何的证据。
5: 叶明，我怎么那么不信？
1: 宗方现在被我们通缉，行动呢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他制作炸弹和存放炸药的地方不会离市区太远，应该会离他下手的目标很近。他搞了那么多的炸药，应该不是想炸掉军统，我估计他是想在这个城里引起大家恐慌，想把长沙的局势给搞乱了。而他最主要的下手目标应该是银行、学校、医院、政府，而这些就是你们最主要的搜查点。至于宗方，你们以找到他最后一件衣物的地方为中心展开排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目击者，或者一些什么公交车、黄包车。公处长，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啊，就这些。

0: 没有，暴露了这么久，我们一直都找不到他，这说明他非常的会藏。但是，朱副站长已经让陈东平去查药店了，这样我们等他回来，说不定会查到一些更有力的线索。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0: 也不能这么说，咱们兵分两路，一方面呢，是让他们去找，如果找到了炸弹的线索，或者是宗方的线索，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而另一方面呢，咱们继续在这里汇总信息，说不定咱们还能分析出来一些指向性比较强的线索。
1: 新鲜了，我还是头一回听你这么说。听着很敞亮，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

0: 来你的状态还真是不怎么好。
1: 行了，那就按照云组长安排的去做。还愣着干嘛？赶紧的。
2: 是
3: 是，
1: 去吧。
3: 那公处，我急着上厕所，我就先走了。
1: 那赶紧去吧，别憋出什么病了啊！
0: 怪不得站长让我来负责这次行动，这小子不对劲儿，没思路。我怎么觉得你对这次的行动不积极？
3: 刘成，组长，够了，什么事？组长，什么事儿啊？进来说啊。你待会儿找机会留下来，盯紧陈东平那边的情况。他要是一回站里，你立马就通知我。
4: 什么？哦，明白了。处长。
1: 哎呦，你俩是在这儿说悄悄话呢？我知道，你是在给他开小灶，点拨他呢。哎呦，你这做长官的可不能这么偏心啊。刘超，跟我说说你刚才都明白什么了。
3: 我可没有点拨他，本来呢有个小事情想找他帮忙。哎，算了吧，先去工作吧。
4: 那我就先出去了。
3: 嗯，
4: 处长，我先走了。
3: 那处长，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也先走了。
1: 嗯，
3: 少抽点。
0: 小忙躲到这里鬼鬼祟祟的。

0: 哟，打电话呢？哎，要不你先打，我没事，哎，我等会儿再过。
1: 我是想让档案室的人把许招娣的审讯记录拿过来。既然您都来了，我跟您请教也是一样的。来，您请坐，我给您倒杯茶。
0: 哎，好好，谢谢啊。
2: 电话响两声就挂断，是云红山与云红旗事先约定的暗号，意思是让云红旗到军统附近的茶楼等他。现在宗方还不能抓他，必须要破坏掉柯景平的设计。
1: 处长，请喝茶。
0: 哎，谢谢谢谢。
1: 您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坐坐。咱俩现在不是搭档了吗？所以要多联络联络感情，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
1: 还是您想的比较周全。
0: 哇，这茶可真香啊，真不愧为大世家的贵公子，这太讲究了。茶
1: 没有，
0: 哎，花生，
1: 这是从家里随便拿过来的。
3: 你要是喜欢的话，回头我拿一些给您送过去。
0: 哎，不不不，我就随便说说，我哪能要你的东西？不行不行不行，
1: 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好东西就应该送给懂他的人。哎呦，你看，您是品茶的行家，茶到了您手里才不算是辱没的，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这太会说话了，不愧是名震上海滩的云家二少爷。
1: 处长，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哎，我听站长说许招娣招了，他都招了些什么？
0: 哎，别提了，他就说上午米兰的那个任务代号叫玉碎，然后就死了。其实他说的都是些废话，一个有用的字儿都没有。
1: 那他是怎么死的？
0: 砒霜中毒，应该是米兰之前做的手脚，就没想让他活。
1: 哎，您不是去他家里搜查过了吗？那除了火药的事，就没有其他的发现？
0: 没有，全都撤走了。哎呦，这茶真不错哎，挺贵的吧？
1: 你要是喜欢的话，多喝点，还可以。
0: 真不错。
2: 此时云洪深已经非常确定公事仪对自己起了疑心，他在监视自己。在这种紧密的监视下，想把消息传出去太难了。
4: 云组长刚从档案室借了一堆资料，很多也很杂，像什么行动日志、站里的出入登记、通话记录之类的，还有一些审讯记录和政务登记。最奇怪的是他借了总务处的一本账来看，那上面记的都是办公器材的消耗和汽车加了多少油之类的东西，这些玩意儿他看了有什么用啊？
0: 你懂什么？这种看似不重要的信息抽丝剥茧汇总在一起才能发现问题。怪不得站长说云洪深是天生做特工的材料，聪明，思维宽广，关键是该有耐心的时候比谁都有耐心，这要是做起点坏事来拦都拦不住。去跟外面的兄弟联系一下，不管找到什么和发现任何线索都不要告诉云洪深。
4: 是。
2: 云洪深在尽量拼凑凌寒出事前几天的生活工作细节，包括他每天几点钟上下班，去过哪儿，在哪里吃过饭，车加了几次油，买过什么东西，看了哪些资料等等等等。因为这些细节也是被柯敬平拿来利用的武器。在柯敬平的设计中，宗方制造爆炸引起民众恐慌的行动是由凌寒策划的，而他正在查看的这些细节以后很有可能被挖出来作为证据。可同样的，他也能帮云洪深破解这个事件当中的很多关键点，比如炸药的藏匿地点、下手的目标等等。他想在找到宗方之前先把炸药找出来。

喂，照片给他看过了吗？好，马上把他带回站里来做份笔录。

0: 我已经进处吗？我是殷鸿申。哎，小徐啊，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凌寒办公室这个月内所有的通话，你能不能帮我做个备注？哎，对，就这一个月的，基本就是一些通话内容和机主的姓名。啊，对，主要就是这些。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好，谢谢啊。
1: 喂，哎，好，我马上就过去。镇长，今天上午在湖南银行，屈杀文彦明的失踪方。他在撤退的时候，沿路把他行动中穿过的衣服扔在了不同的垃圾箱里。我在他的围巾的不同地方发现了一种相同的药膏，这种药膏是治疗湿疹的药膏，而且这种药只能在 几家大的药店找到，他不能买，只能去偷。偷也不能偷一种药，再加上他不能偷太贵的药，以免店主报警。所以有了这几个先决条件的话，就不难找到。就是这家药店，然后上面是他偷走的药。
2: 澄清药店。
0: 也算是有点收获啊，
3: 站长，我们同样是以宗方扔掉衣服那片区域为坐标，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他向我们证实，有一个疑似宗方的人拎着个大箱子上了黄包车，黄包车车主我们也找到了，他跟我们说宗方就是在秋水路下的车。
0: 站长，这两个地方应该都在宗方的安全距离之内，不会离他的藏身地点很远，也不会很近。 这是秋水路的路口，这是长青药店的门口。我们以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为直径画一个圆，这个圆以内的区域就是宗方的安全区。巧的是，这个安全区里有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米兰的家。
1: 各位，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宗方这30公斤炸药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爆炸。 而且这30公斤炸药的威力不用我多说，你们也都知道。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样啊，这次的行动由公示仪负责，云鸿申执行。具体的行动方案你们两个商量着定。
4: 是。

哎，坐我车吧。看你从医院回来就恍恍惚惚的，别路上走神撞什么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开门。

0: 红利广东时尚湾区，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承办的首届周末游广东文旅攻略大赏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吴迪。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亮，依然是您的路线推荐官。我们今晚的直播呢，由广东文旅、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粤 TV 虎牙直播客户端同步进行当中啊，全网联动，共赴岭南。今天这一站啊，我们将会带大家去最近两年特别热门的目的地，就是广东的环两山引领区。
0: 这个环两山呢，就是环南昆山和罗浮山这个大区域啊，它是跨了广州的从化增城和惠州的博罗龙门，将近是5000平方公里。特别呢是咱们惠州段的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它其实也是串起了9个镇、54个村，沿途有200多个景点呢。
1: 200多个景点，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啊，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会说，两天两夜那能够用吗？那你是没遇到我们啊，遇到我们就精心的为您准备好深度游的路线了。你像很多大湾区的朋友自驾1-2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那远一点的您可以搭高铁啊，坐到罗浮山站或者是惠州北站哈、推荐各位落地之后直接租车，非常之方便。
0: 是的，交通非常的发达，非常的便利。那这次的节目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一个中美家庭和我们的乐旗一起来打卡，我们将会深度的体验环两山的一个周末玩法。

0: Ready.
1: One, two, three.
2: Yes.
0: 哎呦，小心。
1: Yes, yes, yes. Hello, hello. 我们订了个酒店。
0: 特别有艺术设计感哈。这里有滑滑梯。好的。这东西怎么放进去的？是拿解放的。嗨，你们好，Hello，我好热爱的一家三口，真的特别开心啊，也是见到佳佳了，我们大家的互联网女儿。哦，她好害羞。 害羞了，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行两天两夜的这个环两山之旅，吃喝逛，一起吃饭玩。对，没错，我们可以把我们环两山的美景全部都慢慢的探完，还要去发现苏东坡的故事。那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当，一个特别的小任务。 What is this， 佳佳？哎，这是什么呀？佳佳给大家展示一下，有哪些颜色？
2: 浅紫色，有一个浅紫色，
3: 还有一个深蓝色。
2: 有一个蓝色，找到这五种颜色对应的风景，那我们就可以召唤神龙了。神龙集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解锁惊喜。那这次为了带大家好好的游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广东移动出游三件套，一个是我们的 AI 手机，还有这个广东移动的高铁包，即办即用，上网非常的流畅，不卡顿，还有我们广。

0: 东移动的随身 WiFi X。 那相信有了这三个神器呢，我们元气满满的开启我们的两天两夜亲子游之旅，好不好？
1: 好，
2: 对。

0: 早晨 ，morning。今天我们来到的位置是环两山之中的第一站，有着岭南第一山之称的罗浮山。哎，我们一来到这里啊，觉得神清气爽，对不对？
1: 对，
0: 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空气超级清新。于是我们请到一位讲解员小姐姐为我们仔细讲解我们的风景，而且带领我们一起发现苏东坡的足迹。好，那下面事不宜迟，我们就一起出发 ，Let's go，
1: 走吧，
0: 环两山之旅开始啦。
2: 在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人间仙境的一个打卡点。我们看到呢，也有这个仙气，云雾缭绕的一个感觉。
3: 对，好像进了神仙居住的地方一样。
0: 没错，这里特别适合打卡拍照。
2: 对，
4: 是。It's okay, Mama's right behind you.
3: 那就，哇塞，你好勇敢哦！
5: 来拍张照，耶！

0: 要走太快。
1: 这里我们所在位置呢，就是白莲湖。罗浮山的话呢，主峰最高呢是飞云顶，海拔呢是1296米。罗浮山呢也被为岭南第一山、百岳群山之主，也是我们这个中草药宝库的一个圣地。
2: 是，感觉是闻到一种就是很特殊的
3: 草本的香气，对不对？我们一进来有这个玉兰花，
2: 来到这里相当于就养生了一样的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地方不愧是天然氧吧？
1: 对，负氧离子也是很高。
2: 真的有芒果树，哎，有果实，看到没？
3: 其实我们大家还不要忘了，我们昨天给大家颁布了一个小游戏任务，对不对？啊，我们要
2: 那个卡片，
3: 五种颜色，这个绿，
2: 这个绿色跟哪里很像？
3: 这个很像，佳佳，
4: 找到了。
3: 哎，哪个？哎，跟这个树的颜色很像，对不对？我们一起跟他打个卡，好不好？
4: 我也想打。
3: 来，三二一，茄子。拍张照片啊！耶，小摄影师佳佳，
2: 拍摄影师，可以的。
3: 这组哎，很好看，
5: 真的好看啊！
2: 哇塞，他拍的确实不错。
3: 真会拍，佳佳。你知道苏东坡先生是谁吗？佳佳，苏东坡先生啊，是我们宋朝年间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诗人。你看他会唱歌，会画画，会写诗，也会做饭。惠州生活的途中，
4: 迷你小贩，迷你小
3: 贩，哎，那你也很棒，对不对？
4: 还有画画，
3: 没错。那你跟苏先生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而这个呢，就是他和何仙姑相遇的地方。而且苏东坡先生呢，人不在这里，但是他的故事、他的足迹，在我们的每一个景点中都有体现，对不对？
1: 罗浮山下，
3: 罗浮山下
1: 四时春，如菊杨梅次第。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4: 3637383948。
2: 嗨，听得见吗？
4: 爸，我看见滑索了。我还想玩滑索。爸爸，我一枚纸了。
2: 来，我们现在是什么组合啊？
4: 水上，
2: 我姓黄，你叫家，我们叫皇家组合。佳佳，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

0: 我不敢玩了。哎呀，
1: 这个罗浮山的这条路线真的是太好了，你看咱们的小佳佳玩的多开心，而且半天的时间啊刚刚好。不过亮亮，如果想要挑战一下的话，我觉得啊咱们还可以坐上缆车上这个鹰嘴岩。那到了鹰嘴岩，我这样的徒步爱好者又上线了，我们也可以登上飞云顶啊。往返的时间正好4-5个小时，我觉得正好花一天的时间在山上慢慢的感受大自然的能量也是不错的。
2: 是的，大家都希望能够过一个松弛的周末。哎，大家听到环两山的时候可能会想啊，你说这南昆山和罗浮山都有什么好玩的，有没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他们俩的气质是完全不同的。罗浮山呢被称作是岭南药库，所以呢人文底蕴非常深厚。那么南昆山呢被称作是北回归线上的绿洲，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之高，主打的就是一个森林度假和温泉康养。
1: 你看就光这两个关键词啊，一个森林一个温泉，我觉得已经足够吸引我了，周末太适合过去放松一下了。
2: 没错，朋友们，南昆山的核心玩法呢就是上山吸氧，下山泡汤。它所处的这个龙门县啊被誉为中国的温泉之乡，从民宿到高端酒店选择非常丰富哈。整个环岭山引领区正朝着世界级的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正在进行打造。
1: 太棒了，朋友们一定要去试一试啊。那说了这么多，逛了这么多，肚子也有点饿了，咱们看看月季他们午饭都找到了哪些好吃的。

0: 来了，
1: 没错，老板你好。
0: 你先买吧，
1: 好了好了，
0: 撕开给你们吃啊。这个是我们本地的走地鸡，
1: 走地鸡，
0: 对，
1: 厉害了。
0: 它这个是135天到160天的鸡。哎，
1: 所以我又想起那句话，叫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离开广东。
2: 口水哗啦啦流。
1: 是。
0: 我们这个鸡呢是现杀现烧的，那个瓦缸的温度呢是要达到300度，它的皮才脆。咬上去呢，它不会说软绵绵很粉的那种，它有嚼劲，还有那个扯丝的感觉。
3: 那在里面的肉很嫩的同时又不柴。嗯，
4: 对，
0: 它就是这个走地鸡180天的魅力。
1: Have you tried the similar roast chicken in the U.S. before?
5: No.This is very local, very local. 哎呀，我要哭，我要哭，我要哭，
2: 好吃到哭啊！好吃到哭。

0: 山下村了，我感觉我们在走在一张历史的画卷之上一样。
1: 哎，欢迎光临，哎，来到我们山下村。
0: 你好，
1: 我叫叶永利，我是这里的村民。我们这里有600多年了，一直保留着这个建筑风格，有明朝的、清朝的，还有民国时期的建筑。青砖瓦房有400多间，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还被评为广东省古村落。
0: 哦，所以我们这里的文物古迹保护做的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我们抓住黄两山的一个建设项目，政府牵头，企业运营，村民入股来运营这个酒店。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把这个古村落保护起来，更是和各种各样的产业结合到了一起，能够便利我们的游客去深度的参观游玩我们的山下古村。
1: 对。
0: 那今天其实走着走着，我发现啊，我们这个地方，你看这个青砖灰瓦，跟我们的 Color Walk 里面的颜色是不是有点不谋而合了？哎，这是什么？你看，佳佳，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2: 这个是浅的，这个深的。
0: 这个是浅的啊。

0: 好，来来来，我帮你拿。三二一，好，打卡成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兵分两路，我们去深度游玩一下我们的山下古村，好不好？
1: 这边呢，就是玫瑰花和月季花，用来疏肝解郁、助眠。

0: 走了，我们去抓羊喽！插秧，插秧，插秧 ！Hello，
1: 我来教一下你们用插秧机插秧。
0: 现在都用插秧机插秧了。
2: 对，
0: 在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是用
1: 人工
0: 用手来插的。佳佳，佳佳，我们那时候都是用手的，现在都用机器了。从
2: 这边上，
0: 一二三 ，ouch， ow，
3: 哎呦，好厉害！
1: 这个前进后退，前进后退，踩住刹车，对，再拨，好，要用力打哦，边走也边打哦。打下去就是开始插秧，开始插秧，只要踩油你踩油吧，踩油打吧。
0: 佳佳，你看，这我们刚刚插的秧对不对？你知道秧是什么吗？秧它会长成稻谷，它现在是小时候，它长大呢就会变成稻谷，到时候呢我们会收割稻谷，收割完稻谷我们把它碾一下，然后变成米出来了。米是吃什么你知道吧？
4: 米饭。
0: 对了，就是米饭。对，现在我们种的是什么？
4: 米饭。
0: 对，相当于我们等到九月份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来这里看看，看看我们种的米饭到时候变得怎么样，行吗？
3: 你看，小兔兔，
0: 看了，白色的兔子眼睛是什么颜色？黑色兔子眼睛是什么颜色？棕色兔子眼睛是什么颜色？
5: 聪明宝贝。

0: 这里很舒服，安姐。我感觉坐着坐着，整个人就慢下来，静下来了。啊，
1: 是的。
0: 感觉到身在罗浮山这个宝地啊，特别的慢，特别安静，然后呢，心也得到了滋养。好，即将我们的艾草包就做好了。

0: 这是我今天下午亲手做的这个香囊啊，有这个薰衣草啊，有艾草，还有紫苏叶在里面安神，而且还可以纳福，给大家一人一个，好不好？来，挑一个。
1: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color？
2: 蓝色。
0: 来，你都要？你要这个啊？
2: 那我把这个给你。紫色。
3: 嗯，来，安琪，
4: 来个闭着眼睛选。
2: 闭着眼睛选一个。哇，闭着眼睛选到一个霸气的颜色。
3: 谢谢。
0: 好，没问题。哎，
5: 那打扰一下，这边给您上一下我们的香蕉沙拉。哇，
2: 感觉超级好吃。你看它有一个多巴胺的配色。
5: 这个香蕉呢，是我们这边自己的园区种植的，我们采用的都是我们树上成熟的一个香蕉。
0: 所以你看在这里。

0: 吃饭所有的食材都从田间地头直接送到了我们餐桌上，非常的新鲜。
1: 是，
2: 请各位慢用。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大家看到了。
3: 我来。
0: 哇，佳佳。

0: 好，粽子喽。
1: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老师，粽子高手，
0: 为我们介绍一下。
2: 那首先我们先拿起左手的这两片竹叶，
3: 左手的这两片竹叶，
2: 把它交叉放一下，从这个叶子中间折一个角。
0: 太快了，我还以为这发生了什么事情。
2: 返回来，对，医学就会，非常棒。
3: 把它折一个嘛，对不对？
4: 等一下，
2: 再这样子折回来，对，就是这个形状。
3: 来，你帮我加材料，姐姐，来，
2: 对，
3: 两勺
0: 绿豆，有紫米，
3: 好的，够了。
0: 我们先加米，
3: 加米了，
5: 太快了，
0: 大家的创意时间已经开始了，这样一勺
3: 够了，一个，
5: 一个，不要喷多，
3: 每个只能加一个蛋，好不好？肉不是这肉物啊，
4: 我不要，我不要吃肉。
3: 好的，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先放着，够了，它包不下了，太满了。OK， 放着。OK， 好的。
4: 我直接生吃。爸爸，我自己做一个。
6: 这里一点。
7: 我不尝肉。
6: 不要肉哦，那我们就再加一点。
0: 不要肉，
6: 我们就再加一点。
0: 来，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包的粽子，真的。
8: 哇，这条路线太适合亲子游了，但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亲子游的专属。咱们也可以准备组一个姐妹团啊，兄弟团啊，是不是？周末三五好友，咱们也去当地感受一下啊，尝尝美食啊，慢下来做做手工啊，最重要的是可以沿着东坡先生的足迹打打卡，听听东坡故事。哎，
0: 是的，说到这个手工啊，你看乐器也给我们带来了艾草的香囊，
8: 说来就来，
0: 对，还有艾草的味道。
8: 我觉得这礼物太好了，回头咱就把它挂车上啊，又应景又驱蚊安神。哎，不知道明天乐琪和安吉一家还会沿着这个二幺八最美旅游公路继续出发，给我们带来什么有趣的手信啊？
0: 那必须的，你知道吗？这一条公路啊，它可是一个宝藏公路，它后面还有16座驿站来对应苏东坡16件人生乐事，它也是由全球顶尖的建筑设计师量身来定制的，所以是拍照能出片，住宿也很便捷，可以说是让驿站成为了旅行的目的地了。
8: 越说越有意思了，朋友们，赶快来看一看明天第一站会去哪儿呢？
0: 我们现在要开去的位置呢，就是咸港水库。哎，我们会在那里开启我们今天的旅程。
3: 哎呀，我的耳朵好想听音乐啊！
0: 是吗？

0: 咸港水库驿站也被称为广东的小洱海。今天呢，我们准备绕着我们的水库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骑行。佳佳，我们今天要骑车啦，开不开心？
1: 可以，
0: 开心，我们一会儿，我们一会儿等不及了，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画面其实我们想了很久，我们早就想出来，一家人在那个水库旁边，然后骑行，然后吹吹风，锻炼身体。
0: 没错，你看佳佳，一会儿又可以骑车，我们可以吹风，我们还可以看我们水库的风景。
1: 好的，我们出发喽，耶！
0: 出发，耶！
2: 加速了，
0: 嘿嘿嘿嘿。They're gone. I literally can't see them. Do you want to try?
3: I think we may be able to.
0: Let's try. Oh! Hey, don't do it. Hold on, there's people.
2: 哎呀！我加速，哎，哎，
4: 好难，这是我爸爸，哎耶，
2: 啊，谁在亲我？你为什么要给他亲我呢？
4: 加油啊！
2: 给我加油是吧？那我要加速了。
4: 好。

0: 我这个一脚踏出去，
1: 。因为我们现在骑的这个是惠州制造的电助力自行车，哇
0: 塞，我们惠州做电池那是出了名的厉害，
1: 没错，所以我们轻轻松松非常，哎，你看不费力啊，我只要踩一下架就可以走特别远，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惠州的电助力自行车呢，也是销往了全国的非常多个地方以及很多国家，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广货行天下，哎，哇，好漂亮的地方，哇
2: 塞，你看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哎，这个以水库的颜色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哎，
1: 跟我们的 Commonwealth 很像，
2: 跟我们昨天那个颜色特别像，对不对？嗯，
1: 我们来拍个照好不好？3、2、1，耶！好哇，超棒超棒！
2: 那我们这次不是完成了三个了吗？哎，
1: 对，我们现在已经集齐了三种颜色了，
2: 还有两种。
1: 那我们继续踏上我们的 Color Work 寻找之旅吧，很棒，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颜色。3、2、1，茄子，耶！好，特别棒。

0: Tai Chi, you know. You're like,
1: she could probably be really good at Tai Chi.
0: Really, yeah. Hey, 大家，你看那是什么？嗯，像硬币啊，其实那不是硬币哦，那是一个月亮。哎，它转了中间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满月；转了一半，就是一个弯月。嗯，那它这个装置呢，就是以咱们的明月为灵感的。接下来我们去准备东西喝一下，好不好？来，我们去看看。姜姜姜，茶歇时间到。
2: 太期待这一口了。
0: 来。
3: 起累了，没有什么比一口冰镇的饮料更解渴了，对不对？来，干杯！
0: 辛苦了，周末快乐！周末快乐！
3: 怎么样？哇，这个
2: 很好喝，
3: 这怎么想这么到位啊？
0: 是吗？
3: 刚才累了，然后刚好到这个中途点的，然后补充能量。
0: 没错，
2: 接下来喝杯咖啡。
0: 我看看，而且我这个是罗浮山它特制的豆花拿铁，把这个山水豆花放到了我们咖啡里面。嗯嗯，
2: 好喝吗？
0: 很特别，
3: 很特别，喝出了当地的特色。
0: 没错。How was the drink？
2: Very good。嗯，喝必好喝。嗯，
0: 我受不定之后，以后每个周末我都会过来骑行一下。然后这又好玩又锻炼身体，又可以亲子活动，又可以吃喝，
2: 又可以吃喝。你看，我们劳逸结合，有运动，有健康，又有休息，特别棒。
0: 其实我们今天呢，所在的这个闲岗水库呢，它对应的就是苏东坡先生16件乐事的其中一件乐事，叫做"飞来家禽自语"。这个"飞来家禽自语"呢，它不仅仅讲的是自然。 它其实更讲的是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团聚在一起，就是为人父母呢，看见自己的孩子刚刚开始学会说话，学会走路了，做父母的觉得非常的内心非常的开心和富足，就是飞来家禽自语的另一层意思。
3: 这叫东坡乐。
0: 东坡乐事，我们赶紧来一条朋友圈记录一下东坡乐事，好不好
3: ？OK，
0: 来，好，发完了。哇。
3: 啊！你看有这个广东移动
0: WiFi X
2: 啊，我们发朋友圈就是快。哇，真的很快呀！我都被种草了，我以后在户外直播最用得上这个了。没错，赶紧买一个。一点都卡顿。嗯。Do you want me to play the one that you really, really, really love?
4: Yes.
2: This is something I sing to her when she's feeling really sad or when she's feeling maybe really tired. Just take my hand, hold it tight. I will protect you from all around you.
0: Look at the trees.
5: Can they understand the way we feel?
0: 真的是见识到了，你看，一首歌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佳佳治得服服帖帖的。
6: 来，我们已经到目的地喽。

0: 什么？我们背后的
1: 像什么？
0: 看
2: 太空船。
0: 太空船，哎，我觉得是哦，是不是很像一个 UFO？ 也很像甜甜圈，对不对？其实这里是我们的，哎，没错。其实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绿屏石滩驿站，这个地方呢是大家骑行自驾，可能累了之后啊，来这里休息一下，喝杯咖啡，打卡拍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3: 接下来我给你们拍几张，怎么样？我的技术你们放心。
0: 来来来，走走走走，
2: 我不放心，我来拍。
0: 放
2: 我
0: 拍照，
4: 你过来，你再
2: 走。啊？我不放心。啊！不要那么丑，
0: 不要那么丑，
3: 不要那么丑是吧？
0: 好的。来指导一下我们佳佳。哎呦！好好，我们帅一点啊，帅一点，帅一点，佳佳指导我们拍照。哦。哎呦
3: 哎呦，肚子收起来是吧？
0: 哎，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好，来，可以吗？
3: 要换 pose 吗？
0: 二一 ，cheese。那其实我们的绿屏石滩驿站呢，对应的是花屋尊前微笑，
5: 比我好多了。哎，
4: 对，
0: 其实呢，这个地方啊，就是东坡先生呢跟这个三两好友在这个花草之间，哎，我们在庭院里面喝上一杯小咖啡，一杯小茶，特别有特色的现代建筑，而且还有水声，还有背后的森林加在一起，心旷神怡。不过，我们又有第四张任务了，第四张色卡要发布了，让我们来一起找一找，好不好？佳佳，你看这是什么？
3: 这什么颜色？
0: 卡。哎，佳佳，
3: 有点偏紫色的。
0: 哎，我觉得有点像银色，跟这个银的有点像。
3: 对，这个栏杆其实很像。
0: 我们来看看，哎，你看，跟这个栏杆是不是？
3: 确实很像，哎。
0: 是吧？我觉得它是有一种银色在里面。来，我们一起拍个照。
3: 来，给他打个卡吧。
0: 来，打个卡。耶！
3: 3、2、1。
0: 大家好，打卡成功。
3: 那我们今天第四个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0: 没错，我们又集齐了一个颜色呢。这个，
3: 那我想还剩下一个任务了。
0: 没错，你看，而且我们在这个绿屏石滩啊，我想这个就被我们命名为石滩银吧。
3: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集齐了第四张卡了。
3: 那我直接发朋友圈了。哇，这个风景太好了。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
6: 这个咸港水库附近啊，就是环两山的一个重点打造的恒河户外运动小镇了。它也是全国首批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一个核心区，占地面积有4000多亩。当然了，好玩的也很多了啊！你看，有这个皮划艇啊、越野跑啊、攀岩、抱石等39项运动。亮亮，我觉得运动爱好者一定要去。
7: 是的，不仅如此，我要跟各位推荐一个被自驾和摩旅圈热捧的打卡点，就是218的网红坡。这个网红坡呢，在龙门的长滩村哈，连续起伏的坡道，拍公路大片呢是特别出片。
6: 哎，你这说到我心里去了，那我一定要去拍一拍这个公路大片啊。从绿屏的石滩驿站继续咱们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走的话，就进入到了龙门县的麻栅镇了。我们看看他们在那儿又吃了什么好吃的。

0: 本地特色全宴，给我们也是大饱口福的机会。你看佳佳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开吃了，对不对？我们尝一尝。佳佳，我也想要一点，好不好？可以给你，求你了，谢谢佳佳。
1: 哇，这一场子有鸡有虾，
0: 没错，特别的鲜啊！哎，你好，老板，
2: 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有哪些特色菜系？
2: 那这个是我们的楼坑鹅。
0: 这个铁锅炖大鹅，但是是龙门县版本。这个鹅是走地鹅吗？
2: 对，
0: 皮滑肉嫩，而且特别的筋道。
3: 对，我们这个鹅是养了有100到120天。
0: 一百二十天。嗯，老板，您看这一道菜是什么？我们上来一直在讨论它。
2: 这是我们三坑螺，真的是本地的土鸡，还有小溪的虾。然后这些是公武萝卜，还有那个黑豆腐啊，都是我们延期自己种的黑豆，大家可以慢慢吃一下哈。
4: 黑豆做的。
0: 好，用黑豆磨出来的豆腐。
2: 做出来的，对。
0: 我们要把你放倒了。好吃到手舞足蹈。
3: 妈妈，这个是蜗牛吗？
2: 不是田螺。
3: 我们
2: 来
0: 挑一下这个螺吃一吃啊，尝一尝。
2: 它的粑
0: 纹丝不动啊。
1: 还是我要广东人会吃。

0: 段剪掉。
1: 哇塞，这个就是本地的 C 螺，山坑螺。
0: 本地的 C 螺啊，
1: 大家不能
0: 挑一个 C 螺吃一下。哎，我这个好像可以挑出来，我这个。
2: 哎，这个，这个，面。
0: 哎，可以啦！哇，你好厉害，谢谢谢谢。这个是你挑出来的吗？我来尝一尝啊。Q 弹 Q 弹的，
1: 很鲜，一股鲜，就是
0: 非常
1: 有山泉里面的味道。
0: 哎，没错。哎呀，亮亮，我觉得这个太幸福了，他们下次咱俩能不能去外景？
3: 我觉得太行了，让我们换一换，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哈。
0: 你看刚才的这家店啊，它其实就是把这个餐饮加展销加农旅深度的融合了，吃完饭咱还能兜着走，这种模式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慢慢的火起来的。
3: 没错，哎，其实你要说到好吃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点，因为环两山的好吃的真的是多着呢啊。你像增城，朋友们，你自驾到增城经过的时候，你得去尝尝荔枝木烧鹅吧，你得吃一碗正果云吞吧，然后你就走到从化了。从化有号称这个必须要打卡的五道菜，考考各位，你知道是哪五道吗？
0: 这说了你别流口水啊！你看，桂枫酿豆腐第一道啊，第二道吕田焖大肉，第三道流溪大鱼头，哎呀，多好吃啊！第四道泥焗走地鸡，最后一道是咱们的香叶乌棕鹅。
3: 我觉得你这个菜的名字起得很像东北菜，大鱼头，
0: 让你有点找到了家乡家乡美味的感觉啊！
3: 是的，朋友们，吃饱喝足了，下一站那就更有意思了，千年古榕驿站。那里呢，据说有一棵千年的老榕树啊，村子呢还是唐代名相张九龄后裔的聚居地。那么这个千年古村又是怎么变成文学村的呢？我们一起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0: 我们来到了218最美公路上的千年古榕驿站，大家请看我们身后，当当当当，
4: 这么大棵，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千年古榕 Thousand Year Old Banyan Tree。 你看这个树
2: 1000岁都变成老爷爷树了。
0: 对啊，它是一棵老爷爷树，而且这棵树在我们这里呢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地区的历史。而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请来了一位专家，就是何老师，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欢迎何老师。
5: Hello， 你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麻栅镇的千年古榕驿站。我们这个驿站呢，它是位于环南昆山罗浮山最美旅游公路八字形环线的一个交汇处，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那么我们身后的这古榕树呢，就是我们的千年古榕树了，距今已经有1019年的历史了。
0: 那我想东坡先生当年被贬惠州的时候，肯定也跟咱们这棵树打了个照面，
5: 说不定他们是有过一面之缘。莫言老师来到了我们古榕树下，也留下了一句善联。
4: 现在知不知道莫言？
0: 你知道莫言是谁吗？
2: 我的朋友。
0: 你的朋友，没错，莫言是我们佳佳的朋友，是佳佳书本里的好朋友。
5: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有400多年的一个历史的古门楼，眼前这个就是我们的成功之门了。我们世世代代的村民都是从这里走进去的。
0: 那我们一定要走一走沾沾成功的喜气，对不对？
5: 那么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粮仓书局，它是我们的一个旧粮仓进行一个改造的。现在1楼呢主要是一个文化展览的空间，2楼是一个阅读的空间，也
0: 现在存的是精神食粮，
5: 成为了我们精神粮仓了。
0: 没错，
5: 那我们对面的话也有个文学迷宫哦。
0: 哇，我们现在好像在穿梭在书本中间一样。
5: 我们的这一个步道呢，它是叫字里行间的一个步道，形式是一个稳固的河川，那么内容呢，它则是变化万千、川流不息的河水。我们每一步呢，都仿佛在翻阅一本无字之书。那么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迷宫的一个入口了，接下来你们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哦。
0: 你看，我们要走迷宫了，佳佳，来，咱们出发。

0: 是叫做喜剧永动机。哎，我来看一下。哦，我有点理解它为什么叫喜剧永动机了，因为我转的时候它整个舞台也跟着我的旋转。哎，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好像有点让我想起了我牛马的一生。
1: 看我们能不能走出去。
2: 他走这里。
1: 别走那么快，别动，别走那么快。
2: 这哇，
1: 这里是什么？好多字，上面有字。听说你认识字是吧？写了什么字？
2: 我不认识，不认识。
1: 你不真不认识啊？哦，我还以为你认识呢。
2: 什么字？
1: 哦，那个我也好像不认识。
2: 好，走吧。
0: 哇，这个装置厉害了。你看，卡尔维诺、沈从文、鲁迅。非常多的著名的文章、散文和诗句的这个摘抄和节选被做成了一个艺术装置，叠放在这里。哎呀，其实一路上走过这个文学迷宫啊，包括看见这些优美的装置呢，都让我觉得特别的新奇，因为把这种著名的文艺作品和我们的文章变成实体展现在大家面前，再和这种我们的乡村之旅结合起来，这种形式我还是第一次见，所以我也觉得特别浪漫，特别感动。而且其实生活有时候就像一个迷宫一样，我们刚刚在里面兜兜转转，可能经过了非常多的路口，虽然会走错，但是总能找到出口。我觉得其实来这个地方旅游呢，也是反内耗的一个特别好的排解。在山野里转一转之后呢，感觉人的心情也轻松了，也学到了文学的知识，今天一天可以说是收获非常之多。 Where do we go? 我们去哪里？我们去这里。
3: I think we should go this way.
0: Let's go. Uh-huh.
3: Follow your heart.
0: 嗯哼。哦，嗨，我找到你们了。嗨，怎么样啊？你们还没找出口，我们也没找出口，那我们一起找吧，好不好？来，咱们走。哎呀，你是老大，我们跟着你走，好不好？
1: 这边有门。
0: 大家好像找到了什么？哎，哇，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里好空旷哦。
0: 这是一个剧场，是不是？
1: 菌子在这里，哇。
0: 哇，你看。好可爱，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哇，
0: 好，特别棒，特别棒，谢谢佳佳！哎呀，太好了！你看，我们这个出口没找到，在这里看了一个免费的演出。哎，哎，是这里吗？哎，我们走到这里来了，来过一次了是吗？那这边呢？是不是可能在这边？我们找到了。哇，你看佳佳，
3: 佳佳你太快了，哇，
1: 走走走走，小朋友走走走走走
3: 走，你是 smart 框架，哇，
1: 出来了，
0: 太棒了太棒了，来嗨嗨，耶耶，太棒了太棒了，成功找到了出口，哎，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哇，你看这是什么
1: 集市啊，
0: 哎，没想到我们这里还有这个小吃街，还有特产，还有零食，哎，你好叔叔，这卖的是什么？蓝角、陈皮、番薯干，哦，
1: 像爸爸小时候的没有菜吃，没有肉吃，就买这个蓝角下饭的，
4: 是啊，
1: 这下饭很香的，
4: 哦，地点产出来地点卖，
0: 好，这一包多少钱？叔叔，我买一包吧。来，我请大家吃这个番薯干，好不好？
4: 十块钱一
0: 包，来一包，来一包，哇，
4: 就玩的开心，吃的开心，
1: 哎，在龙门必须得玩的开心，吃的开心，
4: 是啊。
0: 哎，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尝一尝，哇，好，哇塞，尝一个，
1: 一个，
4: 嗯，一个都可以。
0: 哎，给我一个这个小的一盒好不好？啊，谢谢
3: 谢谢。
1: 来一盒，
0: 来一盒啊，18块钱。
1: 真好吃哦。
0: 好，还有我们本地的油甘茶，油甘汁。
3: 哎，
0: 我们来干一杯。
1: 干杯，耶！
3: 嗯，妈妈给你
0: 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哇，再要一杯，再要一杯。佳佳，我们佳佳来一趟这个中心村，已经爱上了这里的油甘汁，被圈粉了。
2: 有，是棉花糖。
0: 哎，有棉花糖是吗？
2: 对啊，棉花糖。
4: 酸哪个味道的？叔叔请你吃。
3: 叔叔有了。
0: 叔叔这么好，那我们谢谢叔叔了。没有，我们之后还会给这个叔叔这个买个单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拿一个好不好？那你要谢谢叔叔，对不对？
2: 谢谢，
4: 拜拜。
0: 到这里，本次环两山之旅的最后一站千年古榕驿站，我们就打卡成功了。不过在我们的旅程即将结束之前呢，还有最后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 Color Walk。哎，
1: 这个绿色，佳佳，这个绿色就是像哪里？
0: 哎，你有没有让你想起我们今天的什么地方？佳佳，你看一看，

0: 小房子的颜色，哎，像那个树，
1: 像那个树对吧？哦，来拍一下吧。
0: 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所以呢，我们也解锁了一份惊喜奖品，就是我们的文创大礼包要送给大家。哇，满满当当的，送给我们的佳佳一家，没错，特别棒。还没完，佳佳，你看这是什么？哦，这是小鸡，
1: 这是我们的墩墩，
0: 这是我们的墩墩鸡，没错。除了墩墩鸡呢，我们还有，
1: 还有
0: 荔枝鸡，你看，
1: 荔枝鸡，
0: 这个非常可爱的公仔吉祥物，送给这个安吉和这个夏安佳佳一家，
2: 谢谢。
0: 其实我们两天两夜的旅程都非常充实啊，我相信其实大家也有不少感触吧。那我们就把这一次旅程的一些感受啊和想法都写在这个明信片上面，留下这个原版的回忆，想写什么都可以哦。嗯，
3: 两天两夜沿着环两山找东坡足迹，收集五种颜色。最美旅游公路串起的不只是景点，还有村庄、手艺和味道。古村不再空心，乡愁有了路。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因为我这两天其实玩得非常开心，所以呢，我住到家其实也很简单，每天都开心就 OK 了。
0: 开心快乐就是出来玩的真谛。那我们的夏安写了什么呢
2: ？So I said, when you look at this, look back on the good memories that you have made with your new friend Yuqi. Because when you make new friends, you make new pinnacles of life, and you can continue to grow.
0: 那现在呢，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明信片吧。我是画了一个一家三口和我的照片，哎，一个小画像，就是表示呢我们在惠州相遇了，然后期待我们接下来呢能够在更多的地方也一起玩啊。佳佳也画好了明信片，佳佳也是什么给我们画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照片，来给镜头展示一下。
4: 这是妈妈、爸爸、姐姐。
0: 对啊，你画了一幅四个人一起玩的照片，哎呀，特别棒。好了，那其实呢到这里呢，今天的一路上我们也是发了非常多的朋友圈啊，也拍了非常多的照片，通过这个广东移动的随身 WiFi X 信号一路稳，咱们所有拍的视频和照片都可以做到秒拍秒传，还有 AI 手机出发前的攻略以及路上临时查驿站信息呢，都是靠我们的 AI 手机给我们的旅途是大大增添了便捷和方便。那到这里呢，伴随着这些珍贵的回忆，我们这一次的环两山之旅就告一段落了。朋友们，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广东不远，美好很近，让我们一起
5: 周末
0: 游广东。
6: 朋友们，走完千年的古榕驿站哈，我觉得这里真的非常特别。其实像中心村这样的变化呢，在218的沿线还有不少。你比如说龙门的长滩村，老房子改造成了南洋风情的温泉民宿，适合全家度假。再像博罗的徐田村，当地呢是打造成了舞文化村啊，可以带娃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每条村都找到了自己的特点，并且推出了自己的特色玩法。
7: 两天两夜的环两山色彩之旅啊，我觉得是既治愈又充实。那么接下来还是继续要有请亮亮给我们总结一份直接能够抄作业拿来就能用的亲子游玩攻略。
6: 来吧朋友们，路线推荐官又上线了，您可以做好记录了。你比如说周五的晚上啊，你就可以直接入住罗浮山脚下的酒店。那么周六呢，上午咱们可以去浅游一下罗浮山，中午呢你可以直接在当地吃一个客家瓦岗烧鸡，到了下午朋友们可以去逛一下山下古村。那么到了星期天呢，上午朋友们咱们就可以沿着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开到咸港水库驿站，打卡一下有广东小洱海之称的咸港水库，然后紧接着就可以去到绿坪石滩驿站了。中午咱们就近在麻栅镇吃一吃地道的龙门美食，下午朋友们咱们可以去探访一下千年古榕驿站，喝上一杯有文学味道的咖啡。
7: 那刚刚你说到的是环两山的这个惠州段，那么咱们广州从化增城段又有什么值得去的？亮亮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
6: 好嘞，从化的话咱们就可以走一个温泉加生态线，白天呢您可以在天人山水的园区里溜溜玩，晚上泡一泡珍稀的苏打温泉。那说到增城呢，咱们可以走一走山水加上亲子线，上午可以去到白江湖森林公园溯溪吸氧，下午您就可以去郑国老街吃上一碗地道的云吞，沿江还可以骑个车。今年环两山还有新玩法，可以去打卡一下月

0: 和月超啊，8.8块就可以看场球，然后凭票根还可以在罗浮山、南昆山等50多家景区享受免首道门票或者是门票5折的优惠，还能领餐饮的消费券啊，可以说一张票根吃住玩全搞定。
1: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网络也太稳了吧！
0: 此话怎讲？
1: 你想平时我们出去旅游到这个大山里或者相对偏远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咱们会发现，打个电话打不出去，发个照片朋友圈传不出去。但是你看咱们的外景小分队，一路拍视频发朋友圈。全都是秒传，
0: 是的，
1: 太厉害了。
0: 这得益于哈各个部门都在鼎力支持。你像广东移动呢，就在黄两山区域持续的在优化当地的网络，所以大家就可以随时分享了。朋友们，2天2夜的旅程到这儿呢要告一段落了。黄两山还有很多的打开方式等你来发掘。
1: 是的，谢谢收看本期的周末游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稻浪千重，风吹起伏，丰收季节果园飘香，古寺雕梁画栋生辉，西照沙滩游人嬉戏，湾区美景流光溢彩。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到采茶女指尖翻飞，掐下嫩芽，听到斑驳灰墙一角鸟儿的啼声，感受到雨丝飘落山涧溪水，溅起小小水花的无尽清凉。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市镇乡野间，驻足于烟雨青山处，言之渲染的是和谐共生的美好，我也升腾的是绿色发展的生机。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好很多的财主。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2: 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0: 老人家，你
1: 来来来，上船来。
0: 不，
1: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0: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1: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0: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你放心吧，淹不着他。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哦，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

0: 和他会歌。
1: 哦，
0: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1: 怎么还有从远道来的？
0: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1: 请，谢谢。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1: 哦，
2: 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1: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2: 好，谢。你是哪儿的？
1: 梧州的。
2: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1: 我，
2: 我是桂林的呀。
1: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
2: 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1: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
2: 好，
1: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这，
0: 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1: 哎呀，又是唱山歌。
0: 是啊。
1: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0: 是。
1: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0: 是。
1: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0: 是。
1: 对这些乱民。

0: 别歇着了，快走吧。
1: 走不动了，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哎，
0: 你要干什么？晚了就赶不上了呀？什么赶不上了？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
2: 他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
0: 他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2: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
2: 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走，朋友，领我去找他。
0: 走啊！
2: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2: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2: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上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2: 让不让，让不让。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见强盗头。强盗头，呸！

0: 老爷，依小人之见，不入晚餐。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3: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3: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3: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野语村言。
2: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哎，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3: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是。是

0: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2: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1: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5: 到里边，
6: 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先生，哎

0: 莫过。
1: 老爷，陶先生来了。
2: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3: 没有看过。
2: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3: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
2: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4: 都来了。

0: 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2: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0: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0: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0: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2: 是。
0: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近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
5: 好好好，
3: 走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去，一定去。哎呀，太好了。

0: 晚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觉睡的。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花，快点花！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点一首。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5: 撞上！
4: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0: 正是，
1: 正是。今天漠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长相恋，旁旁人唱戏，我爱大勇。

0: 哺乳斯文，岂有此理？难道她就是刘三姐？
1: 就是她。
0: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真是蠢材。
1: 快滑，快点滑，
0: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2: 好，请请，好，请请。
3: 高
2: 兴高兴，
3: 来
2: 请
3: 来请，
2: 啊，
0: 辛苦了，辛苦了，就得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国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

0: 于先生，请。
1: 不，王先生，请。
0: 请
2: 各叔，请。
1: 不。

怎破？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磨家球。穿金戴银，着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子姐，还是魔性情吧。
0: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2: 罗队，哎呀，混蛋！切！
3: 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4: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
2: 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0: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山。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陶代官
1: 啊，对，
2: 大红金袍身上穿，
1: 我也想起来。
2: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北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摇下摆。你若顺了莫公意，莫公子有好安。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给我，把绣球给我，不给要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0: 给我，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给你。钟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
1: 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0: 你想的什么？
1: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0: 钟妹，不许你瞎说。
1: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
0: 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0: 谁呀？哎，一条鱼！哎呀，这条鱼真大，你看。
1: 阿牛啊，
2: 啊，二哥，是你呀、啊？
1: 你，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
2: 啊，没，没有啊。
1: 咱妹呢？
2: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0: 你就吃吧。
2: 叫什么？

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阿牛，你上哪儿去？
1: 长官回来，你
0: 回来。
2: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3: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2: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子。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
1: 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2: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3: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2: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莫家的饭，莫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3: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0: 阿牛，阿牛，哥哥，
1: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2: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3: 我怀仁这个老狗，
2: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4: 对对对，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家里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人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0: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怎么？
1: 啊，我的古董，你，
2: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1: 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1: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1: 来到我家，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呀、啊。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现在就去。
1: 是。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3: 是谁走漏了消息？
1: 马小明不知道啊！
3: 快，快把门顶住！
1: 快进！
3: 哎，快进！
1: 快进！
3: 快
1: 进！
3: 快进！快顶住！顶住！哎！
2: 阿牛哥，
4: 三妹。
2: 把门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5: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2: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0: 赶快逃吧。
1: 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快追，快！快点上，快点上！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得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哎哎，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看书写东西写接近了，就是搞到很晚，一般一两点钟睡，但我精神很好，越夜越精神。
1: 凌晨一点，73岁的李宗贵仍在秉烛伏案，不知不觉，康乐园里这个伴着日落月升、执笔耕耘的背影，已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遨游驰骋40余载。

0: 中国文化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综合，贵和善中，要心态平和，以义为善，义和利是对应的，但不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1: 南国书香节的讲堂之上，李宗贵从儒学蕴含的人生关怀，洞见流淌在中国文化里的精神追求，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心，则源起于儿时的生命体验。出生于三苏故里四川眉山，巷陌之间房前檐下的文化熏陶让他耳濡目染，但青年时期他的求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69年，只上完初一的李宗贵被迫中断学业。

0: 夏江南当知青的就是种地嘛，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还带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当时是很另类的行为，高中的同学很看不起，说看你长得像一介武夫，苏梅那样几人就多了个一而多一，你搞清楚你中国你是去修地球。
1: 在最渴望知识的年纪，李宗贵一口气饱读了《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简编》《世界通史》等文史哲经典，如同生活中的光与火，那些凝练于文字中的哲思，也点亮了李宗贵对于人生之路的想象。
0: 自己对社会、对人生有很多困惑，但是不知道问题何在。想思考一下探索，然后呢毛主席提出要学一点哲学，白天是干活，晚上点煤油灯看书，光线很暗，看了半夜凌晨一点左右，一直觉得人一生要不断的学习。
1: 多年以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当时已在中学任教的李宗贵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机会。
0: 一旦要考试了，我这次运气就来了，因为我一直没放弃读书。
1: 刚进入大学他便立志毕业以后报考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1982年，李宗贵如愿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史家李锦泉，主攻中国古代哲学。
0: 中国古代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史哲我的喜欢，考中国哲学呢能够兼顾我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发动机。后来我来读研究生以后呢，兼修古籍整理，在图书馆系修了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教刊学，包括在中文系就修了古代汉语和古文翻译，围绕自己要做的事情，有目的、有计划的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1: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空前的思想解放，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讨论热潮正在酝酿。1983年的西安，名家云集的全国首次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首届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坐在会场角落，听着众多前辈学者畅谈中国哲学学术范式转型，彼时还是一名研究生二年级学生的李宗贵内心受到巨大震撼。
0: 这个会议上给我带来就是方法论上的突破，因为以前我们的哲学史研究是按照苏联的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西安会议呢就是突破苏联模式，突破唯物唯心阶级斗争这一套僵化的体制，因为在知识上也有增长，切实的强烈感受到文化讨论热潮即将形成，我觉得要关注这个问题。这后来我研究董仲舒呢，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研究的。董仲舒说这样的思想家群体总结了从战国到秦汉之际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思潮碰撞的成就，创造也提出了自己一套治国安邦的策略，整合价值，凝聚人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讲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董仲舒的做法是有很大贡献的。
2: 对，我们展示一下这个“赤子纯一无伪，到底至诚至圣”。因为李老师是我们北山圈顾问，所以呢，我们找我们那个清初北学宗师夏峰先生，他的那个话来表达我们对您的这个敬意啊。
0: 说起来呢，我和河北还是比较深厚的学术渊源关系。董仲舒呢，就是广义的北学嘛，对吧？
1: 北学开山，董仲舒。这位一度被误读和忽略的大思想家在李宗贵的笔下被重塑，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较早对董仲舒思想给予正面评价的学者之一，李宗贵从董仲舒思想研究起步，正式开启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探索之旅。1985年，李宗贵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激发着他从文化层面研究中国传统哲学。
0: 谭君毅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对我影响很大，就讲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受欧风美语的冲击花果飘零。那么我们

工作来灵根自植，我们有很好的文化的种子，我们要把它再扶起来。86年我就在学校就开课了，全校选修课，我和本科生接触，他们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知识的渴求，但是又不得其门而入。但是一年以后，文化是星火燎原啊，全国因缘际合这些凑起来，

0: 有人把它隔成床垫，我就到这儿来写书。你当时没地方，他没有门嘛，从那窗户翻进去，跳进去，当时乐在其中。
1: 伴着夜晚的孤灯，李宗贵酣畅淋漓地开启了学术生涯首部著作的撰写。
0: 大概8点过9点钟就开始写，写到天亮。中间凌晨3、4点钟我会出来转，但中大楼植被非常好，很高的乔木，下面是灌木，到处黑压压的。我的规律就是别人上班我上床，是阴阳颠倒，早上7点过快8点哗哗学生往图书馆了，我就上床睡觉。所以那个中华干部写得很快，来编辑，我写完一张拿去他就编。
1: 3个多月的不见新月之后，国内第一部从宏观上总体上对中国文化进行探讨的通识性著作《中国文化概论》诞生。全书经纬交织，史论相融，以通俗小畅的笔触铺展出一幅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全景图卷，并对当时文化探讨中的诸多热点进行了哲学提炼与文化关照。一经出版便产生轰动，接连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这部国内首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高校本科生教材，在数十年间屡经再版重印，一纸书香跨越山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文化根基。
2: 他做学问很勤奋，经常晚上是工作到2、3点钟，有的时候是通宵，白天打电话去他家基本上是关机的。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初嘛，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中山大学也是个文化热讨论的一个重镇。他在中国文化概论里面主要是对儒墨道法这些做了很生动的很形象的描绘，对这个各教各派的这个精神呢、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的精神呢、都有这个很深刻的把握。通过这个学术的梳理，对吧，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呢达到了一个新的自觉。
0: 这样的信很多，尊贵老师尊见，我是你的弟子，不过你不会认识我。你的大作《中国文化概论》对我的启发相当大，中国哲学博大精深，能够给我许多精神养料。
1: 热潮涌动的文化讨论在90年代逐步迈入理性沉淀，但李宗贵带着对当下现实的关注，走向了对文化重建问题的沉思。在新旧交锋、社会善变的复杂图景中，他始终在寻求一个答案。
0: 我想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我们这一辈喝光喝过童年水，我是5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是见证了共和国成立的历史，经历了各种坎坷艰难，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所以说我们是心甘情愿的、自觉的，用学术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来，借用冯先生的这个话，铲旧帮以辅新命。
1: 作为中国文化概论的姊妹篇，1992年《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初露探讨》一书面世。这是国内第一部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当代出路的理论专著。书中深入考察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文化批判思潮和文化建构理论，尤其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诸多主张进行了批判性总结，并对一体三元的现代新型文化体系展开了战略性思考。在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占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0: 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是为西方马首是瞻，唯仰是从。50年代全盘西化，80年代、90年代没有全盘西化，但是向西走的倾向很明显，挺直民族文化的精神脊梁，警惕殖民文化心理，返本开新， 这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

0: 长处是心性之学，返回中国文化，著名理学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现代科学民主的新局面。探讨这些还是为了探明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该怎么走，历史资源、精神营养上该吸收哪些。
1: 陈潜于古今互鉴，新旧思辨的问学之路，李宗贵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当代中国文化探讨、守成创新看传统等十余部著作。他与传统与现代之间寻觅汇通之途，主编多套兼具厚重学理与时代关怀的学术文化丛书，更以毕生治学为中国文化学学科建设铺路筑基。
2: 他的学问始终围绕一个方向，就是用文化这个关键词来统摄他所做的学问本身。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成为他们这一代人里面对于文化研究的最深的也最有影响的知名学者。更多的是他从这个个案的研究，他能够上升到一个普遍性的研究，把这些研究落实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高度。
0: 这本书是收入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从哲学层面来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中国要现代化，要拥抱世界文明，不能停留于传统，但是不能完全抛弃传统。我们应该呢去转化它的悠长之处，同时也有向前走、突破旧的思想的藩篱的这样一种勇气。
3: 我一开始的专业是传播学，并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之所以会从硕士阶段开始读这个专业，是个人的兴趣使然。但是，一旦深入进去之后，一定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学它有什么用？我学的这些子曰诗云啊，学的这些先秦诸子，它对于当下的中国现实会有什么关系吗？正在我困惑或者说有不解的时候，李老师所强调的以传统关照现代啊，站在现代反思传统，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他告诉我说，传统和现代从来不是割裂的，不是说古代的东西对今天没有影响，或者今天是全然崭新的一套东西。李老师这种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是他的一种学术特色。
4: 欢迎李宗贵教授为我们带来精彩讲座，有请。
5: 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那更需要在文化方面对自己的本根本源有所了解，不忘本来才能走向未来。所以我们
1: 从而立之年富集出川，李宗贵来到岭南已有40余载，这个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地方早已成为他学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他也以一位文化研究者的赤诚深耕岭南文化研究，以学术建言参与广东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
0: 我觉得岭南文化最主要的特质，特别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务实创新。因为有这样一种务实的精神，所以广东在改革开放能够勇立潮头。创新就是不拘泥旧的框框，敢于突破旧的传统。如果说已有的东西不符合它，就突破它。
1: 在李宗贵看来，岭南文化不仅是地域性格的写照，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动呈现。这些支撑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深层力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找到源头。
0: 文王居尔养周易，屈指放作来赴离骚，韩非求秦，索朗孤愤等等，就越是艰难困苦，最后呢都能够战胜困难，坚持信念不移。中华民族几千年这个长期发展历经坎坷，但是始终屡破屡起，是直到今天走向复兴，根本就是有一个民族精神支撑。
1: 在数十年文化求索与积淀之上，李宗贵领衔并主笔的鸿篇巨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应运问世。这部54万字的力作，系统梳理了儒、道、墨、法诸家思想的合理内核与现代价值，对仁爱精神、刚健自强

0: 以民为本等文化精髓，做出精准阐释与当代解读。在历史与现代的交汇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吸纳着新的支流，在守正创新中延绵不息，拥抱世界。
1: 一个文明的形成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要经过若干代人努力。
2: 我始终相信中国社会一定是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一定是会竭尽全力不懈奋斗，推动民族进步、社会进步、中华文明的复兴一定可以实现。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都要一道慢慢的求索。
0: 文以载道，那些在黑夜中持续迸发的思想火花，终将沉淀为书页间永存的极光片语，成为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风霜却始终有人记录与守护的最好见证。
2: 如何在内卷与躺平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人生要爬的山的很多，前路漫漫，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工作、学习，以及其他要努力的方向，都应该是尽力而为，但是量力而行，顺应自然。

0: 那个时候的这些路都不是那种柏油路，就是那种水泥路啊。有在乡村里边怎么看到这么多这种西式建筑，你自然会去想什么原因，这个是什么建筑。
1: 我觉得武夷地区它是中国侨乡文化这个本质特征表现的最突出最鲜明的一个代表。
2: 土路与乡道，田野与碉楼，这些是中国侨乡文化研究专家张国雄扎根一线奔走调研的寻常光景。纵使路途蜿蜒辗转，也挡不住他心中的滚烫热爱。因为他早已决意把身心托付侨乡，更要把理论书写在这片广袤的田野之上。自重庆启程，赴吉珞珈山，千里之外的岭南，对张国雄而言本是遥遥陌路，却在命运的牵引下，缓缓汇入他的人生蓝图。
0: 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学历史嘛，有一个教授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的，就是石泉教授。石泉教授跟我讲的，我们做历史学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你不要吃二道饭。所以我的整个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我的大量的时间和我的仅有的一点经费，基本上就用在了田野调查当中了。说后来我去做博士后，选择的就是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是我们国家历史地理的创建者，这个对我后来选择到江门来也是很有影响的。当我最后面临抉择，是留在北京大学工作，还是到武夷大学去，我自己的一个学术兴趣。我喜欢跑田野，我也喜欢钻谷子堆，就这样做出了这个决定。
2: 选择武夷大学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开启了这场命中注定的学术远征。
0: 刚开始来这里就做这个华侨华人的研究。武夷大学当时是一个新的学校，没有很多的资源能够让我走出去，那我就想研究什么呢？研究新移民。我一知道那个英婚移民在江门市民政局的涉外婚姻科有这些档案以后，我心非常兴奋，就天天就到民政局的涉外婚姻科里面去抽抄他们的资料，一个卡片一个卡片的手抄。它其实就是一个用历史人口地理的角度去分析英婚移民这个群体它的一些地理特征。
2: 广东中国第一侨乡大省，由此远赴重洋的华侨华人足迹遍布五洲四海。张国雄从英婚移民的档案中看见侨乡波澜起伏的过往，这份得天独厚的人文底蕴不断地吸引着海内外学者寻访考察。在一次对外交流中，

0: 张国雄敏锐捕捉到一个关键的信号。
1: 当时沈乔办的一个副主任吴新次序，他跟海外的学者联系非常多，经常有海外的学者到沈乔办来，到广东来做调研。但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感受到了一种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当然我讲我的阴婚移民的数据，我就发现在他们的眼光里面，这都是已经过去式了。比如美国来的学者，他就喜欢了解台山的历史、开平的历史、新会的历史，包括他们的民俗。这种共同的反应就给我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他们的海外田野调查做了很多，但是侨乡的调查我更觉得是开展的不够。1995年我到这儿用了5年多的时间，就开始转型做侨乡研究。我是一个北方人，开平话和台山话我们听起来特别吃力。非常好的就是当年领着我走进乡村的梅伟强教授，他就是当地人，他一直都有个心愿要做武义的华侨华人研究。他看到我有这个兴趣，那么就经常就带我去台山去开平。后来我也慢慢的听这个语言多了，对他大致讲的是什么意思也有个了解了，那么这种障碍就逐渐越来越少。
2: 而你好，虽天不是光，
0: 青砖映日，穹顶寒风，碉楼就像一部镌刻着侨乡印记的立体史书，遗世独立于田野之上，等待着被世界翻阅。这份古朴又灵动的气韵在张国雄脑海里萦绕不散。
1: 这就是开平最高的碉楼，也是最典型的碉楼。它这个里面的很多符号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很多东西，但是你也看得到它很多很西式的图案，它都融在一起了。有些碉楼它的楼体下边是夯土的，是砖的，同时它在它的楼顶的造型钢筋混凝土的，就像一个我们穿着唐装的农民戴了一顶礼帽。说为什么说开平碉楼也是世界建筑文化的一个长廊，就是很多建筑流派、很多国家、很多民族、很多元素都在开平碉楼里边。西方学者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就感觉到这样一种遗产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它很独特，而且也罕见，看到了中国的大众对不同的文化的一种包容、一种开放的心态。我印象最深刻的让我进去看的就是智利村的云幻楼的管理者叫方陈其贵。我记得他们在这打麻将，我就去跟他们聊天。我们第一次进去拍了那个楼，那个尘封了几十年的碉楼的铁门被推开，看到一个金山箱，一个金山箱里面装的是他们的生活器物，从族谱到他们生活的账本，到他们国外寄回来的书信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他们的梳妆台上摆放的那种西方进来的化妆品，还有男人的山姆牌香烟、骆驼牌香烟，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居然是如此的外向，如此的跟世界紧密的联系。哦，这个简直是一个宝库。今天想起来当年20多年前开碉楼的门那样一种收获感或者一种惊喜感，今天都还很印象深刻。 我写的开平碉楼的很多文章在资料上我大量用了第一手的资料，这一点在学术上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个机遇，我抓住了，我遇上了。
0: 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让张国雄的研究之路走得越来越扎实。2001年一项重任让他与开平碉楼结下更深的缘分。然而碉楼内诸多文献古物日渐被时光侵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1: 开平碉楼的申遗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我和梅老师两个是第一批的邀请的申遗专家来参与到了申遗的工作当中来了。所有开平碉楼的这些资料基本上是我去清理的，拿塑料袋把它从故纸堆里面，哎呀，那个灰尘也多，而且尤其是那个什么的蜘蛛啊，蜘蛛料有毒嘛，我还感染。那些不可以移动的器物做好登记，每一件这个文献是一个什么文献，写它的文件名，大致是什么年代，我把它写出来。白天因为我和梅老师两个就在村里面跑，晚上回去我就加班做这个整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胶片，每天去拍，拍了以

0: 后回来进行整理。你像这个关文清是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他当年在赤坎镇上办英文学习班，这是他当时办这个学校的楼。这种方式是我们当时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的记录。当年我们整个申遗过程的老村里面的老人了、对我很熟悉，因为那几年经常去跑，跟他们一家一家去聊天啊。所以后来我们写跟梅伟强老师两个出了一本《开平碉楼的田野调查》，这个研究是从建筑去见里边的人，从建筑去见里边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中国遗产保护的一个特点：见物、见人、见生活。
1: 申遗之路难关迭起，全新的申报规则尚无先例可循，申遗文本的撰写成为横在眼前的一大难题。
0: 我们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新的申遗规则没有样板，这对我们讲也很着急。我们认真读联合国的那个申遗规则，理解它的一些要求，然后是国家文物局专门负责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领导，他本身就是个专家，我们遇到问题就请教他，跟他商量，这样经过上上下下的这样一种互相的努力，我们成了新的申遗格式的第一个文本，也成了后面按照新的申遗规范的要求的参照的文本。开平碉楼申遗启动，它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学术研究积累非常少，我的整个研究就转到了如何来补这个短板。申遗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在动员民众进行遗产保护，从你申遗之前和申遗之后，你都要形成一种机制，那么这个要让老百姓来参与保护，你要让老百姓知道它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这个时候写的比较偏重于普及。
1: 2007年6月28日，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项目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顺利通过，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广东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张国雄也因突出贡献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记一等功。
0: 很多人问我，开平碉楼凭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最典型的上海外滩、哈尔滨的中央大街，那些比这个标准、比这个漂亮，反而是开平碉楼这样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这样一种很不规范的建筑，它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道理就在这里，它是大众吸收海外的建筑文化、海外的一种观念，坚守传统的建筑文化和传统的观念，把两者融合以后做得出来一种表达，建筑的表达，我们看到它的文化主体性非常的鲜明，大众性反映的是民众在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创新。开平碉楼所代表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创造主体的这种建筑，在世界上它是唯一的，它具有一种世界意义。
1: 经历乡野许久的碉楼终于又重焕光彩，张国雄从碉楼研究与申遗实践中萃取学术内核，逐步构建起侨乡研究的理论框架，以本土视野开辟侨乡研究道路。
0: 侨乡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的中外文化的融合，华侨华人他在海外长期生活在海外，它是所在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侨乡呢，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它是在中国，在中国的不同的地区，它的历史和它的文化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看待华侨历史也好，还是侨乡文化也好，我们还要把握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体性，这是我们的一种学术意识。这种意识我自己今天逐渐的我把它提升为侨文化研究。我觉得中国的学者既要做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的研究，更要做我们的侨乡研究，因为这是在我们自己脚下的一片土地，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是我从2018年到2023年的学术积累，是张老师一步一步引导我的。张老师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提携呢，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只是表面的指导，还带我们去田野调查，拿自己的经费让我们这些人成长。2013年的时候，张老师带整个团队与斯坦福大学签订了这个合作，我们要到斯坦福大学去，沿着当年铁路划

0: 工的路线，我们看国外学者是怎么做的。他经常给我强调，我们桥文化一定不是地方史，我们要把它走出桥巷，我们一定要走向世界。
1: 张国雄恰似擎灯引路人，厘定核心学术概念，为桥乡研究照亮前路，更推动中国桥乡研究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2: 对桥乡研究、华侨研究也好，一定要放在国际视野去看。我们搭建了两个品牌，第一个国际移民与桥乡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跟国外学者、国外的大学联合办，它是研究海外国际移民，讲华侨与桥乡的关系。第二个叫中国桥乡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它是在国内进行各个桥乡的比较。这两个品牌我们坚持下来，它是一砖一瓦的学科建设，同时中国的桥乡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桥乡研究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开拓，作为研究对象来讲它是独立的，把桥乡研究做成学科，我发挥了这个作用。2012年广东省第九轮重点学科评审，武夷大学的桥乡文化与遗产成为重点学科，在全国第一次把桥乡文化作为省级的重点学科。
3: 我和张老师应该是2005年认识的，啊，当时呢他们正在申这个碉楼申遗，但是我印象很深刻，他自己也说他是刁民，他一说起碉楼来都是充满了激情。张教授立足于广东侨乡之后呢，他是非常强调就是侨乡研究本身的独立性。那今后呢，我想侨乡文化研究呢，一方面是要写在侨乡的大地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写到国际学术舞台上，让更多的世界各地的学者真的是从侨乡文化当中去读懂一个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
2: 迢递壳乡去路遥，断肠暮暮浮昭昭，风光纸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
1: 海邦胜负，击碎藏怀。侨批作为海外华侨家书与汇款合而为一的特殊文化载体，凝聚着中国人重情重义的精神品格。随着给阿妈的情书电影热播，侨批背后隐藏的悲欢际遇走进了大众视野，引发广泛热议。作为侨批申遗研究的重要推动者，张国雄忙于奔走宣讲，他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岁月尘烟中的侨乡浮沉史。
2: 多数的侨批非常的简单，可能你看到很多东西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生活的交流，但是你看多了以后，时间跨度一大，你就看到了他的一种情感的脉搏，就是在这种普通当中看到了一种文化。
4: 在书信里面，他把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思念都表达出来了，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情感，我们民族的历史观。
2: 那么在这个申遗的过程当中，我主要的任务是组织申报文本的撰写，还有组织国际学术研讨。
4: 侨批档案能够进入就在于我们最后是16万件侨批档案，这16万件侨批档案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性、大众性，还有它是私人性的。国际性就表现为它是民间书信里边所记录的世界大事、世界格局的变化，这样一种文献在现有的国际移民文献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一种记录，它反映的是民众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录，所以成为了世界记忆遗产。
2: 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列入了世界记忆遗产的名录，侨批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4: 我和刘金院长还有我们这团队，在省档案局的指导下研制了广东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是第一个侨批保护的省级的政府令。
5: 侨批申遗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2013年的4月19号，在人民大会堂两个组织报告，张教授代表申遗专家组上去做报告，他在上面向全世界的这个学者和联合国的专家，包括各级领导，非常自信阐释侨批是什么，它的概念、内涵、世界意义，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赞扬。
1: 张国雄潜心钻研。

0: 侨乡遗产之余，倾力让学术理论走出书卷。他将治学初心与文脉传承之志融入博物馆的展陈叙事当中，讲述侨乡文化的前世今生。
1: 2000年，江门市委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应该建一座华侨的博物馆，向先侨和我们现在在海外在港澳的乡亲致敬。这个博物馆呢，我应该是最早的一批参与者，主要的文物我基本上全部经手，所以说这个馆的话我还是很有感情。关键是他把学术成果变成了一个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于社会，这个意义我就觉得比我写的那些论文还要重要。我是觉得我要把侨乡的他们这些老百姓的文化创造，华侨的文化创造，让中国更多的人知道，让中国民众看到我们的自信，这是我搞侨乡研究的动力所在和我的一种希望所在。
0: 半生求索，昔日辗转而来陌生漂泊的他乡，早已成为张国雄心之所向情之所系的故乡。踏遍五亿阡陌，侨乡文脉在他的脚下延绵铺展，永续流芳。
1: 做研究既是使命，也是我自己愿意兴趣点所在嘛。我从来没有熄灭过我自己的研究热情，我尽管感觉到有反差，但是自己的一种学术的敏感和学术的观察能力，只要用心去做，一定会有课题。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它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它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

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油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他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

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1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

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鹿，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两只雄鸡拉开架势较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

0: 对手认输了。长达八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他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四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黑龙江还要等到五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北的江界，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丰收时节，岭南第一家果为何让农户发愁？
3: 停产了，可没法走了。
2: 什么样的水果能被冠以热带水果皇后之名？
4: 啊，咱们无论头脑已经掉了，一个就无吃了，啊，手打无法。
2: 可鲜食，可入菜，老广们如何把水果吃出新花样？老广的味道吃，家果。岭南之地，温暖的亚热带气候，让老广们的日常多了一重口福——水果。而把各种水果吃得花样百出，甚至成为餐桌特色，才是老广们对味道无限想象力的本色体现。走在汕头的街头小巷里，随处可见一些小车摆着琳琅满目的甘草水果，五颜六色，吃下一车彩虹是潮汕人入夏的仪式。顾名思义，甘草水果就是甘草水腌制的水果，一般晚上售卖，下午提前准备。传统的做法是用甘草煮沸熬成汁，在青芒果、油甘子等

水果中加入适量白糖和盐，或者南姜末。不同水果酸甜软硬有差别，加入甘草水的量也不一样，必须分开泡制。腌制几个小时的水果摆满大长冰柜，略带药香的甘草汁渗入多彩的水果，看得人瞬间清爽了几分。

0: 汁和酸梅汁，清清爽爽。甘草生津止渴，在夏日里和水果一起吃下，消暑润肺再好不过了。在汕头还有一种水果因其独特的味道成为了厨师们烹饪时偏爱的佐料，橄榄。从挂果到成熟都呈绿色，又被称为青果，因味带苦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在潮汕，大家对橄榄的青睐程度不亚于功夫茶，对橄榄制成的各种小食也情有独钟。为去除苦涩味，制作前不变的步骤是加热，再过冷水浸泡一夜。汕头人喜欢将橄榄压碎，去涩后再用油熬制，加入花生、南姜末等配料，制成炒橄榄。而在潮州，则是将橄榄切开，浸泡一天一夜后，在热油中爆香蒜蓉，加入橄榄、南姜末、碾碎的九层塔等炒至干透。做法相似，但各有鲜香。用石臼把南姜捣碎，再加入橄榄锤压破碎，根据三碗橄榄一碗盐的方法制成，便是潮汕人最钟情的橄榄参。许多人不知道，在汕头潮阳还有一种橄榄中的极品。每年十一月，林真标都会准时出现在张创中的果园里。
1: 当然，今年头橄榄肯定都是三块几号的呢。
2: 我也有去。
1: 当然，当然，庄稼的来吃过来有年了吧？我等等，同意。啊，同意。
0: 十一月，橄榄收获的季节。果农都得用六七米高的长梯爬上梯格来采摘橄榄。金灶镇独有的这种三碾橄榄又叫三棱橄榄，橄榄树种下七年才挂果，产量逐年增加，但丰收过后下一年一般会减产，生长期长，产量有限，使得金灶出产的橄榄身价不菲，一斤可以卖到500元，好的橄榄甚至超过3000元一斤。
1: 你这包装掉掉高挂掉，无得见哈。哎呀呀，这种包装看看多粒，
2: 两粒两粒就好食。
1: 哎，所以买来试睇啦，好食嘛哈。嗯嗯，今年能比去年有好食些。
2: 是
1: 啊。
0: 三棱橄榄个头比普通橄榄大一点点，果形椭圆细长，其端有三棱而得名。果皮呈金黄色，光滑鲜艳，久嚼后满口留香，回味甘甜，肉质爽脆无渣，吃过便再也忘不了了。在传统的潮菜里，有不少用橄榄制作的菜肴，其中橄榄炖猪肺便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名菜。在林真标看来，烹饪过程虽简单，但食材的前期处理非常重要。
1: 我的美食呢，我就尽量呢就少用太多的调味品，添加太多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厨师，我提倡的是说我做出的菜，就我们普通的家庭他们看到以后呢，能在家里做，那么你就得简单。
0: 普通橄榄用来炖汤，橄榄制品也是做菜的调料。橄榄参煮鱼，先将鱼头洗干净，在锅里放入五花肉，再加入鱼和橄榄参。橄榄参独特的清香，还带着南姜的咸辣，是煮鱼时去腥的好调料，也能极大的提升鱼的鲜味儿。自制的橄榄菜与猪肉煸香，加入小虾同炒， 海鲜的风味与橄榄菜的清香完美

0: 和，是让人停不下口的下饭菜。而珍贵的三棱橄榄，林真彪舍不得用来煮汤。潮汕人喜欢吃芋泥，但芋泥甜腻，加入清淡的燕窝，点缀上消滞的三棱橄榄，是最好的饭后甜点。林真彪爱做菜，也喜爱邀请朋友来品鉴。对于半路出家的厨师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大家把自己煮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一颗小小的橄榄是潮汕人心中独特的家乡风味，被称为建果的橄榄，刚吃的时候带点苦涩，就像中箭之言，虽逆耳而总是对人有益。在他们眼中，嚼橄榄犹如喝功夫茶，各种滋味非同道中人是很难理解的。在同样的苦涩回甘里，蕴含了潮汕人的生活哲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作为炎炎夏日的佳果，增城地标产品的挂绿荔枝一枝独秀，曾经排出55万一颗的高价。每年四月，增城漫山荔枝花开，今年花期雨水少，荔枝将迎来丰收的一年。57岁的梁金友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100多亩的果园。6月的台风带来强降水，树上的荔枝很多都开裂了。梁金友夫妻俩担心雨水影响荔枝品质，每天都要到果园里检查。
1: 因为呢边呢啲荔枝场呢，我个比较山高，啊温差比较大。晚黑冷啲咁，佢成熟時間比較長，但係荔枝品質都係比較好嘅。
0: 這個在增城朱村鎮白水山上的果園，山泉水順流而下，高温高濕，光照充足，種植荔枝最好不過。果園裡這些荔枝樹，還是梁金友和爸爸30年前一起親手栽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产国，广东更是荔枝栽种最多的省份。等到6月底，荔枝红遍山头，采摘的时节到了。在广东，大面积种植的荔枝品种有桂味、糯米糍、槐枝等。今年梁金友的果园迎来了种植以来最大的一次丰收。
1: 多到係荔枝絲都有荔枝，未經你講咁多嘅。按照常規嘅嚟講，佢都成倍咁翻。
0: 這些年人工費越來越高，今年雖是荔枝收成的大年，無奈果多價賤，賣出的價錢還不夠支付工人工錢，梁金友只能默默承受。
1: 我哋摘荔枝上市比較辛苦啲，就係定200蚊一日咯。剁荔枝嘅就800咁咯，都係頂肉㗎。切就唔使錢切㗎，就冇錢賺咯。今年俾白做咯，係咁㗎，有好做有唔好做㗎嘛，係嘛？價錢貴嘅要賣過，價錢低嘅要賣佢啊。
0: 成熟的荔枝果壳鲜红透绿，新鲜采摘下来立刻吃，口感最佳。一个个胖嘟嘟的果肉，饱满多汁，晶莹雪白。本地种植较多的属桂味和糯米糍2个品种。桂味表皮带刺，脆脆的果肉吃起来仿佛打翻了桂花糖罐。与清甜的桂味不同，核小肉厚的糯米糍是荔枝里面甜度最高的。仙境凤个头大有蜜香，水晶球爽脆，不同品种的荔枝看似相似，却各有各的滋味。

0: 采摘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摘下来的荔枝存放时间一般是3到5天，所以从采摘到分装打包送货都是在1天内完成。
1: 原来预计是8万的，现在应该会出9万。
0: 今天果园里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原来增城一年一度的荔枝品鉴会又要举行了。梁金友今年参加了桂味和糯米糍的评选，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对种植场地进行核查。
2: 有几熟？你个瓜场咧，管理水平比较高，算系高啦，喺我哋啲专业户嗰度。
0: 比赛日到了，梁金友早早地采摘了新鲜的桂味和糯米糍带到现场。中国荔枝品种有100多个，仅广州就有60多个。今年梁金友的荔枝能在众多荔枝中脱颖而出吗？虽然辛苦一年赚不上钱，但桂味和糯米糍都拿奖了，这让梁金友的付出有了精神上的回报。
3: 糯米糍是金奖，那个桂味是拿了银奖，很高兴，自己都心中有点底的。
0: 这几年，老广们变着花样创意本土荔枝，荔枝宴成为每年夏日的一期一会。无论是混入蔬菜制成沙拉，还是与牛舌搭配制作肉菜，亦或加入椰水鸡肉煮汤，荔枝果肉总能在不同材料里增添一丝丝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吃不完的荔枝可以用来泡酒，脱去外壳，一个个雪白的荔枝加入白酒中静置3个月，又是另一番美味。7月，梁金友的荔枝再次迎来了一批批慕名前来采摘荔枝的游客。摘下一颗荔枝，牙齿轻轻划开脆脆的果肉，香甜像炸弹一样激烈地冲散开来，那滋味让人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手不自觉地伸向下一颗荔枝。吃完这一波荔枝，则又要等上1年了。对梁金友来说，荔枝带来的不仅是这诱人的果实，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础。而他也盼着来年能有个好的收入。盛夏，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天气热，佳果熟，西瓜、龙眼、番石榴等新鲜上市。其中最受本地人欢迎的，当属菠萝蜜。本地人管长在地上的菠萝叫地菠萝，长在树上的菠萝蜜则是树菠萝，以此来区分两种名字相近而个体差异巨大的水果。7、8月，雷州半岛的菠萝蜜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一饱口福。这种世界上最重的水果，果实有冬瓜大，外形如牛肚，皮似锯齿，最重甚至超过60公斤，又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切开后是金黄色的果肉，

0: 因为口感甜而不腻，除了当水果吃，也可以制作各种菜肴。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果肉，切开后去除果核。本地人喜欢与菠萝、蜜枣、腰果同炒，酸酸甜甜，是夏日里的开胃菜。菠萝蜜果肉还能与其他肉类搭配，制作菠萝蜜焖鸡、菠萝蜜炒肉丝、菠萝蜜蒸水蛋、菠萝蜜焗鸭肉等菜肴。最特别的是在果肉里填入冻牛奶，裹上面粉，放到油里炸，菠萝蜜的甜味儿包裹着奶香，香酥可口，味道极其特别。雷州半岛最南边的族荣村地处热带，高温多湿的环境最适宜不耐寒冷的菠萝蜜生长。这里家家户户门口种有菠萝蜜树，最久的甚至有上百年。阿婆莫俄莲家的菠萝蜜树属村子里最多了。
1: 对对对，去叫东家莫点到当，要个不会吧，公家也不会去把周围家吗？
0: 20多年前，为了开荒种下的果树长成至今，每年自然结果，已经完全不用打理。7、8月成熟时，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小朋友便闹着要去摘果子了。和村子里其他人一样，阿婆的儿子陈少阳从小在树下长大，如今上树摘果子的任务就交给他了。有趣的是，菠萝蜜摘下来得好好的拖着，不然这大果子还是有点小脾气。
1: 啊，卡有地，我手地，啊手打无光，啊卡打落地，我家了。
0: 摘下来的菠萝蜜果切开就可以吃了，和外形有点类似的榴莲一样，菠萝蜜的味道也是甜中带点臭味，只是没有榴莲那么个性强烈。菠萝蜜的叫法据说是从印度传入时命名的，因果肉甜，很少见有酸味的，故以蜜冠名。村子里的生活十分闲适，除了务农，暑假里二伯陈少阳常常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今天家里人都回来吃饭，二伯决定给大家夹菜，带小朋友们抓起鱼来了。抓回来的鱼是做菜的好材料，而搭配的佐料竟是菠萝蜜盒。原来本地人吃完菠萝蜜会把盒留下来洗干净，像水煮花生一样煮熟，给小孩们当零食吃。而烫熟的果核去掉外衣，加入煎至两面金黄的鲫鱼中，煮成鱼汤。富含淀粉的果核便让鱼汤有了更浓郁的口感，果核吃起来粉嫩爽口，有类似栗子的口感。早些年，阿公阿婆种下的菠萝蜜是养育一大家子的贴补，如今子孙满堂，儿女们都在身边。在菠萝蜜树围起的屋子里，果树带来的不仅仅是记忆里的甜，更将是这一家人代代相传的情感。在夏日里一样忙碌的还有位于汕头澄海沿洪的周振平夫妻俩。
2: 早上，
0: 六月，

0: 里了大半年的林琴树逐渐开花了。周振平的妻子林希珠每天都要一朵朵地进行人工授粉。
1: 怎么怎么会分到这么大街的儿女啊？
0: 四天前授粉的果树，果实已经展露雏形，长了一个月的绿色小果也有了拳头大小。林希珠开始给每个果子穿上衣裳。
1: 我包一种白壳的金星顶点，就白砂糖，等下当下只眼啊，一种哎钢翁。
0: 这种长相奇特的水果，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种潮汕人俗称为林琴的水果，学名番荔枝。幼果外观像荔枝，又自番邦引入，故得番荔枝之名。又因果实外表呈凸起林木状，酷似佛头头饰，又名释迦果。在汕头，一提到林琴，很多人会想到澄海东里镇的张林。传说200多年前，张林吕太华侨从东南亚带来一株林琴苗，种植在张林老巷口。现在成为地方特产的林琴，便是这棵树苗的后代。澄海依山面海，土壤富含钙质，但在当地也只有东里镇和盐洪镇能种得出林琴来。虽然这种产自南美洲的水果并非本地原有，但本地人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打理林琴十几年，周振平自己想了个小秘诀。澄海当地盛产薄壳，加工成薄壳米后，壳大多被丢弃了。但是在周振平眼里，这些渣渣可都是宝贝。不过，薄壳跟林琴树有什么关系呢？
2: 咁潮咧，你咁咪湿种啊？天丝薄就好，我跌到海滩，够肥靓。你天气热了，我对我都阴凉。有人潮啊，那做乜擦卡擦烧？我摆。
0: 周振平的薄壳真的能帮他的果树度过夏日里雨水的不断突袭吗？立秋过后，林琴交易市场每天热闹非凡，挂果100天的林琴也到了上市的时候了。和其他辛苦一年的果农们一样，周振平也等着农历8、9月份的收成。
2: 你们小心点哦，免管你管我们，跟放在我一样，但是我朋友损失有轻。
0: 在澄海，林琴一般都是成筐收购，个头大的一斤可以卖到50块钱以上。林琴不宜久放，以前只能在潮汕地区销售，如今保鲜技术的改进，让其他城市的人们也能尝上这种岭南佳果。早上天刚蒙蒙亮，周振平夫妻俩已经在果园里忙碌多时了。
2: 我也没吹过，我看伊落地讲，是我大英命，这样没叫不是那用刷两杆就好，为大家没有街头杆，你们家差价相当远，我也没十倍，有人没八街刷两杆也没。这个那配料要如何卫生？
0: 周振平家里的林琴个大饱满，备受收购商青睐。总能卖出好价钱。
1: 哎，那也辛苦，那你要贪我钱做做欢喜，你也不会觉得辛苦呢。我只要收做不辛苦，俺做了不只要收做，肯定好辛苦。
0: 潮汕人过中秋必备林琴果。临近8月15，周振平家的水果早早就被预定了。每天早上9点不到，收购商已经到田边候着。等着趁先运走。与台湾的释迦不同，潮汕的林琴个头更圆一些。品质好的林琴，鳞皮鲜艳成粉绿色，摘下来存放几天，

0: 表皮软化后再吃最为可口。轻轻捏开果皮，肉质白色，如脂似膏，味甜清纯。临秦一般鲜食，近几年本地人也开始开发新的吃法，最多的是制成糖水。临秦富含果糖、矿物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有水果补品之称。制作时只需将各种配料煮熟，最后加入临秦果肉便可出锅。糖水中原本无味的配料瞬间被清甜的果香包裹。中秋佳节，儿子女儿回家来一块儿吃饭，是林夕珠最期盼的了。有了厨师儿子在，林夕珠乐得清闲，把厨房让出来给儿子打下手。
1: 妈呀，听着吗？
0: 每年八月十五是周振平家固定不开工的日子，收获时节，团圆之日，是一年之中最温暖的时刻。
2: 我是谁？好，再
3: 来个
4: 空
5: 空。
4: 来来来，
5: 姐姐，好，
4: 你先
5: 过来，
4: 过来，
5: 过来。
4: 谢谢
5: 吗？谢谢，谢谢，谢谢吗？
0: 临秦给了周振平一家甜蜜的生活，但有一种更甜的水果产自于湛江。每年十二月，浙林如海，绿浪连天，湛江农垦广阔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年最忙碌的时候。广东是我国第三大食糖产区，仅次于广西、云南。湛江浙区则是广东省蔗糖产业主要集中地，种植面积占全省的八成，主要集中在遂溪、雷州、徐闻，而遂溪更有全国第一甜县的称号。甘蔗成熟时，各大农场进行大规模收割，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但部分蔗林由于面积跟地形限制，收割还得靠人工。十二月底，遂溪县的陈小军种植的180亩蔗田也请来了工人，开始了一年的收割。作为农场职工子弟，陈小军从小对蔗林的记忆都是甜的。
6: 按照说嘛，锄头一响，万两啊。我们很喜欢十二月份，又有甘蔗吃，又有钱收嘛，有钱过年了。
0: 蔗糖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湛江种植的主要是用于榨糖的糖蔗，皮硬纤维粗，不适宜鲜食，但高糖含量却是制糖的重要来源。砍下来的甘蔗会被送到附近的糖厂榨糖。湛江的大部分糖厂都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起来的，最老的已经60年，虽然年代久远，但依旧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糖业输送能量。经过压榨、过滤、煮沸、蒸发等流程，蔗糖浓缩成膏状蜜糖，最后经过烘干筛选，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就出来了。除了机械制作的白糖，在湛江古法炮制的冰片糖也是当地特产。甘蔗作为湛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几年国际糖价不稳定，种甘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景，这让陈小军等蔗农十分发愁。
6: 因为呢，那个国际糖价的下跌了，所以说我们收入价格就低了，现在大概是380左右，今年的话可能会亏150左右吧，每亩地。
0: 2008年

0: 在外打工的陈小军决定回乡种甘蔗时，他的父母觉得辛苦，并不支持，但陈小军还是坚持了下来。回乡后，光种甘蔗并不够维持全家生活，陈小军一直在寻找其他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新大陆。
1: 那很高哎，山都这么飘呢，那很累。
2: 我背着木栅去量的。
1: 哦，很累，山不累？
2: 红山啊，这里。
1: 哦，红山的吗？那老山上的
2: 咯。也毛哎，产量。光个头，天气好又多点，天气差又少点，就咁啊。
0: 这种红肉火龙果，让只吃过白肉的陈小军感觉十分稀奇。
2: 本地人烧烤啊。
0: 很快，他也发现，遂溪本地并没有人种植红肉火龙果。陈小军决定成为第一个开拓者。
1: 他们说，用水卖给谁呢？三五日。人家拉去用不用车，那当日卖了，人家又没有吃过你那种东西，人家害怕，就这样的。然后呢，我说我的想法就是说，没有人用的东西我就要去用，全部人用的就不要用了。
0: 没经验就自己慢慢摸索，想不到靠着自学种下的三亩试验田竟然成功了。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最特别的地方是开花时犹如昙花一现，只开一晚。通过花蕊里的小虫子，火龙果花也就完成了授粉的过程。如果说昙花惊艳，那火龙果的花在完美谢幕之后，带给人们的还有鲜滑嫩润的果实。12天之后，这些花蕊就会结出小果，再长上45天就可以采摘了。火龙果挂果周期长，每年6月一直到12月，一个月采摘2次。陈小军没想到第一年就收回了初期成本。
1: 我们丹阳那边气候好点了，弯道也多，属于一个特别好种火龙果的地方。我们这里是属于红土地，然后它种出来的火龙果呢，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很甜。
0: 采摘回来的火龙果本来品质就比同类更胜一筹，加上陈小军按大小分装，他家的火龙果10年来总是能被提前订购。如今陈小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80亩，在他的带动下，周围很多农户跟着种植，整个遂溪已经有5000亩火龙果果田，大家有了甘蔗以外的收入来源。剥开火龙果果皮，是通红的果肉，口感要比白色的火龙果略甜。有趣的是，除了直接吃，摘下来的火龙果本地人还会用来泡酒。把火龙果切开，只取果肉，与本地自酿的白酒一起装入玻璃瓶，静置3个月就可以喝了。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干与霸王花相似，加入猪骨是煲汤的好材料，煮熟后口感清脆润滑，汤的味道更是清甜。收获时节，陈小军家总要准备上好吃的，招呼摘果的工人们和附近的朋友。这些年因为种火龙果，大家的生活都好。

0: 们很多。甘蔗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甜蜜事业，而火龙果的种植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经济收益。吃着火龙果，陈小军盘算着明年再带着这里的农户把火龙果种植做成品牌，一起把日子过得甜蜜又红火。而在广州，有些人不种植水果，却一样以水果为生。每天早上5点多，孙修鲁已经出现在江南市场里。
1: 看一只啦，一只没几，一只，哇，一只，一只红红生得滞喎，一只，就话一只，一只可以，一只，一只得，一只，一只，一只，一只林生啲，一只林生啲。
0: 作为一名采购总监，孙修鲁必须每天到市场里掌握各种水果的情况。最近车厘子开始上市了，孙修鲁带着公司的买手到各个档口转转。
1: 车厘子的话，一个是枝头要青，另外一个颜色越深就英文叫 duck， 就是越深的话呢，它那个糖度越高啊，口感也好。
0: 和水果打交道20多年，孙修鲁对各种水果的产地、味道、品质了如指掌，也有自己的采购标准。
1: 要是一般购买水果的话，你肯定要看它新鲜度，然后就是口感，哪个季节应该吃什么东西。比如说荔枝的时候吃荔枝，龙眼的时候吃龙眼，11月份打后就吃那个苹果。现在这个时间，刚好这个南非橙子，过段时间秘鲁的红提也会亮多了啊。
0: 已有25年历史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里，蔬菜水果两大类，近1000个品种的产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批发商，水果交易量也一直位居全国之首。
2: 啊，他们这三种好卖吧？
3: 好卖。
2: 多都好多啊，依家少啲啊，咁啊少啊，价钱又升啲啦。啲食用率几多度啊？
3: 80%
2: 到啊，都叫接受。
0: 每天交易大棚两侧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各类新鲜水果从各地聚集到这里。发达的物流让国人即使在冬季也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热带水果。孙修鲁在这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水果区转一圈下来，至少得花上3个小时。当天采购回来的水果要在8点前进行每一箱的品质检查，再完成分拣。
2: 还有没有没拿完呢？
4: 没拦的话，这边有人会统计嘛，会催供应商，有那个求
1: 助。对啊，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那个时效，快一点。
0: 批发市场的热闹一般从凌晨持续到上午。下午，孙修鲁要给公司的买手们上上课。
1: 各位同事啊，我们这次就讲一下那个车厘子。前段时间都是空运的，是吧？其实质量不算很好，啊，新鲜度不够。那么什么是新鲜呢？新鲜就是这个把要绿，所以你们呢要多尝试水果，知道了才去怎么去推销你们的产品。那个肉带一点点黄的那个肉呢，特别好吃，特别甜啊！你们自己尝一下，啊，
5: 味道还不错，它的甜。
0: 最近孙修鲁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
1: 像这个一定要剪掉，不剪掉的话它那个真菌就会传染。
0: 原来前几天孙修鲁试了几个河源的橙子，竟让口味挑剔的他一吃难忘。孙修鲁马上联系了果园的种植户上山。
1: 本身有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在市场里面去销售，那我们就根据哪一个水果好卖的，口感好的，那我们倒过来再去。

0: 去它产地，再去看它们的水果啊。
1: 因为有着红色的果肉，这种橙子被称为血橙。血橙个头比普通的橙子要小，但是皮儿薄肉厚。平时见的都是澳洲、美国、江西的血橙。让孙修鲁意想不到的是，河源这片土地种出来的血橙竟然饱满多汁，胜于其他地方的出产。
0: 啊，我挑一个，我挑一个啊。
2: 我们这个是下的是农家肥，有机肥，很好的这个，是吧？
0: 啊，这个颜色，这个肉色不错啊。
2: 是。
0: 哦，这个有14.9了，这个糖度有13，已经很不错了。血橙来讲的话呢，一个很多地方都比较酸的，另外一个吃起来有渣的，它这个呢就没有渣。
1: 从卖水果到从事采购行业，孙修鲁吃过的水果不计其数，因为喜爱，他仍然对味道保持着新鲜感和敏锐度，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验带着买手们为顾客找到更多新鲜优质的水果。在老广们自己的眼里，岭南的佳果酸甜不计，全球采买，既有本乡本土的坚守，也有新鲜生冷的大胆尝试。只要找到一种真正喜欢的味道，每一种果实都是佳果。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所以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神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
1: 你干嘛去？过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姚董的秘书麦小姐，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

0: 你们认识？
1: 这是我女朋友。

0: 抱歉啊，辛总，我们今天聊工作，我们还是先谈公事吧。我有点不太明白，你们姚总到底是公务繁忙抽不出身来见我呢，还是准备把你这块好钢专门用在某一处刀刃上？嗯，
1: 辛总。 我之前不知道您跟嘉亮的关系，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所以我们姚总更不可能知道。他今天叫我来，是想跟你有一个初步的接触，让月达跟德山可以成为更加知根知底的合作伙伴，诚意是满满的。
0: 哦，我明白了，错误在我们这儿，肯定是我们相关的责任人没有跟你们姚总对接好。 这个是我们错了，这样从今天开始，德山和你们所有的对接工作，我亲自来负责。你们姚总想知道什么，跟想了解什么底，我们如数奉上，你看可以吗？
1: 我会转告姚总的。
0: 好，这样，今天既然你们姚总工作忙，我们下次再约时间，你看可以吗？
1: 那我送您。
0: 嗯，谢谢。
1: 这边请，辛总。
0: 好。
2: 辛总，您慢走，姚总说改天登门拜访，向您表达歉意。可以，那我恭候。辛总慢走，
3: 爸，你先下。再见。王欢，王欢。
1: 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行吗？其实我爸就是开了一个普通的公司，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小老板，
3: 我没了。
1: 辛家良，我们在一起多久了？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昨天是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一千多个日子里，你的人设是一个沪漂，家居设计师。 你的父母在老家临近退休，乞丐。我想问一下，这里面哪个设定是真的？你说你吃不惯上海菜，我就学着你老家的菜给你做着吃。你看上了哪双鞋，我就熬夜攒钱给你买。你说公司要优化你，我给你做方案，跟述职总结，我帮你面试、彩排，让同学内推你。 因为你的前途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一个不用努力的富二代。嗯，徐家亮，把我当傻子是吧？没有，
3: 你把我耍的团团转，也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2: 黄欢，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错了。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了那么一点点隐瞒。
3: 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我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坦白，但我害怕我说了你生气。
1: 你以后也不用告诉我了，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再信了。
2: 别，下面这句话你一定得信，我是真的喜欢你，我发誓我是真的喜欢你。
3: 这样，你先好好上班，等晚上去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好好的跟你认错，我好好的跟你解释。
1: 你晚上不用来了。
4: 因为我现在不想见到您，
5: 黄欢，黄欢，
6: 哎，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特别清晰。辛家亮就是在这儿玩什么？
5: 我是穷人的角色扮演呢，在这儿过家家找真爱呢。
4: 哎，说真的，我要是麦成欢，我气的都得背过气去，更何况他了。
5: 你怎么知道你叫麦成欢不是配合表演，扮猪吃老虎啊？
6: 姚总，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实在是有点太阴了。
5: 去把他叫来，我办公室。
6: 还叫啊？哎，如果说啊，麦成欢他就是个跑龙套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心机深沉的大女主，怎么办？
5: 关我什么事啊？只要他和辛家亮关系在，这个人就能用。
6: 厉害！哎，他们俩这……我去叫他。

0: 姚总，我刚刚见到邢总了。
1: 跟邢总聊得怎么样？
0: 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奇葩。邢总是我男朋友的父亲。我今天第一天知道，他也是第一天知道。所以他以为我凭借这层关系想摸到德山家居的底，对我有些戒备。对不起，姚总，让您失望了。
1: 没那么严重，谈恋爱是你的私事，况且你今天也只是临时代替这个位置，不用想那么多。关于你的工作，我会考虑。
2: 王爷，帮我倒杯水，谢谢王爷。
3: 哎，好。
4: 今天见面不顺利啊？
5: 看上人女秘书了，你捅着胡搅蛮缠。
2: 爸，别老秘书的，她有名字，叫麦承欢，是我女朋友。
4: 喝水。佳亮，下周给我一天时间，我带你去见江总家的女儿。
2: 你要干什么呀？
4: 哎呀，儿子，你将来是要接你爸爸的班的，找一个可以当你助力的妻子，不更好吗？再说了，妈妈又没有让你现在跟他就分手。你活络点好不好？
2: 哎呦妈呦，你正常一点行吗？别搞我了行不行啊？
4: 我这是在关心你。
2: 我爱麦承欢，麦承欢爱我，我们两个就绑在一棵树上，绑死了，谁也分不开我们。这种事情就不要提了，好吗妈？
6: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没教养，
2: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我有事儿，急事儿，
6: 爱吃不吃。
4: 这孩子真的是越来越不懂事。
6: 那还不是你惯的？三十了，一点模样都没有，那么幼稚。
0: 我回来了。
7: 嗯，回来了。哦，那个新教练呢？
0: 嘉亮他今天要加班，所以来不了了。哦，这个是他给你们买的，让我给带回来，放这儿来了。
7: 看到没有？
8: 我说这个人靠不住吧，
7: 要他负责任了，吓得跳黄浦江去了。
9: 哎呀，人家加班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哎，你不是说？年轻人要有上进心嘛，这个经常加班的人肯定有上进心的。
7: 阿晴，你问问他，他到底加的什么班？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加班？这不明摆着耍我们吗？
9: 哎呀，行了行了。

0: 自己吃嘛。
1: 你就知道吃吃吃，你知道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吗？
2: 侬懂啥？啥个好了好了？你是何事了？
1: 他明摆着这样的事情，让你……
3: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他没有加班，是不是我们两个吵架了，所以他不来了？
0: 吵架了？
3: 嗯。
0: 那严不严重啊？
3: 没什么，过两天就好了。
1: 吵得好，狠狠的吵，吵得越凶越好，吵上了算了，正合适。你看，通过吃饭这件事情，他原形毕露了吧？你喜欢他什么？啊，又没钱，又没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0: 哎呀，好了好了，你少说两句了，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动不动就让女儿分手呢？
1: 分，必须得分，我看透了。拎不清了，自己条件那么差，还这个样子，我女儿白白让她耽误三年时间，三年呢，这么大的孩子耽误得起吗？哎呦，真是的，我不能想，我一想我都气得不行，我心脏就不舒服。
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别生气别生气。
4: 妈妈，啊，
3: 其实，
5: 我错了，妈妈，
0: 谁在吵？
6: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向你坦白，我们家经营的是家居公司，价值上亿吧，我住在翠湖的别墅区，市区有四套房，老家还有五套。
1: 秦家亮，你别喊了，还上亿，还上市呢。
6: 阿姨好，叔叔好，阿姨，上市是很困难的，您的这个要求我会和我爸提的，我们两个会一起努力，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0: 真的假的？
1: 肯定是假的呀，欢欢，他是骗你的。我在上网的时候啊，我看见过了，这叫杀猪盘，凤凰男装有钱人骗本地女孩的酷狗。
6: 欢欢，我骗了你，我混蛋。
1: 你看你看，听到没有，他在骗你，听到没有？
4: 妈妈，他是骗了我，不是，但他骗的不是我这个呀。
1: 逃啊，你这个小子啊，你敢骗到我刘婉瑜头上来了，你活腻了是吧？你给我等着。哎，
4: 不是，妈妈，哎，妈妈，哎呀，妈妈，他说的是真的。
1: 真的？什么真的？
4: 他刚刚说的全都是真的。
1: 真的富二代，
4: 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就没有几句实话，之前跟我说车是借的，找工作很难，结果都是骗我的。妈妈，你说的没错，他这个人他就是个骗子。
1: 欢欢，可是你别傻， 你得听他的重点。
4: 重点就是这三年他都在骗我呀，如果今天我没有在公司碰到他，我还被蒙在鼓里呢。妈妈，你说的没错，我现在就下去跟他说清楚。
1: 哎，欢欢欢欢，你听妈妈说，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他今天就他以前骗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他真的不是来道歉了嘛，对吧？你，哎呦，孩子，婚姻大事啊，有慎重慎重再慎重是吧？慎重，
4: 不是妈妈，你
7: 让我对天，
1: 等一下啊，你，哎，
6: 真的，
4: 秦天亮，你能不能别嚎了？你现在是在扰民，你赶紧跟我走。
1: 哎，别听他的，不用走不用走。哎呀，欢欢，你听妈妈说，你看他多有诚意啊，这么多人围着他根本不在乎，那说明什么呀？哎呀，我今天看他怎么越来越顺眼了，你看他，哎，高高大大的，眉清目秀的。你，
6: 我真的知道错了，
1: 关键是你要听他原因，他在解释的原因原因。
6: 我对你说了谎，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1: 闭嘴。
4: 妈妈，啊，他之前一直在给我装穷，他让我帮他充游戏卡，垫付贷款，他一直都在骗我。
0: 哎，等等，他那么有钱，让你帮他还贷款？
4: 对。
0: 那他后来还你了吗？
4: 还倒是还了，
0: 那不是
4: 还了吗？不是，妈妈，你搞清楚好吧？他为什么骗我？他是在防着我看上他们家的钱呢。
1: 哦，哎呀，不管怎么说，今天先把他

0: 叫上来，一个人在弯了弯了在下面，影响不好的。佳玲啊，佳玲上来，阿姨帮你。今天谁都不许理他，谁要是理他，我就跟谁翻脸。
1: 黄欢，黄欢，
2: 我来跟他说。
0: 好了好了，干什么？

0: 我是真的爱你。不好意思啊，先回去。先生回来了啊。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吧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张总，
0: 我说嘉亮哥，你什么情况啊？
2: 闹这么大动静，
1: 赵总，赶紧抱我去，去安全地区，快去！哎，
0: 不是，你跟吴姐吵架了？
1: 一点小矛盾，我谢谢你了，快去！不是，
0: 吴姐脾气性格那么好，她能生气把你晾在这儿，那肯定是你做的太过分。哎呦，我的妈呀！
1: 你们真是接地气，心，接地断金呢。
0: 欢欢，
1: 我错了。
0: 道歉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啊？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骚扰女性，轻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行政罚款；重则可以告你污辱女性。
1: 你有水吗？
0: 我……喂，姐。
1: 小总，你别理他了，赶紧上来，上来吃饭。
3: 欢欢，啊，我错了，欢欢，我真的错了。
0: 姐，我再给他，
1: 你原谅我好不好？
0: 你快点吧，别搭理他了啊。
4: 我真的知道错，哎，行，嘉亮哥，上面吃饭了。
5: 走走走走，你不能不管我呀，走走！哎呦，谁打我呀？我都撒气了，我你把他喂死他了！
4: 咣咣咣咣咣咣！
5: 对不起啊，阿姨，那个您也别生气，不过您手劲真挺大的，一看身体就挺好的。对不起，对不起。
4: 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是故意的，是我爸妈把我这个大傻子在外面被骗，所以才出此下策。那你的意思，
0: 我会骗你喽？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隐瞒这个事儿，我也挺难受的。中间的时候，我有无数次想告诉你。哦，你别生气了，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后悔。
0: 秦家亮。
4: 我要你答应我几件事情，
0: 没问题啊。
4: 第一，我了解你的担忧，但是既然你能够因此骗我，你很有可能会骗了你的家人，所以我希望你跟你的家人说明我还有我家的真实情况，让他们对我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0: 这个我保证，我跟我家里人都是实话实说的，
4: 就我爸妈，尤其是我爸，他特别的欣赏你，觉得你这个女孩哪儿都好，是真好啊。又来了。
0: 第二，虽然你家境优渥，但是我希望日后还是我们一同努力，凭本事赚钱，不要过分的依赖家里。一旦接受了父母的帮助，那日后他们必定会插手我们的生活，你明白吗？
4: 行行行。
0: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欺骗，好与不好你都要告诉我，我们要做到坦诚相待，这点你能做到吗？
4: 我可以做到，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我拟个协议，然后我们两个签一下，啊，我签个字，然后呢，再盖个章。嗯。
0: 哎呀，你去那边。哦。嗯。
4: 你说你是不是个大傻子？刚刚周阿姨答应的时候，你不知道躲一下，
0: 头破没破？我看看。我就知道，你还
4: 是心疼我。邢家亮，嗯，原谅我吧。
0: 去看，去看。
4: 又是阿姨吧？
0: 是我们姚总。
4: 这小子下班给你打什么电话呀？
0: 你待会别说话。

0: 我工作还没有保住呢，别说话。姚总你好，
1: 关于你的工作，我考虑好了。鉴于你工作态度专业，并不徇私，你可以继续回来上班。真的吗，姚总？但你的工作的确有失误，所以就像你说的，扣除你这个季度的绩效，以儆效尤。
2: 我明白，我接受，谢谢姚总。好消息呗。
3: 佳亮，我工作保住了。耶！哎，你小心着点儿。耶！哎，
2: 我就说吧，那个小子不可能会开除你的。哎呀！哎，
3: 干嘛？
2: 哎呀！
3: 你放我下来！你别闹！
2: 我们家保姆工作保住了。哎呀！哎呀！哎呀！
4: 爸爸小枣，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啊，我下来扔个垃圾。哦，我出来透口气。是吗？啊。
5: 行吧，
4: 那回家吧。哎，等等。哎，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好久没有请你们吃雪糕了。
2: 对。
4: 来来来，我请你们吃个雪糕。
5: 哎，走走走走。
2: 爸爸请我们吃雪糕，快。
5: 老板，甜醋了啊！来，拿着。我还记得小时候也是，爸爸带着我们背着妈妈，偷偷给我们买雪糕吃。哇，好腻啊，这个。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哎，姐，那个新家亮他没欺负你吗？
4: 没有，他敢欺负我吗？再说了，就算他真的欺负我，你还真的起诉他呀？哎，没有，我就震慑他。放心吧，我们聊得挺好的，他也都跟我解释保证了，没事了。啊，花花，你跟爸爸说说这个佳亮。虽然你们在一块谈恋爱已经3年了。
5: 可是他又没来过家里，我对他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爸爸，其实佳亮这个人很可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每天就是2点一线，他呢，爱好广泛，不光设计图设计得好，拍照也有审美，打游戏还是战队的领袖。记得有一次。
4: 他大半夜的喊我起床，捎带我看日出，然后马上就开车接我去看日出了。那我也爱好广泛，我也有数不完的新鲜事儿。这个你也要吃醋的？行吧，那以后我一辈子不嫁人，留在家里陪你们。那倒是没有。有句话啊，爸爸还是要关照你一下。 人跟人之间相处，时间长着呢，要慢慢处，慢慢的品。有句话说什么来着？叫啊，日久见人心。
5: 放心吧，爸爸，我们两个今天都已经聊好了，他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骗我。我们两个想一起好好的。
4: 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有遗憾。工作上也是，爱情上也一样。我知道，我知道。嗯。哟，你妈来电话了。喂，阿玉啊。
6: 你看到明儿没有啊？看到了，看到了。他和佳亮和好了没有啊？好了，放心吧，哎。
4: 阿玉啊，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你说我明天会不会长那个麦粒肿啊？哎，我挂了。
7: 爸爸，
4: 啊，
7: 我弟弟妈妈就是这个。
4: 哇，这，哎，我进来他就哆嗦。

0: 山。睡了，小点声。
1: 好。
2: 妈妈。
3: 哦。
2: 啊，你怎么偷看我电脑呀？
3: 我没偷。哎，妈妈帮你把过关了，家里没骗你。哎呦，他们家条件老是老好嘞，这真的 OK 的。我不管了，睡觉了。
2: 你还偷看我微信？
3: 睡觉了，没，睡觉了呀呀，快点。
1: 好啊，别生气，我跟他说，让他以后别这样啊。

0: 你是不是没事了？姚座让我回来了，真是太好了，厉害啊！别担心我，走吧。
1: 大家准备一下，15分钟之后呢，到会议室开会，来讨论一下今年的520活动安排计划。

0: 呢？
1: 是啊，我还在呢。
0: 行，那一起开会吧。
1: 好啊。
2: 宣布两件事。第一，对于麦晨焕的处分撤销，保持原岗位，但要罚没这个季度的绩效。第二，现在是四月，马上就是婚礼旺季，520是波提切蒂重要的活动，也是婚礼旺季的头阵。
3: 姚总，那我们市场销售部现在就马上去准备方案。
2: 不着急，我给各位一周的时间，每个人都要出一套方案给我，届时我会让酒店所有的部门一同参与投票。
3: 姚总，这个事呢，一向都是市场部的闭门会，没有必要搞得这样集体围观吧。
2: 我希望我们波提切利能涌现出更多的人才。我的原则，能者上，劣者下。朱总，你手下的人不会不行吧？
3: 当然不会了。你看我们部门有像麦承欢啊、无忧，这都是我们的优秀人才啊。
2: 非常好。到时候获胜者有特殊的奖金，外加行政套房2万，期待各位的方案。
4: 刚才姚总说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啊。
0: 嗯。
3: 公开比稿，各位，咱们市场销售部的这个脸面能不能保得住？我作为你们的领导，我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稳得住？全靠你们了，抓紧时间准备，散会。

0: 员辛苦了，你们到一旁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刘阿姨啊，跳的真的太好了，我都看入迷了。刘阿姨啊，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说呀。
0: 啊，下周演出呀，咱们这个领舞只有一个名额。
1: 啊，这个我知道。
0: 嗯，我们最后决定定的是周阿姨。
1: 为什么？这个舞是我编的，排练也是我组织的，凭什么就定他了呢？
0: 刘阿姨，您别生气，别误会啊。实不相瞒跟您说，这次的演出服都是周阿姨的准女婿给赞助的，这服装可漂亮了，就单凭这一点已经把其他社区都给打败了。咱们是个大集体，刘阿姨您就大人有大量，格局大一点哈。
1: 不就是准女婿嘛，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谢谢刘阿姨。张阿姨啊，您跳得真棒，这次真的谢谢您了。
2: 不要谢，他们家是开服装店的，以后你们去啊一定给你们打折啊。
0: 好的，一定去。那你们好好休息啊。嗯，
3: 算你打
4: 总是
3: 算你打不开。
2: 子子啊，你看
1: 哎呀，大家空下来的时候啊，不要光玩朋友圈。朋友圈里内容虽然好玩，但是总是低着头啊，它对颈椎不好的。
3: 啊，颈椎不好。
2: 哎，老刘啊，你刚才发的朋友圈那个，这是你未来女婿啊？
1: 哎呦，我眼睛起来，我刚刚发上去。
3: 哎呦，他们俩很般配的嘛啊？
1: 般配吧。
3: 哎呦，般配啊！他是做什么的呀？
1: 设计师。
3: 设计师
1: 啊，家里头还有个家具公司呢。
3: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高富帅啊，你可真有福气啊。
1: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我昨天啊在一个公众号里面看到的，哎呦，说的可好了，所谓成功的父母，不光是你的儿女有多少成功，关键是在你老了的时候啊，他还能陪伴你，孝敬你。
2: 哎呦，八字还没一撇嘞，现在只是谈恋爱呀，万一吹了呢？
1: 你八字有一撇了？
2: 别生气别生气，他是看你未来女婿。
1: 我再给你看一下照片啊。
5: 陈欢怎么还不走啊？
6: 差点被开除，不得用公点啊。陈欢姐，你也太努力了吧。
5: 那我们先走了。
0: 拜拜
6: 拜，
5: 明天见。
0: 拜拜啊。

0: 妈妈，
1: 花花，你在干什么呢？妈妈要给你煲猪脚汤嘞。
0: 妈妈，我今天得加班，所以不能回去吃饭了。
2: 哎呦，又加班，
1: 别把自己弄搅坏了啊。
0: 知道啦。
2: 你快30嘞，这脸上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嘞，
1: 要长皱纹的。
0: 哎，妈妈，我刚刚接了一个大的活动，那领导们都看着我呢。
1: 领导，
2: 你们领导也真是的，加班也不看看时间，现在都几点了？
1: 你是要嫁人嘞，妈妈跟你说，
2: 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和家亮多联系，
1: 知道吗？
0: 妈妈，家人哪有自己有本事可靠呀？在生活上依赖别人，又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怎么可能吧？
1: 哎呀，这个道理我也
2: 懂。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1: 可是一个女孩子婚姻很重要的，知道吧？你懂。
2: 家亮家里去，人家肯定要叫你生孩子的，对不对？
1: 所以你要把身体养养好，别熬坏了。
0: 哎呀，好了，妈妈，那个领导叫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 我先挂了。
0: 哎，
3: 老妹，
4: 哎，来了，
3: 过来帮忙。
4: 哎，来了。
3: 哎呀，看不清。
4: 我叫你买个老。

0: 宝宝，我都等你2个半小时了，你还没忙完吗？
1: 给你排了一下午的队，你赶紧尝尝。
2: 什么呀？
1: 呦呦呦，
2: 小心别洒了。嗯。
1: 哎。
2: 嗯。好好喝。
1: 哎，黄昏，阿姨不会再嫌弃我了吧？
2: 佳亮，其实我妈妈呢，她的心里就是希望我能够过得好。
1: 嗯。
2: 所以，请你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她，她人还是很好的。
1: 这怎么会呢？我怎么会用有色眼镜看阿姨？我知道，要想做麦崇欢的好男友，就一定得呀，对他的家人好。
2: 可是你也是非常重要的。哎，你又来。嗯。电话，帮我拿下。我妈，别说话。哎，妈妈。
3: 哎呦，都几点了？
4: 你还不回来？真是的，这猪蹄汤热了又热了。
5: 阿姨您好，阿姨好。
4: 佳亮啊，你在呀、啊？你看欢欢这孩子也不跟我说。
1: 阿姨啊，周末我能去家里吃个饭吗？
4: 当然好的喽。哎呀，你随时来。
3: 阿姨随时欢迎啊。哎呀，真是的。
4: 佳亮，你喜欢吃什么菜啊？你告诉我阿姨。
3: 你说你喜欢吃什么？
6: 妈，那个你我马上就回家了啊，我们回家说。
4: 不要着急，慢慢来，你们慢慢来啊，我呢也在这。
2: 哎呀，你真的要去啊？
1: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0: 那你说我给阿姨买个什么呀？要不我给阿姨买个包吧，我妈跟我姐就最喜欢买包了。
2: 不用，你不要买这么贵重的，你就买一些有心意的东西就好了。
7: 老妹，
8: 哎呦，
2: 吃饭，
8: 吓死我了！
2: 吃饭，
8: 什么吃饭？哎，你关我电视干嘛？
4: 佳亮明天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来。
9: 佳亮要来吃饭，哎，吃饭就吃饭好了。
4: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抽屉里放，显得家里面干净一点，对吧？哦，对，要把这个行军裳收起来，对吧？显得房子大一点，干净一点，是吧？
8: 哦，不要再干了，让我收床。我告诉你，明天小枣回来，他发现床不见了，肯定生气。
4: 哎呦，一个男孩子哪有这么玻璃心啊？再说姐姐的婚事大事情，这么大的孩子懂得，不要紧的。我告诉你啊，佳亮还是佳亮，但不是以前的佳亮了。我说我你讲的体面面，对吧？清清爽爽，玉米滋呀，你晓得吧？
8: 来，
4: 好吧。嗯，我说我去弄干好嘞，快点讲。
8: 你看啊，佳亮跟欢欢已经谈了好几年朋友了，我们家的情况人家清清楚楚的。你以为啊，收拾一下、打扫一下，这个草窝就会变成凤凰窝了？
4: 收不收？收不收？
8: 不收。
4: 嘿，你给小嫂打个电话，叫她明天早上早点回来。
8: 好了，晓得了。
4: 你快点说。
8: 哦。
4: 说个轻松点。
8: 轻点。咱们家就跟那个二维码一样，哎，不扫一扫就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10: 喂，老妹，那我又来打闹老公了，对吧？
4: 怎么了？你说呀。

0: 妈，我来帮忙吧。哎，快出去！
1: 哎呀，都是油烟味，快出去！一会儿是不是上公司的？快去化妆！哎呀，出去！
0: 我今天在家化什么妆呀？
2: 妈呀，你来干什么呀？
1: 嘿，你这孩子又忘了，咱们不说好了吗？今天下午咱们去见张太太、张小姐四个人，和下午茶呀。
2: 我也和人说好了，我不见。
1: 那妈妈人都约好了，你不见啊？
2: 不见啊，以后别再安排了。<笑>
1: 这次可是你爸安排的。
2: 爸安排这干什么呀？真的是。
3: 哎呀，
4: 佳丽啊，佳丽，这妈妈人都约了，你就先见见再说，好不好？我就配合你们这么一次，啊，我只是走一个过场，到那儿我说几句话我就走。
3: 妈妈，我们回来了。
1: 爸爸，
3: 小总，老舅买回来啦。哇，刘女士最会精打细算了，大葱只买半头，蒜就买一颗，今天浪费了。五个人吃饭的，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不多不多。

0: 妈妈，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收的真干净啊，我都认不出来是自己家了。
2: 哎，我说吧，小嫂没问题的，儿子长大了，懂事了。
1: 妈，姐姐的大喜事儿，高兴都来不及呢啊，都一收几秒钟的事情哦。
2: 小嫂，妈妈厉害吧？
1: 哼，你看这房子大多了吧？啊。
3: 小嫂，别介意啊，谢谢您把地方让给姐姐。南山，我跟你一起物归原处。
0: 你看吧，还是我姐最疼我。
4: 我去洗几个酒杯，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喝个痛快。
5: 哎，这就对了。
6: 你一直看手机，有事儿啊？
0: 对啊。张小姐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6: 看书。
0: 看什么书啊？
6: 最近喜欢陆羽的《茶经》。
0: 嚯，古书。你打游戏吗？那你打什么呀？
6: 打跆拳道。
0: 打实战啊。张小姐，我。实话实说，我们这一次见面呢，其实是你父亲跟我父亲安排的。我本意是不想来的，因为我有女朋友，并且我和我的女朋友十分相爱，我们两个就是走一个过程，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6: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陪你演戏是吧？
0: 冰雪聪明。
6: 这孩子。
0: 那这样，我们加个微信。哎，你要是啊那个看书看累了，或者跆拳道练乏了，想打游戏或者踢足球的话，我叫我朋友带你。来来来，你扫我。
7: 看来他们俩聊得不错嘛。
1: 是啊。哎，我们俩别光看了，你尝尝这蝴蝶酥，别看样子不是很精致，但是特别好吃，你尝尝。
7: 好啊。嗯，味道还真的不错。
1: 不错啊。
0: 宝宝，我堵在路上了，跟阿姨说一声抱歉，我马上就到。

0: 注意安全，我们等你。
1: 我们俩要不然出去逛逛，看看这季有什么新款。我想让这两个孩子自在一点。
2: 这好主意啊。好啊，那我们走吧。
1: 走。嗯。
2: 咱们去恒隆还是去瑞欧吧？
3: 奶奶，这西安里花园还是这么美丽啊？
2: 当然了，老崔他们花了心思维护了多少年了。哎，你看这棵树怎么样？
3: 长得有点奇怪。
2: 这棵树，那是你走的那年春天，你哭着拉着我一起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高了。啊，
3: 我就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奶奶记性真好，我都差点忘了。嗨，
2: 后来你就跟你的父母出国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3: 奶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你。
2: 奶奶也很想你。
3: 走。
2: 志敏，你爸爸怎么样？还在里边吗？
3: 不知道啊，应该快出来了吧。
2: 你这次回来能待多久？
3: 一年左右。这么多年没回来看您，这一次好好陪陪您。
2: 好啊，那我把你养胖一点。
3: 好啊。奶奶，嗯，其实我想问你，为什么住养老院？是不是那家人对你不好？
2: 没什么不好的，我和老麦半路结婚，老麦的儿子和我不对付，这很正常，我又不用他替我养老送终，各过各的，蛮好的。倒是老麦的孙女是个聪慧的，这些年他常来给我做饭，我老喜欢他了。哎，对了，听说他就在你那个酒店上班。
3: 是吗？我刚回来，人还没认全呢。
2: 改天我约他来一起喝茶，他叫麦承欢。咱们去餐厅吧。
3: 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4: 没有，是我的问题。
3: 好，去人事部吧，走人。
5: 老太太，您来了。哎呀，今天气色真好啊！啊，店里有新鲜的好鱼，我让后厨给你蒸上一道。
2: 鱼就不用了，昨天呢，已经有人给我送了松江钓的鱼，我已经解馋了。
5: 这是志明吧？
3: 崔叔。
5: 哎呀，十多年不见了，越长越帅了。那么老太太还是老样子，我给你先上一份蝴蝶酥，
2: 杏仁牛角也来一份，配西兰奶茶。
5: 好的。
2: 但是奶要脱脂的，怕胖。啊。志明，你要吃什么？
3: 我和奶奶一样就好。
5: 行，那我去准备啊。
2: 哎，那不是陈欢的。
6: 好了，张小姐，任务完成了。
2: 志明，你到里边去等我一下。
6: 好，行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啊！我先走了。
2: 佳亮，你也在这儿啊？
6: 奶奶，您也在这儿吃饭呀？
2: 对呀。
6: 前些日子还和欢欢说呢，抽空去看看您。
2: 那这位是？
6: 这位是
7: 奶奶好呀，是，我是他的相亲对象。嗯，
6: 奶奶，假的假的，都是假的。他父亲跟我父亲安排了这么一个事情。
2: 好了好了，年轻人的事情，年轻人自己解决。再见。

0: 拉拉我长身体，其实我不吃菜，吃点饭总行吧？哎，哎，就昨天的，慢慢吃，重生的。
1: 妈妈，你别老吃剩饭，不健康。
0: 有什么关系啊？即使你吃下来，好好的。来，给你豆腐乳。
2: 爸爸妈妈，家亮说他还在开会，等开完会马上就过来。
0: 这么晚还开？哦，没事儿，等他来了再吃。
3: 欢欢，我在新安里碰到家亮在相亲，他说是家里人安排的，你了解一下吧。
0: 是贾亮，来啦。
2: 啊，贾亮说让我们先不用等他了，我们先趁热吃吧。
0: 那怎么行呢？等他，这菜我就是为他做的。
2: 真的不用等他了，他今天来不了了。
4: 嗯？
2: 他说有一个大客户一直不走，他也没有办法走。我们先吃吧，爸爸，来。
4: 哎，这个。来家里吃饭不是早就约好的吗？怎么又去见什么客户了？真是的，哎呀，
5: 姐，吃饭是小，尊重是大。
2: 好了，我说不用等就不用等了，他今天不来了。我下去拿个快递啊，一会儿就上来。
5: 哎，妈妈，那个我也下去拿个快递啊。
2: 好，都是你被逼无奈选的。新家亮，我告诉你，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不想见到你，不要来了，我们冷静冷静。
6: 别冷静了，别冷静，再冷静就凉了。不然了，
2: 你干嘛？
6: 走，
2: 走，走哪儿去啊？
6: 不是，你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不是去什么什么相亲，那是工作，真的是工作的。
2: 新家亮，我问你啊，到底哪句话是实话？你说你爸妈想见我是实话，还是你爸妈让你相亲是实话？
6: 哎，不是。
2: 你说你爸妈想见我，结果见面就是这样见面的吗？
6: 哎，不，是误会。我就是去走个过场，因为那个人呢，是我爸爸什么合作伙伴的女儿，我没有办法不去。他们中间在谈生意，我就是过去告诉他，没有下文了。你理解我一下好吗？
2: 理解你，先理解我呀。大早上就开始忙活了，就为了晚上你这顿饭。如果你实在来不了，你跟我电话解释一下呀，结果你整个人消失了，我都不知道你去干嘛了。新家亮，你又骗我。
6: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也没有来不了，让我上去解释一下好不好？
2: 上去干嘛？跟我爸妈说你去相亲了吗？
6: 哎，不是。
2: 新家亮，你让我全家都像一个笑话。
6: 对不起，
2: 别碰我。
6: 哎呀，快，对不起，你让我上去行吗？
7: 啊，新家亮，大海王把我们家陈欢当鱼养是吗？
6: 毛毛，你打我干什么呀？
7: 打的就是你。
6: 不，再说谁是海王啊？
7: 就是你海王，相亲干嘛呀？
6: 谁相亲去了？我的妈呀，怎么就跟这过不去？没有。
7: 来帮你揍他来了。
6: 你还要揍？欢。
7: 哎呀呀呀呀，干什么？
8: 哎，小伙子。外面那车是你的吧？
6: 是我的呀，
8: 赶紧开走，堵住车道了。
6: 啊，不好意思，
7: 赶紧去开吧。我
6: 行了，你别说话，
7: 赶紧的，
2: 别说了，你车堵在门口了，影响到大家了，你赶紧走吧。
9: 是呀，小伙子，赶紧走吧，路
8: 赶紧走吧，
10: 赶紧走吧，来了，
6: 我
2: 赶紧走吧，
6: 快，
11: 毛毛姐，
2: 呀，小枣，这么高了，来，帮我提着，毛。你怎么来了？没事，来看看你，看看干妈来了。你说你这刚一来就让你看了一场闹剧，一会儿你上去以后，我妈那儿你一个字都不会说的，放心吧。走吧，回家走。哎，小枣，快毕业了吧？

0: 你要继续读研还是要找工作啦？
1: 准备工作了，要找工作。
0: 妈妈，你回来了。哎，快递呢？退了。
2: 退了。
0: 不过，我捡回了个人来。
2: 是不是来了？
0: 干妈。
3: 毛毛。
2: 毛毛，吓死我了！你怎么出现了？
4: 我不是想你了吗？
0: 我不是来赔罪来了吗？
2: 早该赔罪，这么长时间不来。
3: 来来来，坐吧，好吗？
0: 哎，我跟干妈坐。哎呦，哎，丁丁呢？怎么不带来让外婆看看呀？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啊。
3: 哎，
2: 家里真的不能来了吗？
0: 哎呀，不来了，
2: 你先吃吧。
0: 老酒肯定得陪你喝呀。好，来来，吃吃吃，吃饭。
2: 哎呦，干妈，你多久没来了呀？
0: 谢谢干妈。
2: 来，
0: 好。哎，小枣，你别在那愣着，拿个椅子过来跟我坐。来啊，陪爸爸喝点。嗯
5: 嗯，这好久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饭了。
4: 苏州河畔的灶台女神真的非你莫属。
3: 哼，
2: 真是。
3: 看看啊，六菜一汤，五双筷子，全部派上用场，一点不落。来吃吃吃，
2: 本来嘉亮要来的。
0: 干妈，欢欢呢是要结婚，她不是要嫁到新家去。这23年了，结婚这件事情对女孩子来说，只是一个加分项，不是必须的，对吧？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2: 毛毛，你是嫁得好，你看孩子也有了，而且快上幼儿园了，欢欢呢？八字还没一撇，连婚都还没结。
0: 嗯，那个，我跟大家汇报个事儿啊，我离婚了。丁丁跟他爸。你怎么说离就离了？你们俩之前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吗？是不是他对不起你？
6: 他倒没有对不起我，那会儿不是年纪小嘛，再加上怀了丁丁，我就想着结婚算了。那谁知道这大艺术家结完婚，他就只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那我好端端的，我干嘛要去给别人当保姆呀？对不对？哎呀，也不说前任坏话了啊，祝他前程似锦吧。
2: 已经离了？
0: 嗯，离了。哎呀，
2: 我说你们年轻人啊，做事情啊，真的是太草率了。结了婚，那随便能离吗？过日子哪没有磕磕绊绊的？那有什么矛盾，交流交流解决了就好了。离婚对孩子不好。
0: 不说不开心的事了啊，花花，我不是带了礼物吗？快快快，拿过来给你。哦，
2: 哎呦，忍点就好了，带什么礼物啊？
3: 就是。你这是搞突然袭击，
2: 就是这个样子，
4: 白吃白喝呀，
2: 我那么痛，你看，
0: 这个最重的就是给你的。
2: 哎呦，我会是的，
0: 我这个那么重。
7: 干爸，你的羊毛衫。
3: 我有羊毛衫，我喜欢这样。
2: 羊毛衫呀，快快！哎呦，怎么怎么鞠个躬呀？
3: 拜拜，
2: 谢谢。
0: 小枣，你的。
8: 谢毛毛姐。
2: 喜欢吗？
0: 快走。
2: 哎呦，花了嘎多钞票。
4: 没有。
2: 快吃吃吃，来。
3: 哎呦，钢笔呀。哎呀，毛毛，他一个小孩子，你不用送那么好的钢笔的。哎，
0: 我们麦大律师以后可是要签大合同的，以后用得上的呀。
3: 哦，那你早点签那个大合同。
0: 加油！嗯啊，
3: 来来来
0: 来，
3: 吃吃吃吃，继续吃啊！来，哎，
0: 来
3: 啊，
0: 来
3: 多吃菜，多吃菜啊！
0: 来，
3: 哎呀，
6: 这个鱼，这个鱼怎么没人动啊？
0: 你妈今天晚上这红烧鱼烧的这个味道特别特别好。
6: 安东，谢谢你啊，帮我在刘女士面前舍身堵枪呀。
0: 这谢什么啊？这我应该做的。
6: 你跟宋怀民这事儿，我当时就觉得很仓促，劝你你也不听。哎呀，
0: 那不是因为怀了丁丁吗？事情来太突然了呀。你一会儿有事吗？
6: 没有啊，
0: 带你去个好地方，
6: 走。

0: 真的是你跟我说的那个好地方啊！对呀，我刚租下来的，一楼做珠宝店，楼上我自己住，怎么样？
1: 这也太好了！哎，这位置这么好，租金肯定很贵吧？嗯，还行吧。离婚拿了笔钱，再加上我自己还有一些积蓄，反正全部都投进去了。在市中心能有一个轻奢珠宝店，是我从小的梦想。
0: 你以后所有的视频我都给你包了，怎么样？
1: 好，老板豪气呀！这柠檬水酸的，蘸这咖啡是苦的，又酸又苦。嗯，再加上薯片是辣的，你这是什么吃法？
0: 来，
1: 还有一个甜的，
0: 酸甜苦辣，
1: 这是我的忘忧套餐，刺激，就像婚姻一样。 婚姻是什么样的？婚姻很可怕吗？婚姻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要不，你试试？我还是算了。刚有点这个意向，就被我妈跟辛嘉亮弄得焦头烂额的。再加上你现身说法，婚姻这个事儿啊，我得慎之又慎才行。
0: 你跟辛嘉亮到底怎么回事啊？辛嘉亮是富二代，
1: 德善家就是他们家的，你能信吗？那他原来就是在演个穷人吗？还跟你借钱，他演了这么久的，能演吧？骗了我3年，我都完全不知道。其实好多人都觉得我应该笑，可是我根本笑不出来。 你说人生这个心态很奇怪，我刚刚知道他是富二代的时候，我是很生气，但是我内心有点窃喜，就感觉好像在开盲盒，我突然中了个大奖，摆在我面前的现实问题通通都不见了，房子、车都不是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我们俩谈恋爱的这3年当中。 我什么别的想法都没有，我就是觉得跟他结婚这个事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我妈妈经常说我29岁了，没有几年折腾的时间了，就好像结婚是我人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好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毛毛，你说。
0: 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年纪，就一定要结婚吗？我告诉你啊，人生没有任何事情是必须和一定的。女孩子呀，29岁，这是大好的年纪。你看我，我现在离了婚，我觉得这是我的人生重新开始了。哎，而且你的名字麦承欢。
1: 你看，承欢膝下，但是你这个欢也是说要让你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欢，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呢？要开开心心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你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说的对。婚姻、感情就好像是天上的云彩，看得见抓不着的，只有努力工作能够让我更踏实。
0: 再说了，就算结不了婚，大不了我不结了嘛。我跟你结伴，以后咱们去旅游，晒太阳，看帅哥，那也挺好的。好，你看帅哥这事儿可必须得把我叫上。来吧，走一个。来，干杯，
2: 干杯。

0: 那么晚了还不睡啊？你在弄什么呀？
1: 哎呀，算来算去也不够。
0: 算什么？
1: 欢欢的嫁妆啊！你这人真是的，太不上心了。看你好像

0: 点都不着急的样子。
1: 哎呀，
2: 他马上就要结婚了，那得把他的嫁妆准备好好的，不然的话到人家家里没体面的，好不啦？
1: 哎呀，我们是刚刚知道嘉良他们家的情况，人家其实一早就知道我们家什么情况了，他正要为了这个看不起我女儿，早分手了。
2: 我这个镯子是不是值点钱？啊，还有嘞，你以前送给我的两个金耳环，还有两个戒指，还有那个这坠子，还有两根，七七八八加起来，还有这些存折，越加越多嘞。
1: 你想把这些东西都卖了
2: 啊？
1: 给女儿凑嫁妆
2: 啊？
1: 那，这个表你也拿去。
2: 那不行的，这开什么玩笑啊？这个表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物呀，不行。晓得这样，前些年把裤腰带再勒紧一点就好了。该买的不该买的都不要买，这样到现在积蓄就能多一点了。
0: 你先睡吧，我再算算，算仔细一点。

0: 姚总，这个呢就是我针对这次520活动的策划方案，包括涉及的相关品牌方也都已经联系好了。
1: 这是去年的活动策划，这是今年了。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和我玩找不同的游戏吗？
2: 姚总啊，其实我们现在菜单都是往年卖的最好的，而且现在咱们的这个合作的品牌方也都是市面上最优的品牌方。可是
1: 如果仅仅是需要复制粘贴，我要你们这些部门经理来做什么？你们的创意在哪？下一个。
0: 下一个是我。大家好，我的方案是续写浪漫，和父母一起过520。
3: 麦经理，搞创新也没有这样搞的吧？
1: 麦长欢，谈个恋爱还要绑着父母一起，你是经济不独立，还是你的性年龄没断奶？
0: 姚总，可能您在国外待时间长了，不太了解我们国内的婚恋情况。在国内，两个人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520不像国外的情人节，不是我们必须过的节日，所以客户的粘性不太高。我想我们可以在520当天鼓励年轻人带着自己的父母一起来过这个节日，在现场的时候，像我们父母呢，可以跟年轻的情侣普遍地说一下他们的爱情秘诀，同时父母也可以同享儿女的浪漫情调，让这个节日变成父母跟子女一起过的节日，可谓是爱情亲情两不误。
4: 同意，我要是有男朋友，也一定会在520当天安排见家长的。
0: 如果单纯是搞促销的话，力度又不够大，我觉得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客户。但如果是我这样的方式跟父母一起过，那我们会吸引到很多家庭的客户，也有利于对酒店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
1: 好，那就用你的方案，由你来主导策划落地。
5: 谢谢大家，谢谢。
1: 另外我再说一点，我们做酒店做的就是服务，要用心从客户的体验出发，这是我们

0: 我们做任何的运营策划的初心所在，我希望大家共勉。同时，我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团结一致。我支持良性公平的竞争，但要是有人想耍一些不入流的小手段，不好意思，我就让他从这消失。散会，麦成王。
1: 这也快来了，快去。朱总，我先过去了。坐。谢谢姚总。
2: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何东，我的助理。关于活动的事宜，你跟他对接，他会协助你。
1: 明白，何叔好。
3: 你可以叫我何哥、东哥。
2: 或者我的英文名字，你懂吗？懂了。闭嘴。
1: 懂。
2: 我还有个任务要给你，关于这一次活动的伴手礼，我要求要德山家居的产品，并且要最低价。姚总，之前都是
1: Sherry 在谈价格的。我知道，但这一次的活动是你负责，我多给你个谈价的机会，不好吗？
2: 姚总，之前我跟您说过，我跟德山家居的关系，价格这方面让我去谈，是不是有一些不妥？
1: 麦晨欢，这只是一次单纯的业务对接，我觉得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2: 如果您是希望我利用我男朋友的关系，拿到德山的底价，那我只好退出这个项目。
1: 麦晨欢。 你聪明有余，沉着不足。你都没有听我讲清楚，你就过度解读。首先，你凭什么认为我让你去谈价，是因为你男朋友新家量？其次，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那么换做任何一个人，我都是这么跟他讲。我之所以让你去谈价，是因为我看好你，我相信你可以突破自己。
3: 至于价格谈多少，我从来没说过，这就看你个人能力了。只要再预算范围内，那不就行了吗？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先走了。哎，我看这个麦成欢还是挺老实的。
2: 你确定让他继续搅在这个局里吗？无所谓，他本来就是一颗突然出现的棋子，不用白不用，试试看呗。怎么样？恭喜啊，旗开得胜！也不知道老板是看中了我的方案，还是看中了我男朋友。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4: 你想什么呢？姚总让我压德山家居的价，做伴手礼，这还不容易？你跟新家亮动动嘴巴的事儿，我想接这样的馅饼，我还接不到呢。哎，这个才是你的。
2: 什么呀？刚才快递刚送过来了，我顺便给你带上来了。谢谢啊。
4: 哇，这是什么绝世好男人啊？道歉都这么诚恳，快说吧，他犯了什么大错啦？
2: 没有啦，说说嘛，
4: 讨厌给他小价。
2: 行了行了，赶紧回去上班吧，一个个怎么八卦的。哦，所以你才不好意思去跟他要价，对吧？
4: 也不是吧，我就是想着，工作是工作，恋爱是恋爱，不想两个混在一起。工作上的事儿，你就当他是个陌生人，正常聊就行了，放轻松，别想的那么严重。
2: 在吗？哎，我们陈欢真是铁石心肠，他都这样了，你都不笑一下。我们俩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而且还在吵架呢。
4: 照我说，你就别太较真了。

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难不成你真要跟他分手啊？

这不刚好是个契机吗？你就去找他要低价，这样你工作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你俩还能和好，一举两得，你就别舍近求远了。

0: 5-0了，行不行啊？明哥，臭脚，你拿走。哎，怎么样了？你们俩？状态不行。哎，会不会是欢欢来了？谁呀？
1: 外卖。
2: 你俩谁点的外卖？不是我，是不是送错了？是新家亮先生家吗？估计是我妈点的，帮我拿一下呗。哎，
3: 来了。Sherry，嗨，陈欢，怎么样？还顺利吗？
2: 我想了，压价的事情还是不能找家亮聊，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开口的话，就是无底洞了。
3: 哎，陈欢，Sherry，你是不是有德善家居销售部负责人的电话？
2: 不把电话给我呗，我想自己去聊公事公办。
3: 好吧，好吧，
2: 那我推给你了，你这个死脑筋。这是德山销售部负责人的名片，你自求多福吧。唉，白开心了，我以为欢欢来了。
4: 什么吃的呀？
5: 干小牛河呀。
2: 你玩吧，我吃东西。
5: 夏亮，不过你这真太土了。你现在知不知道哄一个女孩是多么难的一个事儿？你得买包、买个项链什么的，买个花，真是。
2: 你家欢欢才不是那么俗的女孩。不过她这次真的生气了，怎么办呀？
5: 我看算了啊，我好友列表找找，给你介绍个单身的啊。
2: 你把嘴闭上，我不要。
5: 我就觉得欢欢，
6: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受虐狂啊！哎，
2: 欢欢在的时候，我是体面的；有欢欢不在，我整个人跟我的生活啊，都是一团糟。
7: 合着你就找个保姆呗？
6: 说什么呢？我们家欢欢这个叫热爱生活，生活你懂吗？过日子你又懂吗？
7: 秦家亮，你懂什么呀？女人是要惊喜的，而且是要大的。

0: 您好，哎，您好，我是波提切利的，我约了你们销售部的王总。
1: 啊，好，稍等，帮您问一下。
0: 哎，
2: 喂，王总在吗？哦，好，啊，了解。嗯，
1: 王总他临时有急事外出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讲，我代为转达。
0: 啊，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
0: 那没关系，我在这儿等他会儿吧。
1: 好，
0: 谢谢。

0: 520活动的供应价。哎呀，你看，你是甲方，你来我们登门拜访嘛？
1: 没关系，来都来了，要不然去您办公室。哎呀，
0: 你看，这都到饭点了，怎么能让你饿着肚子聊天呢？啊，这样，我们一起吃个饭，边吃边聊，你看怎么样？
1: 也行。
2: 哎，你看，我就说卖陈欢实诚吧。他之前刚去调查了德山家居工厂的成本价，现在又准备约着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去吃饭，免不了又是一顿大酒。哎，别的我不清楚，但是德山家居这几个销售部经理喝酒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这小陈欢呐，男朋友的资源是一点儿都不想用哦。

0: 晚上有个晚宴，啊，他怎么还在这儿？这怎么办？悦达的供应线是星总和丹尼斯总内定的，我们动不了啊。
1: 麦经理，久等了。
2: 王总，之前跟您约的今天，说聊一聊我。

0: 自己。
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

0: 学期开学典礼举行，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经济思想，扎扎实实做好广东经济工作，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王昆明做专题辅导报告暨动员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参加。2026年广东省残运会圆满闭幕，赛场逐梦，赋能无障碍城市建设。抢抓机遇，佛山新型电力装备产业练出一条新路。
1: 9月7号上午，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学习研讨。省委书记、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校院长黄昆明做专题辅导报告暨开学典礼动员讲话，向广大师生讲授开学第一课。他强调，要认真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实际行动，奋力推动广东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更好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在“十五五”关键议程跑出加速度、干出好成绩、开创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参加。
0: 开学典礼上，与会同志首先全体起立奏唱国歌，随后黄昆明做辅导报告，在讲话开篇首先阐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大意义和学好用好这一思想武器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回答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的时代课题，解释了许多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在当今世界产生了新的感召力，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理论大厦。我们要学好用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真正掌握做好经济工作的锐利武器，更加精准有力指导实践，持续推动经济建设行稳致远，经济运行向新向优向好，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黄昆明在讲话中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立足广东改革发展变迁和当前省情实际，从时代背景、思想内涵、理论创新、科学方法和实践力量等五个方面，对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阐释。黄昆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引领未来，高高竖起了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思想旗帜，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形成发展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2个100年奋斗目标接续转换之时，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力指引我们穿越国际风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黄昆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守正创新、革故鼎新、固本开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两个结合，根植于总书记长期的地方工作实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蕴，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领导与一张蓝图干到底、集中力量办大事、重要关头不迷航等一系列原则方法的内在联系，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属性，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了人民至上的发展立场，铺就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开辟了建物更建人的发展境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依归， 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市场。

经济取向，科学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科学处理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科学界定了资本积极与消极作用的边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路径。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内涵丰富，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举其定向，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发展阶段这一战略判断，标注了新的发展起点，表明了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我们创造新的更大奇迹，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这一发展观，体现了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指引我们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指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深刻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主题。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新的生产力理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必须坚定不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向深入，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把握规律，洞悉基书，依章循理，蕴含着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论，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二者辩证统一关系，全力以赴稳增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确保广东经济稳中有进，以进促稳。要坚持系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等关系，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要坚持自信自立，以自强谋突破，以自立强韧性，以自信开新局，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广东经济光明论。要坚持改革创新，从根本动力、时代精神上认识和促进改革创新，用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感染人、激励人，焕发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在时代前进的逻辑中改革前进。要坚持底线思维，与时俱进提升经济治理水平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在化危为机中披风斩浪，勇立潮头，坚定扛起保障经济安全的重大责任。黄坤明指出，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领航发展、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彰显出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经济加速由大向强迈进，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显著增强，已然成为不惧风雨的汪洋大海，成为全球创新和产业版图的重要一极，以及充满活力、极具潜力的一方热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拓者。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广东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最大短板，找到了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引领广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深刻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中国贡献，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中国力量，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有力推动世界经济在动荡中发展，于曲折中前进。黄坤明指出，回望新时代以来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战胜了世所罕见、实所罕见的困难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的伟力，充分印证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信心之基、动力之源。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思见悟习近平经济思想，

0: 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努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负责同志、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校院委会班子成员、教职工代表和部分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1: 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昨天，广东省第10届残运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闭幕。来自全省21个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驰骋赛场，奋勇争先，书写生命华章，诠释体育精神。闭幕式演出编排精妙，残健少年同台共舞，共战芳华，
0: 既展现了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也在好心茂名南粤大地的热土上深深镌刻下平等、融合、共享的时代印记，为本届省残运会画上了圆满句号。这一次整个闭幕式呢，我们是以光为主题，有追光、
2: 聚光，还有助光，把我们在整个这个残疾运动会在比赛期间的所有的一个点点滴滴，让更多的观众可以分享他们的一个喜悦。广东省第10届残运会开赛以来，
0: 2200多名运动员奋勇拼搏，挑战极限，不断刷新成绩，传递感动，让残奥精神扎根南粤。赛事践行以赛促建、赛后惠民理念，
3: 升级改造后的竞赛场馆及配套无障碍设施将持续保留使用，把赛会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向市民开放。赛事筹备期间，多次邀请无障碍领域专家实地勘察，进行场地优化，以使用者视角亲身体验，推动设施从符合标准向便捷好用升级。
0: 交通出行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一环。 赛前，茂名完成60台专用车辆改造，重新规划车内空间布局，预留标准化轮椅固定专区，配套安装防滑扶手与安全固定装置。大家看到车门的位置，原本的楼梯啊，现在是有一个专门的便携式斜坡展开，轮椅运动员呢可以通过这个斜坡来进行上下。 不仅如此啊，这些公交车在省残运会之后还会纳入到茂名的常态化公交运行当中，去服务于更多的残障市民出行，真正的实现残健共融。从周密细致的赛事保障到温暖人心的城市服务，茂名以担当之责、城市好心，向全省交出了一份厚重而精彩的答卷，奉献了一届彰显时代精神、蕴含岭南气韵、独具茂名特色的体育盛典。广东台报道。
4: 为保障全省治安稳定，广东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行动以来，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15.9%。
0: 近期，不少市民报案，反映多个短视频平台出现大量20天白发转黑发、草本秘方、无效退款等内容的虚假宣传视频，诱导中老年人以不菲价格购买产品。
5: 接报后，广东公安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前端的犯罪嫌疑人使用虚构的鉴定机构，虚假的产品质量报告，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对被害人实施初步的诈骗，而后将被害人流转至后端，后端的使用话术对被害人进一步实施大额诈骗。
0: 8月1号至7号，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发起“铲诈33号”集群战役，全链条打掉一个在短视频平台投放虚假宣传视频、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实施诈骗的大型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2名。网上发布的广告信息不盲信，对于线下购买商品要仔细甄别，不轻易转账。
6: 近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成功打掉了一个打着代办职称幌子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主要是体现在客户在交费完成以后，该公司实际未提供完整服务，同时在招收过程当中，该公司前端以包括或高通过滤、包入深户等词来宣传拉拢客户快速下单。
0: 经查，涉案公司并不具备任何教育许可、培训资质和职称评审资质，收费后以政策变动、系统维护、学员资质不足等理由无限拖延，从而骗取受害人钱财。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发起多个大专项集群打击、集中攻坚行动。

0: 不断深化严打快打、严管严控、源头清换各项措施，全力维护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安全稳定，坚决确保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
1: 制造业当家是广东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鲜明抓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制造业城市，佛山紧扣全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把新型电力装备产业摆在七大关键产业首位。目前全市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5000家，规上企业超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超70%，构建起完整产业链闭环，为广东打造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出集群化发展新路径。
0: 在生产智能输配电控制设备的企业里，过去需要4-5个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完成。企业的变化不止于车间数字化转型，更有产业集群带来的便利。企业不用再远赴全国各地采购零部件，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佛山高明富安湖产业园就能就近配齐。
2: 我们预期今年会增长个50%以上。富安湖电力产业园这个成立以后，它的生态把我们的上下游的产业链能够集聚起来，那我们的运营成本就大大降低。
0: 电气企业的获得感，正是富安湖产业园从企业简单集聚迈向成熟产业生态的生动写照。园区规划1.88万亩，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
3: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0: 在佛山三水白泥巨龙湾，南方电网电力物资绿质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经动工，这是南方电网在全国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循环利用基地。上海电气新型电力装备产业园项目也落户此地，1期占地86亩。龙头企业的落地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也推动了一批本土传统企业主动求变。
4: 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赛道，新能源清洁能源系的电缆，我们也在市场也在扩展，海外市场我们也会在扩展。
0: 目前巨龙湾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过157亿元。
5: 园区精准锚定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这个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0: 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带来算力需求爆发，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设备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张。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也催生大量设备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面对内外双重需求叠加的爆发窗口期，佛山敏锐把握时代机遇，依托雄厚制造业根基，抢抓算电协同发展风口。
6: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足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0: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7: 在广州，有一家科技企业6年来一直专注营销大模型的研发，率先完成从通用大模型、营销垂类大模型到营销全智能体的3次技术迭代，让 AI 不仅能聊天，更能干活。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家广东 AI 营销领域的标杆企业。
0: 在云智达创科技的展示中心，记者看到这家企业的全智能体操作系统是把自家前程垂类大模型当作大脑，在它之上又开发出一个个分工明确的多智能体，就像帮企业干活的手和脚，最终拼成一套能把业务全流程打通的系统。工作人员以某知名纸业品牌为例进行演示，只需3到5分钟，系统就能生成一份1.0版报告，把竞品分析、市场机会、人群画像讲得清清楚楚。
8: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直接端到端解决方案的一个全智能体操作系统。如果客户觉得我们整个创意方案需要修改的话呢，可以通过内嵌在我们报告里面的这个创意智能体进行一个人机交互。
0: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它的核心产品前程大模型正式通过了国家网信

0: 并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和深度合成算法备案，成为全国第二家拿到双备案认证的科技营销企业。
1: 双备案它对于任何一个模型来讲是非常重要，第一，你的算法是否合规，然后经过算法输出的内容是否合规，生成的内容又是否合规。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很多企业去获得增长的信心，直面 AI 时代。
0: 当前广东正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加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营销这条细分赛道上，云智达创科技靠 AI 算法加营销专家经验双轮驱动，第一次让资深营销专家的判断力和 AI 系统的预测力深度结合起来，帮品牌精准匹配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营销方案。
1: 它只是一个开始，可能未来可能会结合硬件，可能我们会和具身机器人交互，可能会和我们的算力进行交互，想象力很大。
0: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2: 今天第九届异想节在广州启动，活动与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深度联动，推动月产优品树品牌，拓市场，促消费。
0: 从今天起至10月31号，中国石化在广东2400多座佳能站、2200多座易捷便利店线上线下同步启动全民抢免单活动，设置了汽车一年免费使用权、3600元全年加油免单及600元加油金等重磅大奖，以及一系列优惠活动，同步助力广货行天下。目前广东易捷已联动广东本土企业开发洗护、水饮、粮油等15个品类联名定制产品，推动广东好物品牌升级，在售广货达470多种。
3: 易捷的这种销售能力非常强，使我们这个销量也上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台阶，就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增加了10000多吨。
0: 广东石油还发布了首批离境退税佳能站门店，深圳珠海口岸周边26座易捷便利店获批离境退税商店资质，可选购部分广东制造与岭南特色产品，目前在售退税商品达360多种。
4: 华为荣耀的全系列产品啊，以及美的智能小家电为主的，我们还在遴选，就是广东更多的代表广州制造和岭南首信啊特色的商品会进入这个渠道。
0: 广东台记者吴柳倩报道。
5: 全球首部野生猪环题材自然电影《猪环》广州首映礼昨天成功举办，影片引领观众共赴了一场自然之约。
0: 猪环由陆川监制，黄磊配音，孙宁导演，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影片以秦岭野生猪环的生存故事为主线，是全球首部以野生猪环为题材的自然电影，也是广东深圳首部自然题材电影，已纳入广东省重点文艺精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规划纪录片重点选题，并获得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首映礼结束后，现场观众仍沉浸于故事之中，被野生生灵的生命力量深深打动。
6: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对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了解还不错。我们不管碰到是任何动物，我们都要好好的爱惜。
0: 为了记录猪环真实的生活状态，摄制团队扎根秦岭6年，以猪环家庭大洋与小月的生命轨迹为主线，记录了他们相爱筑巢、抚育幼雏、对抗天敌、承受伤病的完整生命历程，让人感受到自然的和谐与家庭的温暖。
7: 这部影片一个是创作不容易，再一个它也是在国际上也是很稀少的一个题材啊。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拍一些中国的自然大片啊，看去传播或者传递中国的情感或者是中国的自然故事吧。
0: 广东台报道。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韶关专场主题活动近日在韶关丹霞山启动，活动立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资源，融合地质遗产保护、岭南非遗活化、文明旅游推广等多重内涵。活动现场宣布刘惜君、曾舜晞、李艾为广东文旅首席推荐官，并面向全球发布广东文旅推荐官征集令。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国声文物鉴定，专业品鉴，诚信鉴藏。
2: 大家早上好，今天外出活动啊，最好是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伞，帮助防晒之余还可以防范雨水的突然袭击。特别是在粤西以及粤东市县遇到阵雨、雷阵雨的概率会比较大，局部还可能会有大雨。不过雷雨来去匆匆，难以抑制暑热，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依然能达到33到34度。预计明天多数地方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东部会有一些阵雨、局部大雨。后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中南部市县雷雨增多，那么在粤西局部呢还会出现大雨甚至是暴雨，请大家多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远离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注意出行安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碳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5: 清甜，
6: 好吃，
5: 好吃，香甜可口啊，
7: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4: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碳生活商城，一起碳山河湖海，品四季。

0: 第43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1: 之前喝热水没注意，差点烫到嘴。今天给这杯子加个安全提示。等浇干一会儿，咱们试试灵不灵。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哈哈，太棒了！水热的时候贴着变颜色，凉了会变白，这样就不怕烫嘴了。
2: 生姜爷爷，我和番茄球球来请您帮忙了。
3: 需要帮什么忙吗？
2: 生姜爷爷，我和番茄球球下跳棋的时候，我总是输，这是怎么回事呀？
3: 哦，是这样啊。
2: 生姜爷爷，您说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呀？有什么办法能不让我输吗？
3: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来，你们两个下一盘棋，我看看，看过之后我才

0: 还能给你们建议。
1: 嗯，好的。我跳跳跳，
2: 我也跳跳跳。
1: 哎呀，都挤到一起了，这该怎么走呀？
0: 我看了你们下棋，发现你们总是按照固定的一种步骤来走。
2: 是啊，都是向前走，谁先到最前面谁就赢了。
1: 嗯，是的，我们总是想着怎么能往前走，自己这一步怎么走才能赢，从来没有想过尝试其他的走法。
0: 这么看，你们的思维确实有点被固定住了。
2: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0: 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新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其他的走法呢？嗯，比如说从旁边进攻，或者在对手进攻的时候，你们可以采取防守策略来应对呀。
2: 听起来好像不错，但是我们总感觉这些走法不太可靠呢，也有可能输。
1: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只按照固定的步骤来走，那么我们永远无法超越自己啊。
0: 是啊，要敢于尝试新的方法，同时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采用哪种策略。
1: 我觉得生姜爷爷说的对。
0: 如果你们能够多思考一下，敢于创新，寻找新的下棋策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变得更强。
1: 谢谢生姜爷爷的建议，我们会好好思考的。哈，我知道该怎么走了。我走旁边，迂回前进，说不定比一直向前还要快呢。原来我们可以这样走，这样走。
2: 我也懂了，我们可以这样应对对手的进攻。
0: 嗯，看来你们已经豁然开朗了，加油！好样的，看来你们已经掌握了这些新的下棋方法了。记住，要勇于探索未知的领域，敢于尝试新的事物。不怕失败，不畏挫折，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1: 谢谢生姜爷爷的指导，我们一定会好好实践的。嗯，是的，我们不能再被固定思维束缚住自己了。耶，我赢了。生姜爷爷，谢谢您教我的办法，我收获真的很大耶。
2: 虽然这盘棋我输了，但是我也有很大的收获。我们再来一盘，这次我肯定也能赢。
1: 好呀，生姜爷爷，您说下棋时还要注意些别的什么呢？
0: 记住，下棋时你们可以先试着放缓自己的节奏，不要急于求成，同时也要有一定的攻击性。还有，在下棋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冷静，不要被对手的压力所影响。
3: 好的，我们一定会牢记这些方法。
0: 只要你们能够认真思考，相信你们一定能变得更强。加油啊！萝卜图图和番茄球球变得下棋这么认真，又敢于面对各种挑战，勇于探索和创新，真为他们感到高兴呀。我要把这个好的品质记录在智慧全书上。未知的领域充满了挑战和机遇，只有通过勇敢的探索，我们才能发现新的知识或技能。尝试新的事物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培养我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畏失败，敢于面对

挑战，我们才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进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功。所以，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勇敢地去探索，去尝试，不怕失败，不畏挫折，你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2: 生物君如恒力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3: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4: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0: 第44集，勇敢地展现自我。
1: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听听音乐，真是太舒服了。
2: 生姜爷爷，生姜爷爷，
1: 谁来了？
2: 生姜爷爷，是我们番茄球球还有番茄丽丽。
1: 啊，番茄球球，番茄丽丽，欢迎你们，快进来吧。
2: 谢谢生姜爷爷。
1: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是这样的，生姜爷爷，我们是来请您帮忙的。
1: 你们详细说说是什么情况吧，来坐下说。
2: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我和番茄丽丽在广场上玩。
3: 番茄球球，你看前面一群人围着在干什么啊？
2: 我想应该是有什么活动要举行吧，走，我们也去看看。通知，果蔬小镇将在月底举行居民联欢会，请居民朋友们在本周末前积极报名参加。番茄丽丽，你不是很喜欢跳舞吗？你也去报个名，参加联欢会表演一个节目吧。
3: 啊，我可不敢去参加联欢会表演节目，我跳得不好。
2: 嗨，我们都知道你跳舞跳得非常好，你就别谦虚了，我们一起去报名吧。
3: 不要，我真的不敢在大家面前跳舞。
2: 那我们去找生姜爷爷吧，看他怎么说。生姜爷爷，就是这样，我们想让您分析分析番茄丽丽应不应该参加联欢会。
1: 番茄丽丽，我觉得番茄球球的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大家都知道你喜欢跳舞，我想大家也很期待看到你美丽的舞姿吧。
3: 可是我害怕，我不敢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舞啊。
1: 刚开始在大家面前表演肯定会有不自在，但是只要你平时多练习，把舞蹈熟练掌握，就一定可以用美妙的舞姿征服大家。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没什么可怕的，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特长和舞蹈的魅力展现出来呀。
2: 就是，生姜爷爷说的对，大家都看着你，你肯定紧张，这是正常现象，你只需要好好的跳舞，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肯定能赢得大家的掌声。
3: 嗯，那我就报名参加联欢会试试。
1: 嗯，勇气可嘉，番茄丽丽，你一定可以成功的，你们快去报名吧。最近这些天呀，要好好练习一下舞蹈啊。
3: 好的，我这就去报名，生姜爷爷再见。
4: 刚报完名就开始练舞了，这些孩子还是很有积极性的嘛。
5: 生姜爷爷，
3: 生姜爷爷，我一想到表演时会有很多观众，心里还是有点发慌。
1: 丽丽，你看这些树叶在跟着音乐的节奏慢慢摇晃，把观众当成这些摇晃的树叶，不用害怕。
5: 继续加油，你这个动作已经熟练多了。
3: 还是有点紧张。
6: 没事，

0: 气吧，一定会有人为你鼓掌的。
1: 祝贺你，番茄莉莉，你赢得了最佳舞蹈奖，相信你可以跳得更好，继续加油哦。
0: 谢谢生姜爷爷，我会继续努力的。
1: 番茄莉莉从一个不敢在大家面前表演的女孩，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为大家展示了一场优美的舞蹈表演，真是勇敢的女孩啊。嗯，我要把这个故事写进智慧全书，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要明白，不要害怕失败和挫折，要勇敢地展现自我，只要敢于不断的尝试和练习，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进步和成长，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小朋友们，在任何时候，你们都要勇敢地展现自我哟。只要大胆地表现自己的特点，发表自己的见解，展现自己的特长，你们才能够成为更独特的自己，才能在不断的努力和尝试中实现自己的梦想。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2: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哥，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3: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1: 除掉画像。
4: 陆峰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5: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2: 任务集合设计了，
6: 幽灵正在追上

0: 开枪吧！
1: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2: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3: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4: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3: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香河安宁的红色。
5: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6: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3: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7: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8: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9: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10: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11: 向前一步。
12: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9: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3: 应该是这样。
14: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15: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6: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17: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16: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15: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0: 加藤君、どの道ショーチャンドゥは終わりだ。
1: はい、どうかご安心を。
0: 入れ。
2: 太君。
3: 何队长，马上集结你的部队，今晚准备行动。
2: 请问太君今晚是什么行动？我好去做部署。
3: 不要问那么多，集结待命就好。另外，为了保密，你的所有人不能离开军营。
4: 什么情况？怎么了？
5: 不知道啊。
6: 先站队啊！
4: 这么着急，
5: 出什么事啊？
4: 这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我也不知道。
1: 别叨叨了，集合了。
5: 好，
1: 赵队，
7: 大队长，又出什么事了？
2: 没出什么事儿，